0: 沙丘怪兽不好命。
1: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打败了亮银派出的怪兽，到达东之大陆边缘。
0: 我们赶紧打碎屏障控制器，去拿开天辟地符。
2: 有雨宁在，你们都拿不到控制器器哦。
3: 是谁？
2: 雨宁叫亮银，是夏小派来阻拦你们的。
4: 这个声音，
0: 既然你是黑煞派来守住这一关的，那就决斗吧。嗨，开心铁拳。
2: 怎么可以攻击隐隐？隐隐那么可爱。
0: 这招好厉害，叫什么？
2: 隐隐的招式就叫撒娇。
0: 我不行了，幻境超人接力。
3: 赶紧过去。
2: 想要解锁控制器，先过隐隐这一关。隐隐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5: 小心超人加罗。
0: 这次的敌人非常厉害，我们分头行事，找人转移他的注意力，其他人去解锁控制器，有没有问题？
6: 有，谁面对他，转移他的注意力？
0: 这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7: 开心超人，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3: 向你敬礼。
8: 我忘了要说什么，总之
9: 加油
0: 大家。也不用这么急着推着我去吧，
3: 早点解决这一关就早点离开这里，拿到斧头。开心超人，我相信你，加油。
0: 亮银，我们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吧。
2: 好啊，那隐隐就满足你。
0: 开心铁拳
2: 拳头，隐隐也有啊。人家小拳拳捶你胸口。无辜大眼，认真小拳拳。

0: 糟糕，亮银要来了，
1: 是本主角出手的时候了。亮银，本主角这次可不会轻易中你的招。
0: 这次你就让我去。身为阿德里星战神，岂会轻易中招？小小从我这过去。
2: 不要不听莹莹的话哟。
0: 现在该怎么办呢？
3: 我有办法，只要我们看不到听不到，那就不会受到他的攻击了。
4: 开心超人，我们在这儿。
3: 行，我们出发吧。
4: 哎呀，是个好办法，
1: 可惜行不通。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那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撒娇。
4: 你觉得这是我们做得出的事情吗？
1: 嘿嘿，开玩笑的。
5: 我有办法了，虽然和开心超人的办法一样，但更有效果。
3: 亮莹，你的任性就由我们来制裁吧。
2: 你们还要来破坏控制器，那就不要怪莹莹了。
0: 大家快戴上眼罩。
2: 以为戴个眼罩就能抵挡莹莹的撒娇攻击吗？看我的撒娇第一式，无辜撒眼。
6: 哇，亮莹在眼镜里竟然变成了一个大美。
2: 哇，大美女，
0: 大煤球。
5: 这是可以将对方的形象转换为其他形象的虚拟眼镜，
1: 虽然完成度不高，但对付你足够了。
3: 那可是我想出来的。
2: 莹莹还有第二招，
0: 大家小心，她又要出招了。
2: 开心超人，你坏坏，竟然这么对莹莹，你坏坏坏。
3: 好强的威力，但我们也有对策。
2: 你们还商量对策对付莹莹？你们喵、
0: 猫叫声。
2: 你是在说莹莹的声音像猫猫般可爱吗？
3: 哈哈哈哈，没想到吧，我们在网上找到了太多你会使出的撒娇手段了，也做好了充足准备才来找你的。我们猜你还会撒泼，但现在也不管用了。
2: 可恶，是我小拳拳。
3: 我在这里拖住他，你们先去破坏形象。

0: 省省吧，亮莹，
1: 现在的你什么都做不到。
2: 都怪你们，你们欺负莹莹，莹莹生气了。大家小心，
3: 要打败你们。
0: 情况有变，大家准备战斗。开心骑车，
2: 你们不要过来，
4: 没砍进去，
2: 都怪你们，都是你们的错，是你们害莹莹变成这副模样，莹莹要打败你们。
5: 我们可没空管你的碎碎念。
2: 放开莹莹，
6: 兔心飞弹。

0: 败亮赢了，大家继续赶路吧。
1: 妈，就不能乖乖听一听的吗？
2: 你以为撒娇就能解决一切吗？你以为这样就能办到所有事了吗？怎么可能嘛！撒娇怎么可能解决得了问题？只有力量。

0: 量才能改变一切，只有得到力量才能实现一切愿望。
1: 乔博士，屏障已经解除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像你这种生活在温室里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在为他人努力的我们？

0: 我们赶紧找开天辟地府吧。大家怎么了？
1: 天神保护罩，
2: 你没事吧？
3: 谢谢你们救了我。看来你们跟那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0: 是不是一个高大一点儿有两撇胡子的，和一个矮一点儿但是很倒霉的？
3: 不是，是一个矮一点但是很倒霉的，和一个高大一点有两撇胡子的。
0: 这不是一样吗？
3: 顺序不一样。他们在这里大肆破坏，你们难道也是来找这个斧头的？
1: 我们只是想知道开天辟地府的下落而已，不会搞破坏的。
3: 那你们不用找了，为了感谢你们救了我，我将斧头送给你们吧。
1: 送给我们的？
3: 对呀，但你们有七个人，一人一把吧。
4: 你们看。
5: 又是假的，这样下去得找到什么时候？
1: 我研究出一道程序，只要输入到我们的机甲内，就能快速筛选出真正的开天辟地符。
5: 干得好！
1: 阿啾！

0: 原来只是个小雪球。啊嚏！只是个小雪球，根本不用担心。我立刻修。
1: 不错，粗心超人看得很认真嘛。
2: 到底哪一把斧头是我检查过的呢？
3: 我们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0: 这里的斧头为什么跟开天辟地斧长得一模一样啊？
4: 或许跟打造的人有关。
1: 请问你知道这些斧头都是谁打造的吗？
5: 知道呀，是铁匠打造的。
6: 那我们去找铁匠问清楚。
5: 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6: 他已经
5: 是啊，他已经搬到雪山上了。
6: 找到铁匠家了。你好。请问村子里的斧头都是您打造的吗？
0: 是我打造的。我们世代都是这个村子唯一的铁匠。
1: 那请问斧头的外形是根据什么做的呢？
0: 具体我忘了，我是跟着我爷爷做的。
1: 老人家，您还记得这把斧头的原型在哪儿吗？
7: 具体我也忘了，好像我也是跟着我爷爷的爷爷去做的。
8: 什么？好像我也是跟着我的爷爷的爷爷。还有几个爷爷来着？
9: 是三个。您每天都念叨几百遍了。吃饭了？
8: 谢谢你，乖儿子。
9: 您又记错了，我是您的孙女儿啊。
2: 奇怪，他们的爸爸都去哪儿了？他们也太粗心了，什么都不记得。
9: 那你们有记得任何和斧头有关的信息吗？
0: 我想起来了，我给你们画出来。
10: 我们好像也记得。
9: 太好了，不如你们都将信息画。

0: 拿出来吧。我们分头去找吧。乔博士，你就先留在这里等我们。乔博士，
1: 忘带什么东西了吗？
0: 没有，地图的终点就在这里。
2: 来洗脸了。
3: 最初的那把斧头在哪儿呢？
2: 最初的那把斧头。你们刚才就在讨论这个吗？
0: 你知道在哪儿吗？
2: 它在我这里呀。
1: 太好了。
2: 找到了。
1: 不愧是开天辟地斧，好耀眼。这就是开天辟地斧，传说中不是超级厉害的吗？
2: 这把斧头就很厉害啊，你们看，这把斧头不但能变大变小，还可以剃胡子。每次轻轻一砍木头就裂开了。
0: 确实裂开了，但是是斧头裂开了。
2: 让你们见识一下这把斧头最厉害的地方。无论我怎么甩，斧头都会自动回到我手上。
0: 难道是斧头飞回来了？
4: 不，这要发生雪崩了。
0: 甜心保护罩，
1: 小心飞身。
5: 到本主角登场了，花心慈莉莉。
6: 复兴奇迹枪，
0: 开心无影拳，太好了，解决了。
1: 救命啊！

0: 没想到他真的就是开天辟地符。
1: 开天辟地符很可能是感觉到附近有人发生危险，所以才会发挥真正的实力，保护大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长官，母亲长官醒了。
4: 醒了？什么意思？
3: 你让我看好母亲长官，我只好把他打晕了。
4: 白干！

0: 这现在怎么样了？火势很大。那就让他消消火吧。告诉他，我们抓到了战俘，现在正在押往刑房。
1: 嗨。

0: 该服你。我们的不要，统统的杀掉。统统的。漂亮！珍珠，真美。就差那么一点儿。既然就差那么一点儿，那就让我来完成吧。
1: 哎，你不能去，柱子随时都会倒，只有这里是最安全的。
0: 奶奶呢？怎么老差那么一点儿？

有狙击手，所有人，所有人跟我来！

0: 刘公子，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小妮给我讲了一个刘向您的故事。
0: 这个就是宜县天的地形图。
1: 嗯，好，我们合作愉快，干掉木村。好。啊。
2: 余组长，你们那个老六陈真怎么样了？哦，他在上一次行动中脑子受了点伤，没什么大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你们多担待啊。
0: 哟，
2: 你，哎呀，你给我站住！
1: 嗯，那个十五怎么样？
2: 哦，十五年龄最小，这丫头也最刁蛮。
1: 大哥，
2: 哎，说曹操，曹操到啊！
1: 大哥，快看，你们杀了木村。好。

0: 这是本月的第三期了，他们在挑战我大日本皇军的底线，我要你加倍的偿还他们。
1: 嗨，
0: 再有七天我就要调回本部了，我不愿意带着这份耻辱离开，我要你立即闭城清查，彻底肃清他们。

0: 所以啊，女人一定要注意保养。改天我送你个偏方，你也试试。
1: 好啊，梅老板。
2: 哎呀，何老板来了。
1: 啊，是啊。啊，我正好顺路过来看看，那批布料到了吗？
2: 到了，到了。我让阿奇带你去看看。
1: 好。
3: 哎，何老板，您来了。
1: 啊，来了。
3: 看布料是吧？来，这边请。
1: 哎，好。
0: 哎，梅老板，你看我是不是又瘦了？
2: 我给你量量，
0: 给我量量。
1: 竹内英雄的一系列报复行动，让我方损失很大，上级命令我们主动出击，针锋相对，一定要除掉竹内，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
3: 是。
1: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消息，那就是三天以后竹内可能会调回国内，你们一定要在此之前完成任务。
3: 明白。
4: 也不知道这楼是谁设计的，真没有品味，浪费空间又没有美感。
2: 你看，那比以前又多了两个流动哨。
5: 你找谁啊？
6: 胡老板在吗？
5: 在。胡老板，有人找你。
7: 哎呦，刘公子过来了。
6: 嘿，胡老板，好久不见了。
7: 是啊是啊。小二，
5: 哎，
7: 给客人倒杯茶。
5: 好嘞。
7: 这是你要的城防图。
8: 给我点钱吧，给我点钱吧，给点钱。
9: 八个鸭绿，八个鸭绿，混蛋！
10: 哎呀，走吧。
11: 哎，看这颜色多好啊！哎，这也很好。
10: 这个还不错。
9: 喜欢这个呀？
10: 是。
8: 哎，谢谢，谢谢啊，谢谢你。
6: 哎，又接不起电话。全给了。
12: 好人做到底了。
6: 哎，东西拿吧。
3: 按照预定计划，我和阿梅先进去，拐子马、蓝凤凰你们两个接应，九岁红

0: 公子留守。哦，对了，我再强调一遍，在没有接收到最后攻击命令之前，所有人都要保证绝对的冷静，尤其是你，蓝凤凰。
1: 领导放心。
0: 这次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探路径，如果有机会就动手，没有机会就撤离，绝对不允许打草惊蛇，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0: 感谢北辰君每天都能让我看到游戏，而且越来越精彩。我喜欢这样的送别方式。
1: 哎，知道。
0: 北辰君，估计今晚的戏应该落幕了吧？
2: 哎，那您早点休息。

0: 是不是？站住！你在那边呢，妹妹，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你看看，你知道吗？我跑遍了全广州，只有这一家。
1: 特别好吃，啊，来，给你哥留点儿，先吃点东西。你吃吧。宪兵部防范的太严，他们每个房间肯定都还有机关，我们直接出击，肯定是行不通的。
0: 而且，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正式竹内这两天就会回国。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看看宪兵部的外部有没有行动的可能。嗯，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1: 柳公子、九岁红，你们两个利用这次酒会的机会刺探一下情报。 看看有没有别的途径接近竹内英雄。记住，你们是去执行任务的，别犯老毛病。

0: 先生，这边请。先生，你好，请问两位需要喝点什么？
1: 啊，来两杯 whisky。
0: 好，请稍等。
2: 谢先生，好，多喝两杯。好
3: 好。小姐，您的请柬。
4: 好，
3: 小姐。好，谢谢，您请。
4: 好。
3: 啊，先生您好，您的请柬。
5: 嗯，您来了。
6: 我没有请柬。我没有带。
3: 喝两杯吧。没有请柬，您不能进去。
6: 我还需要请柬吗？
3: 这是这里的规定。
6: 我现在不需要请柬，你知道吗？我是军人，我不需要请柬，你得明白。我告诉你，明天不要让我再见到他。
0: 是是，知道了，知道了。
7: 那个就是我结的婚。

那个是什么人？哦，大胖子，是日本人的一个翻译官。据说啊，在宪兵部很是吃香，不好惹。啊，请慢用。

0: 开心吗？
1: 开心。好开心呐、啊！他不看我，
2: 说明你没有魅力。
1: 说什么呢？你有，你去啊。
2: 那你也得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
1: 那我怎么办啊？
2: 你想办法。
1: 那个女是女人吗？
3: 要是能跟她跳就好了。
2: 这种货色你也能够得上？
1: 我说什么呢？
2: 佩服死你了！
1: 你把那个女人弄走。

0: 你去不去啊？
1: 不去。
0: 去不去啊你？
1: 去去去去去去。
2: 你跳得真好。I'm so sorry, sorry. 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是有意的。这位小姐，这套衣服一定很贵，要不，先去洗手间清理一下，改日我去府上奉还一套新的。

Sorry.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

0: 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 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

0: 草本艾绒经常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9: 运动完呢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1: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

0: 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巴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巴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0: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巴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嗯。

0: 好意思。
1: 啊！来啊！来啊！
2: 等会儿。
1: 进去。
2: 哦。啊！

0: 那谁呢？
1: 弄回来一个胖子，楼下正审着呢。
0: 老妞，跟我来一下。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那个胖子他要是不招，往死里打！什么品味这是？
2: 哎，这跟品味有啥关系？
0: 哎呀，算了，跟你说也说不明白。那死胖子呢？
2: 这还打吗？
3: 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打坏了，你也得思考思考。
4: 那你就说说，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
3: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心眼最好了啊，你就饶了我吧，奶奶。
1: 死胖子，我有那么老吗？
3: 你不老。你漂亮，你可漂亮了。
0: 我差点就……那什么了，你知道吗？
4: 拐子交给你了。被刺杀的37名同志，都是那个北辰次郎所为。他说，这是送给竹内的告别礼物。这几天6次刺杀行动全都失败了，就是因为北辰有所准备，从国内调来了10几个顶尖高手，进行24小时的贴身保护。他们都在暗处，我们很难防范的。
5: 他们饭总要吃吧，能不能在这个方面想想办法？
4: 猪头说了，竹内的饮食都是宪兵部队内部的日本厨师专门提供的，每次都有临时口令。
6: 要我说呀，就直接痛痛快快地打进去，给他们埋上一圈炸弹，直接轰没了算。
4: 我说假小子，没等您那炸弹埋好，早就被忍者消没了算。哦，对了，猪头说竹内在广州有个情人，每个星期五都会跟他去一个叫运来大酒店的地方约会。那个酒店的老板也是个日本人，叫东条什么来着。不过竹内每次去都会有重兵驻守，把半层酒店都包下来，哪个房间不确定。
7: 这样吧，九岁红，你带着拐子马和蓝凤凰先去运来大酒店一趟，我联络地下线，尽快地查出竹内情人的地址。
4: OK。
8: 请。两位，这边请。里边请。你好，
4: 两间上房。
8: 不好意思，只剩下一间了。
2: 那儿不是还有吗？
8: 哦，那些已经预定出去了。要不给两位开2间3楼的小房？
4: 我们就要2楼的上房。
8: 不好意思，
2: 那就开1间吧。
9: Thank you.

0: 怎么，翻译官不见了？
1: 是的，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可是还没有他的消息。
2: 报告，
0: 进来。
2: 云来大酒店东条右手求见。
0: 现在进来。
2: 嗨，
0: 白将军。
1: 嗨。啊，
3: 朱内长官。
0: 哦，讲。
3: 我发现酒店有可疑的人在活动。

0: 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竹内的情人，叫冯程程。照片后面是她的家在广州的地址。你和刘公子一起去，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要是竹内那边约会没有变化的话，就用花盆做暗号。
1: OK。
2: 做有品味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有品味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有品味的男人。

0: 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今晚取消在运来大酒店的约会。
1: 长官，我建议不要取消，至少对外来讲，您的约会是不需要取消的。我会换一种方式，对您来说没有任何危险。我会做一个圈套，把那些中国人一网打尽，请交给我来处理。我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可以继续您的约会。
0: 好。
1: 嘿，
0: 白将军，马上派人到他家里，我担心有人会打他的主意。

0: 您好，我是倩美制衣店的设计师，竹内先生在我们那儿为您定做了一件旗袍，委托我过来给您量下尺寸。
1: 设计师？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要给我做什么衣服呀？
0: 可能是他想给您一个惊喜吧，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很快就可以。

0: 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你的迷药还真厉害。
1: 啊，这几天反日分子频繁滋事，祝内长官担心您的安全，命令我们前来守卫。没人打扰你吧？
2: 有，你们打扰我了。没事，别来烦我。
1: 我不好意思，再次打扰你。主内长官让我转告你，明天会安排车来接你。
2: 知道了，还是悦来酒店是吗？
1: 应该是没有变化，我还没有接到其他。
0: 要是竹内那边约会没有变化的话，就用花盆作案好。
3: 这个挺好啊，就是啊，走，

0: 先生，是你要的服务吗？你懂的。
1: 你这，
2: 他不懂。

0: 我们的人已经秘密进入酒店。啊！我希望明天能抓到一条大鱼。
1: 请长官放心。

0: 领导，我要求也住玉兰酒店。
1: 为什么？
0: 我觉得马振奎会有危险。
1: 他会有什么危险？
0: 他太老实，和九翠红在一块儿肯定不安全。
1: 这事儿嘛，我还真帮不了你。
0: 哎，没说话怎么就走人呢？

0: 你和刘公子控制冯程程，你以七姐妹的身份陪同赴约，伺机刺杀。千万要记住，我们所有人的行动以你释放李花为信号。
1: OK。
2: 打扰您了，主内先生派来接您的车到了。

0: 你找谁？
1: 我？马先生约我来的。你是？
0: 你走错房间了。
1: 我怎么可能走错房间啊？上次就是这个房间，钱都还没付呢，说好这次一起结的。
0: 走错房间了。

0: 快去，快点，快回去，快点，快点。
1: 长官，回去！哎呦，长官，哎呀，求求你了，长官！哎呦，就哪儿啊？就让我去吧，
0: 长官。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

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适。

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

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

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钟离，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9: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0: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1: 盛平，
12: 我们俩啊，生同亲，
8: 死同穴。
12: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3: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4: 我们这里没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5: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一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9: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1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诚信，心比心。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哎，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4: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AI 互动，懂你想。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信接点歌，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

0: 我们回去，有情况。
1: 竹内先生，
2: 哎呀！

0: 让开！
1: 让开！
2: 别动！

哼哼。

过来！

子，吓死我了。

0: 哎呀，梅老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赢了好多钱，打麻将赢的。
1: 哎呀，是吗？
0: 今天又来麻烦你了。哎呦，梅老板，你看我最近是不是瘦了很多啊？哎呀，这衣服要是做大了，我穿着会不会肥呀？哎，梅老板，你这几天都忙什么去了呀？我怎么没看到你呀？门都关着。哎呀，我吧，常在你们家做衣服，如果是换了别的家呀，哎，我估计我都适应不了。哎，梅老板，你有没有吃过武汉烤鸭呀？改天让我老公给你带几只啊。
1: 站过来。
0: 好。
2: 长官请，是在柜子里发现的。请。

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做优质的男人。

这是污蔑，要让这个人认罪悔过，否则就让他永远闭嘴。

0: 郑先生，郑先生，你听我说啊，郑先生，郑先生，
1: 不要再说了，湘江大学的演讲我是答应过的，我必须去。啊！

0: 郑先生，你让我们承受了巨大的耻辱，这个错误必须有人承担。
1: 耻辱？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被人指控为罪犯，是一种耻辱？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什么？你们现在又在干着什么？
0: 我们在让你们变得强大，我们在让大东亚变得更强。
1: 痴人说梦，强盗逻辑，你不觉得可笑吗？
0: 可笑？
1: 富强和统一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做不到不等于将来做不到，我们现在被人宰割不等于永远任人宰割。历史的良心会记住今天令人发指的一幕。
0: 郑先生，我想杀你随时随地。这个世界凭的是手里的实力，而不是嘴上的道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要再妖言惑众。我知道你下周三在湘江大学有一个演讲，我不希望在那里见到你，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请珍惜。
1: 我也给你一个忠告，暴力颠覆不了正义，强权统治不了民心，欢迎你来湘江大学旁听。
0: 周三见。

0: 你说的是这本书？
1: 是啊，何政委，你也看过。
0: 这本寇难了不起啊，他唤醒了更多的中国人，加入了抗战队伍。日本人对此是恨之入骨啊。据可靠情报，日本特高科派出了北辰四郎，周三在香港湘江大学的演讲现场，要刺杀郑先生。这次你们的任务是保卫郑先生。并且在演讲完成以后，护送郑先生安全撤离香港，送去美国。
1: 负责刺杀的是北辰次郎。
0: 对，你们打过交道。竹内就是在他的保护之下被你们刺杀的。这次是来者不善呐。
1: 找到病根就更好下药。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等他出现的。
0: 嗯。
2: 消息准确吗？
3: 准确，郑士文，明天上午八点出发，经皇后大道去往演讲地。
4: 校长放心，我们会誓死保卫郑先生。
5: 哎呀，好，原来我还担心你们会推脱呢。
6: 校长，我觉得这回啊，此个人重大，我们可能……
4: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校长放100个心，1000个心，10000个心。
6: 哎呦！
4: 总之，校长您放心。
5: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有担待的青年呢。
4: 反正这事儿，我就这么答应他们了。
7: 啥？你答应了？
4: 啊？咋了？咱平常不就干这事儿吗？
7: 这事儿有点儿那啥。
4: 行了行了，别支支吾吾的了，还像不像个男人啊？不跟你说了，跟中尉说去。
7: 哎，
8: 弹弓泥丸何能上墙？悠悠岁月，却遭此祸殃。
9: 咱妹是不是没吃药啊？
4: 刘向林，你皮痒了
9: ？Sorry， 当我没说。
10: 哎呦，我说亲爱的妹妹啊。你所谓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听你朗诵诗歌吗？姐姐真的很忙的。
4: 不是诗歌，是寇难。
10: 哎呦，
11: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咱们蓝妹好不容易有个正形，发表个正题，就让她把话说完吧。
1: 小蓝，你到底要说什么？
4: 啊，领导，我准备。
7: 他在学校接下了一个保卫老师的任务，想请咱们帮忙。
4: 不是老师，是著名学者郑士文，寇难的作者。
1: 谁都不行。我们的每一次任务都是由上级直接指派的。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有散会。
4: 哎，领导领导，没说完怎么就走了？

0: 我说妹啊，以后啊想清楚再来找人。你说那男人婆怎么会帮一个做弹弓泥丸的学者呢？
1: 哎，妹啊，这个结果啊是早有预料的，所以呢回去好好上学啊。

0: 哥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为你报仇。
1: 鬼人天涯海角，凶手就在香港，他们明天会去香港香江大学保护一个反对大日本帝国的学者，我们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以雪我们在广州的耻辱。龙天君，兄长的遗物我已经送到了，我告辞了。
0: 冒昧的请求，这次行动我能否参加？
1: 这次行动是特稿科指派的，没有特稿科的命令，我们所有的人不能擅自行动。
0: 请白成军帮助，
1: 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学者，其他的人龙天君可以自行决定。
0: 谢谢北辰君。
2: 龙凤会招贤纳士啦！
3: 你们都排队啊，都排队啊！你们都别挤啊，给我排队！
4: 马兰兰同学，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满口答应了接下保卫郑先生这项任务，可明天郑先生就要来了。你拿什么来完成啊？
5: 我这不是正在招贤纳士呢吗？
4: 咱们这回面对的是真枪实弹、满脸杀气的日本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啊！
5: 我就不明白了，日本人怎么了？又不是没打过。再说了，你要是不想答应，早干嘛去了？
4: 哎，当时是你抢着我话说，要不我能答应吗？
5: 行了行了，说好的咱俩分工，谈判练嘴的事归你，打架斗殴的事归我。目前看这事是归我的，我要去选拔人才了。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参加龙凤会的招贤纳士大会，现在开始。

0: 众位，要不要告诉小妹一声，我们接下了这个任务，让她不要瞎费功夫了。
1: 嗯，让她继续挑吧。学生占满了位置，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

0: 演讲的现场也确实需要人手。走吧，跟我去皇后大道看看。
1: 嗯。
2: 下一个，下一个。副会长好，
3: 副会长好。
2: 我叫常胜，
3: 我叫常红。
2: 今天我们表演一个舞蹈。
3: 嗯，对。哎，来了。
0: 哎，你们俩，哎，过来，近一点。
4: 郑先生，我们是湘江大桥保卫队的，负责保护您的安全，请您跟我们走。
5: 军官，指使。
6: 来，您看看啊，新建的啊，来看看，便宜了。
7: 我们再一次验证了中国人的狡猾。
3: 娘，我们现在怎么办？
7: 换下一条方案。

0: 校长，他来了！是啊！哦，来来来，欢迎欢迎，大家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来，请，请，请。

0: 啊，郑先生，请请请请请，你们不能进去，哎，郑肯义，郑肯义，你们不能进去。郑先生，您辛苦了。想不到啊，宋校长这里真是人才济济啊，护送方式如此独到，敬佩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啊，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也是自治团体龙凤会的正副会长。哦，这次的保卫工作。 就是由他们两个负责的。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

0: 龙凤会蓝凤凰，久仰郑先生大名。
1: 幸会幸会啊，
2: 好爽好爽啊。
3: 这个学校的校服真帅啊，哪天我也得弄一套。
0: 讨厌，
4: 他的眼神好迷人呐。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

0: 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正

0: 上证，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是坐地铁方便，是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 第二，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4: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完了，我就漂亮。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哥哥，借你的刀一用，我也用仇人的血来围剿他。

0: 这位同学，
1: 让我们进去吧。
2: 安静点，听见没？郑先生正在做演讲准备，不能打扰。
1: 求求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好不好？就一眼。
2: 不行，都回去。
3: 演讲地点安排好了吗？
4: 哦，就安排在后面的教堂，那边比较安全，也好控制啊。
3: 不，我看就安排在那片广场上吧。
4: 啊，在广场？哎呦，那么空旷的，郑先生，我这是担心你啊。
3: 我知道，日本人说过杀我随时随地，那我就索性站在最开阔的地方，让他们瞄得更准一些，也让我们的同胞看得更清楚一些。中国人不是懦夫，不会苟且偷生。
4: 好，好一个中国人不是懦夫。哦，龙生啊，你觉得怎么样啊？
5: 啊，
3: 我信任你们，没问题。
5: 啊，
6: 我去看看。
7: 妹子，你来的正好，快帮哥解释解释，这是误会。
1: 什么误会啊？就是你，
8: 给我接着打。
1: 打！
9: 你谁呀？怎么看着面生啊？不会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吧？
8: 奸细！
9: 行了，这个狗汉奸就交给我来处理吧。走，狗汉奸。
8: 行，都撤吧。
9: 说，找我什么事啊？是不是看我聪明过人，出色的完成了保卫任务？你们妒忌啊？
10: 我看我还是被他们群殴去吧。
9: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0: 我来帮你保护郑世文。
11: 啥意思啊？
9: 我准备去把郑世文杀了。
11: 你这是不信任我呀？
9: 是的。
10: 我这可是为你好。
9: 用不着，我已经独立的、出色的完成了这次保卫的工作。
10: 那演讲台上呢？
3: 宋学长，演讲地点安排好了吗？
4: 就安排在后面的教堂，那边比较安全，也好控制啊。
3: 不，我看就安排在那片广场上吧。
9: 快说咋办？
10: 我来假扮郑世文。
9: 宋校长，梁会长，麻烦你们出来一下。
4: 哦，郑先生，你稍坐片刻，我去去就回。
3: 好，请便。
4: 走。哎，马兰兰同学，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6: 是，我觉得广场上没有办法完成保卫的工作。
12: 什么？这你万一要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4: 是啊，这该怎么办呢？
9: 别急啊，有一个人可以帮忙。
4: 谁？

0: 刘祥林，这位是我们。哎，您好，您好，久仰您的大名，今日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您的叩难，我是倒背如流，尤其是其中那……
1: 这是我们宋校长。啊，对对对，宋校长，早就听说您博学儒雅，教学严谨，头领满天下。哎呀，岂敢岂敢。
2: 请问阁下是？
1: 无名小卒，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2: 宋校长，他能帮助我们保卫郑先生？
1: 那当然好了。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呀，只是你的那些费用……
0: 哦，宋校长，您不必担心，我完全是出于个人对郑先生的崇拜。

0: 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吧，柳下莲，别拐弯抹角的，说正事。我就喜欢蓝凤凰这种直来直去。<笑>
0: 张先生，在下姓刘，首先十分感谢您为我们做这次演讲。其次，对于您不畏强敌、不惧生死的勇气，在下是万分的敬仰。所以。
2: 为了您的个人安全，我想替您做这次演讲。替我演讲？
0: 对。
2: 不用了，谢谢。我既然敢公开和日本人叫板，就没有把安危放在心上。我做好了血溅三尺讲台的准备。
0: 血溅三尺的应该是日本人，不应该是我们。
2: 更不应该是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民族脊梁。刘先生言重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价值，我的价值就是在这讲台上，用我的声音去唤醒更多有良知的中国人加入抗日的队伍。既然如此，您就更应该好好的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唤醒国人。
0: 实现更大的价值，你能发出我的声音。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哎呀，
2: 真是难得呀，刘先生，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哪里哪里，跟郑先生比起来，不值一提。
3: 你们赶紧说回正题，到底能不能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刘公子的高超技艺和过人勇气，但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0: 兴亡，叹匹夫何在？我要改说，莫叹匹夫不才，愿为国捐躯。
2: 不行不行，万一你倒在枪口下，我郑世文岂不成了杀人凶手？
3: 郑先生，
2: 这是我杀身成仁的机会，
0: 请先生成全。
4: 学妹是哪个系的？

0: 哟，马会长，
1: 你长眼了吗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0: 将军，你跟龙天军说的那支杀手队肯定会来吧？
1: 我已经闻到了他们的气息。比如说

0: 哎呀！周先生，周先生，
1: 同学们好！
2: 周先生，
3: 能不能我签个名吗？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还是买票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1: 不是已经确认他就是杀手队的成员吗？
0: 一棵树和一片森林，你会选择哪一个？

0: 同学们，朋友们，我想大家都读过一本书，叫《寇难》。这何为寇难？寇在何处？难在何方？今天啊，我们特意请来了《寇难》的作者，著名学者郑士文先生，给我们讲一下《寇难》。大家掌声欢迎！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正确正确。
1: 同学们，朋友们，我是郑世文。刚刚宋校长问得好，何为寇难？寇在哪里？难在哪里？这里我直接回答，寇无处不在，难天天发生。寇难就是小日本在屠杀着我们的同胞，侵占着我们的领土。寇难，
2: 城管，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吃着我们的灵魂，在撕咬着我们的身体。悠悠古国，上下
3: 一场精彩的搏击大赛之后，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1: 尸横遍野，到处是残墙断壁，战火连天。放眼望去，襁褓里的孩子被刺刀挑起，纯真的血液无辜的流淌，嘶哑无助的哭声伴随着鬼子恶魔般的狂笑，年迈的老人被子弹穿破，历尽沧桑的脸上流着屈辱的泪痕，在饱受凌辱的同时又无法躲闪，还得面对恶魔的狞笑。多少妻离子散，多少亡命他乡。去年的十二月，日本恶魔攻陷了南京，在长达六个星期的屠杀下，300,000手无寸铁的百姓惨死。同学们，日本人对我们犯下的罪行是令人发指的，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是被我们40,000,000同胞所共同仇视的。同胞们，我们的恨
3: 反同
1: 是万分强烈的。
2: 什么？
1: 是深入骨髓的，是不加倍还报而不能罢休的。同学们，早些时候我们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认为一旦战事结束，他们就会仗义出手，主持公道。可是后来我们被那些在凡尔赛宫高谈阔论的政客们出卖了，被那些在欧洲瓜分战利品的列强们出卖了。我们吃了一次亏，我们便知道了

0: 十分钟不够，二十分钟。
1: 地盘上永远地赶出去，同学们，历史的重要时刻就要到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0: 兄弟，我找你很久了，我钱包你都敢偷？
1: 信不信我捅了你？
0: 不信。
1: 信不信我捅我自己？
0: 不信。
1: 大哥，信不信你的钱包不是我偷的？
0: 去！给我打！
2: 别打了！
0: 孙子，好好在这儿待着吧，嗯，把门锁上。

0: 十。马振奎，算你够意思，一个都没少。
1: 兰兰，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太够意思了，兰芳华谢了。哎，梅老板，男人婆呢？你们都在，她肯定在，对吧？向林，敢骗我！等我回去御前打死他。
1: 兰兰，演讲还有多长时间？
0: 大约十五分钟吧。
1: 我去找中尉。
0: 哎，我说的没错吧？男人婆肯定。

0: 我已经把这个军管捕捉到了，鱼还没有上钩，不急。嗨，在我来此之前，寇贼威胁我说要在这里刺杀我。哼，我说，那我就一定站在最开阔的地方，让你们瞄得更准一些。我等着你们。
1: 行动，第一组，控制休息室门口；第二组，进入执行任务；第三组，接应。
2: 哥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杀了那些军官。

0: 巴切热，
1: 他是日本人。啊！日本人。
2: 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1: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2: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0: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1: 为什么？
0: 说实话，我跟您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1: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0: 是，
1: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0: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1: 对，
0: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1: 挺矛盾，挺痛苦。
3: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3: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3: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0: 哎呦，哎，
1: 真是有道理。
0: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3: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那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3: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3: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3: 哎呀，这腿
0: 那您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3: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蘸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3: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1: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3: 对，
0: 这个是湿热了。
3: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3: 有这样的吗？
1: 有。
3: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0: 是的。
3: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

0: 中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2: 这个味道还
3: 香，
2: 对，还清。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4: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0: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
2: 这个酸的，
1: 对啊，
0: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叫豆蔻，也有的叫肉豆蔻，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1: 我的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0: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4: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亮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5: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5: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5: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5: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5: 挺矛盾，挺痛苦。
0: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0: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 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

0: 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嗯，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
2: 哎呦，哎，真是有道理啊。
3: 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0: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嗯，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嗯，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3: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个腿
3: 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嗯，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嗯，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4: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
3: 这个是湿热了。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嗯，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吧？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嗯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3: 是，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3: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3: 热嘛，
0: 燥嘛，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嗯，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3: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哦，
3: 嗯，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5: 这个味道
1: 还清香，
5: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3: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
6: 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您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3: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0: 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嗯啊，来，

0: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1: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嗯，
2: 这个酸的，
0: 对啊，
1: 最最重要的是这个，嗯，叫豆蔻，哦，啊，也有的叫肉豆蔻，嗯，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嗯，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0: 我的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哈！
1: 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0: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3: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方案。
1: 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0: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的方法。
1: 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嗯，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嗯，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哎呦，
0: 真是有道理啊！我们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前提是健康。
1: 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0: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1: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泛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0: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0: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0: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0: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嗯，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
0: 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胖，
1: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嗯，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交给你。
1: 蠢货，下手早了，他们一定还有人没有到。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车，
2: 车，为什么？
1: 车。
3: 今天啊，郑先生的演讲非常的精彩，刚才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骚动，所以今天的演讲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欢送郑士文先生。
4: 郑先生，快
5: 走吧！我接着说完我要说的话。小鬼子的枪，肯定
4: 哎，走走走，
5: 是打不响的。
4: 快走快走，郑先生。
6: 同学们，哎呀，哎，总社长，哎呀，请留步。
3: 郑先生，刚才你的演讲实在是太精彩了。
7: 是啊，太精彩了。
3: 我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今天这精彩的瞬间的。
6: 哦，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希望后人能用心领会。同学们，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同学们，请留步，再见。
3: 好，
6: 再见，再见。
8: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7: 再
9: 一切就绪、是。

0: 娘，你找谁？
1: 哦，老板，有房间没？

0: 干什么的？啊！
1: 队长，
2: 副队长，郑先生的车马上就到。
3: 好，你们去里面盯着，注意里面的客人啊。
2: 好，走。那边看看，
4: 是
5: 好，
2: 哎，那边
5: 好。
2: 先生，可以坐这里吗？

小妮儿，我刘向林这条小命可就交给你了，你可得千万小心。哎，说实话，在这行动队里。

0: 说的就是我。
1: 瞧你的残腿，踢得叫那个猛啊！虎虎生威啊！
2: 先生，先生，我们在完成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我们会保护您的安全，去民间车道屋里亲眼见证这精彩的时刻。
3: 啊！

0: 全管都准备好了。
1: 两个女人，爆炸，狙击手，没有错了，就是他们。

老弟儿啊，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是郑绪文。
1: 我中枪了，老天，我中枪了，救我，老天，
2: 给我打死我，
1: 我中枪了。

0: 老爹，咱们赶快走吧！老爹，呀！哎呀！老爹，我走不动了，我。
1: 留下了他。
2: 快快快！

0: 走走走，快！哎，老娘，
1: 这里！
0: 哎，对对，进屋，进屋。啊！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什么地方，连路都没有。哎，阿梅，你们也躲起来，快快快！哎呀，不是这边，那边，那边，快躲起来！啊！哎呦，哦，轻点儿，
2: 在这待着，别乱跑。

啊！

砍死他们！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0: 你们上，不要管我。
1: 我炸死你们，王八蛋！
2: 长官，长官。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塑。

0: 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啊。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1造币厂 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他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块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中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5: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0: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1: 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5: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1造币厂徐 权威出品的这套一百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一百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他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

0: 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六套。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8: 我总

0: 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2: 盛平，我们俩啊，生同亲，
3: 死同穴。
2: 子弹的路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4: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5: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3: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醒啊你，炸弹的威力还不小吗？
1: 能出来了吗？
2: 行了，出来了。

0: 你们怎么还拉我一把呀？哎呦！行了，大家撤。
1: 都别动啊！巡捕房刘中华在此，谁动我打死谁！探长，这些人都死了啊？嗯，
2: 都死了，都死了，就以为我没法查了是吧？他死了就以为我查不出来谁干的了是吧？
1: 给我搜过，
2: 继续搜过，
3: 尸体证据，
2: 去
4: 搜尸体证据，快！
5: 哎呀，这帮小兔崽子咋老给我找事儿呢？
6: 啥？谁给你把人家找事儿？笑他！
7: 什么？你哪个耳朵听见了？不淡定，别咋呼了，继续搜过。
6: 好，继续搜。
5: 是是。
7: 星王。 探辟夫何在？昌盛是否难以追寻？唉，继我干爹之后，又一个真正的男人。

0: 你们是什么人？
1: 你收藏了一幅叫望苍穹的珍品。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也是个爱画之人，今天来只是想一睹他的风采。
0: 既然是欣赏，又何必动刀动枪呢？
1: 那就有劳王先生了。
0: 跟我来。

0: 有枪！
1: 哎！哎！啊！哎！啊！

0: 国宝。
1: 对，宋代的。
0: 宋代的。
1: 还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里边隐藏的秘密。抗战爆发后，海外的各界华人华侨纷纷捐款支持抗战。一个叫孙恒的联络人呢，把募集到的救国资金存到了瑞士银行，把密码就藏在那幅《望苍穹》里。这幅画上个月刚刚到了王洪生手里。
0: 王洪生是什么人啊？
1: 王洪生是我党驻香港重要联络人。
0: 那查到是谁了吗？
1: 九龙的福兴会。
0: 福兴会？
1: 九龙寨城里面一个新兴的社团，会长叫江大印，成员大多来自福建。需要你们马上查清，并取回那幅画。
0: 福兴会，江大印。
2: 江会长，承让了。
3: 哼，笑到最后才是赢家，你不要得意的太早。
2: 这么说江会长是胸有成竹了？
3: 我听老天爷的。
2: 哎呀，这人要是做坏事做多了的话，这老天爷可都帮不了什么忙啊。
3: 秦三爷，我福兴会向来是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把我逼急了。
2: 我看未必是先把你逼急，那些码头工人被某些人盘剥敲诈。
4: 你说什么？
5: 钱老三，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们福兴会那就是替工友说话的地方。
2: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3: 钱老三，我江大印向来是以德服人，众所

0: 周志，你也不要把我逼急了，失陪了。
1: 哼，这才叫擂台。
2: 拐子，你说要是在这儿开个暗庄，赢的肯定比铜锣湾那个场子多吧？
1: 咱俩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2: 一定多。不行，我得想办法去参赛。
0: 饭桶，简直一群废物！啊，哼，还有你，一到真章的时候什么都怂了，平常的能耐到哪去了？
3: 江爷，您别生气，气大伤身，这办法慢慢想嘛。
0: 慢慢想。这都骑到脖子上拉屎了，还慢慢想？你总不至于让我亲自登台打擂吧？
3: 江爷，我有个办法，
0: 快说。
3: 德川株式会社的路边先生，他手下有个人叫小泉的，这个人极其残忍，杀人如麻。如果我们把他请过来帮我们打擂的话，那一定是稳操胜券。
0: 哼，还稳操胜券？文呐，你脑子里头装些什么？我看一半是水，一半是面，遥遥就是浆糊，啊！他替咱们打，打赢了那是日本人赢了，咱们的脸往哪放？将来在他家香港还待得住吗？啊！想，都给我使劲想，想不出来，都他娘的吃屎去！一群废物！
3: 看你们几个怂货啊！你们都什么脑子啊？平常的威风都哪儿去了？你就是一半水，你就是那一半浆糊。
4: 是面，
3: 我知道是面。
2: 三大爷身边的那个人叫武恩，是他的狗头军师。军师，据码头的工友反映，这个人唯利是图，欺上瞒下，经常盘剥敲诈工人，克扣他们的工资。
5: 这个江大印难以近身。不过他这个狗头军师倒可以利用一下。嗯，
2: 要不要通知其他人一起行动？
5: 暂时不用了。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先去摸一下情况。

0: 哪条道上的？兄弟啊，九龙福星会你应该知道吧？老大，那九爪神鹰江大印你总知道吧？我说你，哎呀，前辈，您别打了！哎呦，您有话您说，您别打了，前辈，别打了！
1: 我想知道望苍穹的下落。
0: 望苍穹，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啊！我说。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啊。
1: 现在画在哪儿？
0: 画在江会长那儿，江大爷那儿，是我亲自给他送过去的。
1: 我只为画不为人。你要是敢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后果你自己想。

0: 打死我也不说，不说。
1: 爷，
0: 爷，
1: 爷，
0: 爷，
1: 爷，
0: 爷，
1: 爷，
0: 爷，爷，你没事吧，爷？
1: 爷，没事吧？没事吧，爷？
0: 干你娘的！
1: 爷，
0: 干你娘的！干你娘的！

0: 你喊什么喊？大半夜的遇见鬼了？
1: 哎，江爷，我想到办法了。
0: 想到办法了？啊？你脸怎么了？
1: 刚才啊，跟老婆打了一架。
0: 跟老婆打架？干你娘的！你平时那点能耐都哪儿去了？说说。
1: 我遵从您的教诲嘛，以德服人嘛。
0: 行了，别跟我油嘴滑舌的，有什么办法？说。

有话直说。哎，咱们现在最大的对手是精武会的秦中华。如果找人打败了秦中华，那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0: 咱们可以找人替我们出战，你看，这不就解决了吗？啊，这事儿算是解决了，就算秦中华不迎战，咱们手底下也没有什么高手啊，万一撑不到决赛怎么办？
1: 这个好办，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咱们呢，花钱请个高手替咱们打。
1: 上哪去找啊，
0: 江爷？这个我有办法。

0: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咱们呢，花钱请个高手替咱们打。
1: 上哪去找啊？
0: 江爷，这个我有办法。

0: 石少爷睡毛愣了，梦游呢。哎，
1: 江爷，潮州老那儿专门请了一个高手，在地下黑拳场打黑拳呢。哪天呢，我去看看去。这事儿你去安排吧。哎，好。哎，江爷，还有个事儿。
0: 说。
1: 陆边先生那儿，咱们是不是需要表示一下？
2: 你明天带着黄货去见他。
1: 陆边先生呢？
0: 他喜欢古董，特别是中国古董。干他娘的！我到哪儿去给他弄古董啊？
1: 江爷，这事儿就不用麻烦您了。我呀，有一幅祖传的古画，为了咱福星会，我捐了。哎，
0: 你捐了？哎，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你说过呀？成，我也不会亏待你。
1: 你把他折成钱，看看值多少，
0: 明天到账房自己去量。江爷仗义，我江大印从来不亏待兄弟。你帮我约那个陆边先生，明天中午。
1: 那咱就去翠香楼。
0: 另外，潮州老那边你再盯着点啊！
1: 哎哎哎，
0: 回来，你帮我去查查，看咱们的兄弟谁他娘的欺行霸市，敲诈勒索。
3: 我咋听今天秦老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江爷，您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们怎能干那种事儿呢？对不对啊？你还是去查一查，查出来，我给他好好讲讲道理。去吧。哎，这个江大印，他是想找高手替他比赛。
4: 嗯，我只听到这么多。
3: 哎，正好正好，让拐子去比武啊！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望苍穹，至于这场比赛，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怎么接近江大印呢？这个简单呀，找刘公子呢？我去过他那儿了，他那个菊花一刀啊。 死活不让他出院，为什么？谁知道？可能他想让刘公子彻底康复了以后再出院呗。
4: 这才叫感情！
3: 你少胡说八道啊！哼，你们明天先去跟定江大印，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接近他。
4: 哦。

0: 拐子，他进去多久了？
1: 没多久。
0: 没多久是多久啊？
1: 没多久就是没多久。

0: 江会长，您太客气了，这个我可承受不起啊！哎，
1: 谈不上什么客气不客气，鲁边先生只要肯帮这个忙，这点小意思不算什么啊。<笑>
0: 不瞒您说，江会长，这个忙。
2: 恐怕，陆边先生，我们江会长听说您收藏古画，特地为您准备了一幅。哎，您看看，哎，您瞧，古画，嗯，哟西。
1: 好画呀！既然江会长如此的热情，我陆边生就不客气了。陆边先生，江某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不懂得什么高雅。嗯，是是是是，这个好东西啊，一定得送给懂行的人，放在我们那儿。 实在是可惜了，可惜了。
0: 好，好，那我陆边生，谢谢江会长。

0: 呀？
1: 七三爷来了。
0: 这要是两边在里边打起来了，这不正中了江大印的诡计吗？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说啥？
0: 你不去向中尉汇报啊？
1: 哎，我去向中尉汇报。
0: 站住！你能不能爷们点儿啊？别什么事都跟中尉汇报。你在这等着我。
2: 刘探长，来嘛，我跟你说个事儿，来嘛。
3: 你来了，这是贵客临门呐！哎，快快快，里面请，里面请！哎呀，伙计上茶！
4: 好嘞！哎
3: 呦，来来来，三爷，快请坐！三爷，你可真是满面红光啊！
5: 我说，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把翠娘给我请出来吧。哎，
3: 三爷。我们翠香楼最近来了一位漂亮姑娘，包你满意。
6: 你不明白三爷的意思吗？
3: 啊，行行行，三爷，我这就给你叫翠娘去，你先喝茶，我这就叫去。
7: 秦中华，就是那个精武总会秦三爷手下的第一高手。
8: 路边先生说对了，就是这个秦中华。现在大赛临近决赛，我们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所以想请路边先生出面帮我们扫清这个障碍。
7: 江会长，好说。这个秦三爷也太嚣张了。
9: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5: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1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9: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 我一个电话抢了十瓶。
9: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5: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5: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5: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5: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9: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

0: 毛角，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世界大观了，我当家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啊、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或者是雷雨。另外，午后我省南部边缘的个别市县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9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1度。六盘水阵雨转阴，26到17度；安顺多云，26到19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7到19度；铜仁多云转晴，35到24度；凯里阵雨转多云，32到21度。都云阵雨转多云，31到20度；兴义多云转阴，30到21度；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剂呀、
3: 啊？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你就是不和我说，我也会让小泉君去挑战他们。哼，这回正好，小泉君代表你们出战，一举扫平他们。好，
1: 哎，好，
2: 哟，看几位大爷开心的，哎，翠娘，赶快给大爷们敬酒，好好伺候着啊。
1: 什么事儿啊，
3: 吴大爷？给，这是你的提成。哎呀，这个慌什么呀？
1: 要出事了，你可得帮我兜着。
3: 什么事儿？
1: 那不是秦三爷来了，非要翠娘作陪。
3: 啊？
1: 哎呀，这……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啊？呸！

0: 他欺人太甚，他欺人太甚了。怎么了，武恩？秦老三来了，就在对面呢。他听说翠娘在这陪路边先生喝酒，非要翠娘过去陪他。哎，还说什么翠娘是他的人，不能陪着畜生。哎哎，不说了不说了。哎呀，
1: 干他个娘的！他也到这儿来了。好。
0: 江会长，消消气，不就是个女人吗？让给她就是了。哎，翠娘，你别动，你就在这儿陪着路边先生，我倒要看看，他秦老三是三头六臂还是咋的？哼，
2: 是谁家的狗啊？啊！ 这尾巴是让人撵了，他
3: 来了，还是让人给踩了？怎么叫的这么难听啊？哦，是江会长，秦三爷，我怎么听说你来这里喝茶，一定要翠娘陪？嗯，江会长有所不知啊，我秦某人。 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到死地喝茶，翠娘必须陪着，是吗？秦三爷，久仰，在下德川株式会社路边生，请多关照。<笑>我说江会长今天脾气如此之大呢，原来江会长的后面。
2: 秦老三，你放肆！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日本国第一高手，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可以灭了你们。日本的第一高手？啊？哎呀，我好害怕呀！嘿嘿嘿嘿嘿，可惜，此地是香港，不是日本。
0: 哟呵，那你是不服气呀？啊？
2: 小雀先生，我要是你，我马上弄死他。嗯，秦三爷，你好像对我们日本人很有成见嘛。江会长，我秦某人有个习惯，那就是愿意跟人说话。日本。
4: 有人吗？报告，三爷。
0: 萧千军，秦三爷，这个样子有点扫大家的兴吧？可以不扫兴。秦老三。
5: 你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火拼是吧？扰乱战是吧？哎呀！海大哥，海大哥，你怎么了？哎，有事吗？啊！
6: 哎呀，我的乖乖！
5: 哎呦，刘探长！
7: 刘探长，你可来了！哎呦，哎呀，你快看看吧！哎呦，哎呦，你就是个孩子，怎么一点不淡定呢？江大印啊！
1: 你想惹事儿是吧？
4: 呀，
1: 你这都动上刀子了啊？这是管制刀具啊。你想砍人是吧？你想干嘛你？你想砍人，管制刀具，你不知道啊？哎哎，你眼挺大呀，六子。哎，枪。江大印，你要比武呢，你就给我好好的比。你别整这些没用的，你知道不？我跟你说呀，你功夫再高，你得了第一，你能快得过我手里的枪吗？哎呀，三爷，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跟这帮小兔崽子你凑什么劲儿呢？
3: 给刘队长添麻烦了。
1: 好说，我们宪兵队的职责是什么？就是保证我们老百姓一方平安啊。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对呀，我忘了，你就是那个路边伤的吧？我告诉你，我不管你在哪个地方生的，在这个地头上，这是我的地盘，我盯死你。哎，行了行了，走了走了。六子，管制刀具收了啊，收队。
0: 拿过来。
7: 各位辛苦了。
3: 崔娘，秦某人有一言忠告：做狗做人还是有区别的。
7: 哎呀，三爷，你请着喝酒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8: 看你娘的了。哎，还睡呢？舒服是不是？
1: 我按照你的意思把他们挨个全轰出去了。
9: 刘探长，你也太够意思了。
1: 哎呦，没有事儿，这都是应该的，丫头。
9: 改天我请你吃饭啊。嗯，乖。
1: 哎呀，这才叫青春。哎，丫头丫头，你还没告诉我买谁呢。
10: 你们明天先去跟定江大印，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接近他。
9: 你还在因为被老板臭骂一顿而生气吗？你还在为生女不生男而郁闷吗？你是不是还在因为输了一大笔钱没地儿去捞而生气呢？我们马氏撒气运动正在为您敞开大门，包你们打得开心，打得愉快，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来，哪位先生来试试啊，来试试啊。
11: 说话算数不？
9: 当然算数了。
12: 真不还手啊？
9: 真不还手。哪位先生来试一试啊？
11: 哎，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9: 来来来，欢迎这位先生来试打。
11: 真不还手？
9: 真不还手。大家给这位先生加加油。
11: 哎，真不还手啊。
9: 晚上，这位先生真厉害。
11: 哎，你也会疼啊。你不说不还手吗？
8: 钱，
9: 当然啊，给了钱就不还手，不给钱的话
10: 那我可就管不着了。
11: 我给，给你，赶紧送。
7: 我们开业大酬宾，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大家快来参与啊！
10: 哎，别抢！
7: 马氏撒气运动，买十送一，绝不还手。打十下，打十送一，绝不还手啊！马氏撒气运动，
5: 来试试。
3: 79，你个娘的，真他娘的个扫兴！
7: 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哎呀，哎，大家快来参与啊！打十送一啊，绝不还手！哎，大家快来参与啊！
6: 加油！
7: 大家快来参与啊！
3: 任你打！你刚才说什么？1块钱10拳？
10: 对，1块钱10拳，绝不还手。
3: 真的不还手？
10: 假一罚十。
3: 好，我来10块钱的，稳。
10: 谢谢这位爷。

0: 你个娘的！行了，剩下的几拳，牵着我的，以后再打。对了，上哪儿能找到你啊？
1: 人家平时都在铜锣湾地下拳场打拳的。
0: 好。小子，干他娘的，这小子骨头还真硬。
2: 哎，该我打了。
1: 打吧，走。
2: 不打了。
1: 天理何在啊？你说这个江大印明明就是缺一个高手嘛，这么高的一个高手在这儿就是视而不见。我看他那个眼睛啊，跟拐子这条腿有点像。
3: 什么意思啊？
1: 说他的眼瘸。
3: 哦，
4: 小梅，你去把刘公子找来，接近人的这种事儿只有他能做到。
5: OK。
1: 哎呀，坏了，今天是周六，有人下大注，差点忘了，赶快走啊。
4: 怎么样啊？想打吗？
0: 不是高手。哎，拐子，你怎么没上场啊？
4: 没有高手怎么打？
0: 我可听潮州老说找了一个高手，说要报前仇呢。
4: 多高啊？
0: 哼，那家伙虎背熊腰，300多斤，那小腿都赶上你的小蛮腰了。
1: 这老色鬼。
3: 哎，找那个潮州老要比赛。
1: 你疯了吧，不要命了？你没听那个老色鬼说吗？300多斤，那腿跟我腰一般粗。行，你要去也行，你先搬动我的腰，你就去，好吧？来呀、啊！

0: 举目苍穹山，独饮孤杯酒，感叹世间事，知己难寻从。中国人就是爱自作聪明，这最后几个字明显是后人加上去的，我不知道是何用意，但是这愚蠢的行为着实损害了这幅画巨大的价值。
1: 乖子，我跟潮州老可说好了，这场比赛咱们不能赢，一会儿我给你个眼神你就可以倒下了，听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
2: 现在比赛开始，来自香港的断魂腿拐子马先生。1.81米，体重188，最佳战绩5场连胜，总战绩37战10胜27负。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跟他打擂输给他的，没有一个能活着下擂台的。
3: 五爷，五爷，你看我这高手，这个瘸子好像挺精打呀。没问题吧？
4: 五爷放心，我们已经上了双保险，待会儿你一看就明白了。
2: 下一位是应战者，来自内地的高手先生。哎呀，这太厉
5: 害了！
1: 他真的是一个高手，
2: 108胜。
1: 这个潮州佬找这么个高手还让老娘放水，你太瞧得起死拐子了。拐子，我支持你，加油，一定不能赢。
2: 请双方拳手暂时休息，现在开始下注。
1: 死得好看点。不错。
6: 买定离手，下注了。来来来，下注，一个一个来。哎，慢点，一个一个来。
4: 五爷，你看我没吹吧？一看这块头。
3: 哎，行了行了，吵着了啊。那个话说多了呀，它不值钱。反正，我买它赢了。
4: 那是那是。
6: 来来来，我也上，来下注了，下注了。陈伯，
3: 我买高手1000块。
6: 好，陈伯买高手1000块啊！多压多得，少压少得，多压多得，少压少得啊！买定离手。
7: 你压谁呀你？这拐子马肯定能赢。
8: 行，买拐啊，
9: 买拐子马。
1: 算你有眼光。
9: 好，这回咱们赢定了。九丫头，九丫头，哎，丫头，丫头，丫头，哎，九妹啊，我买谁啊？
1: 哎呦，你这么聪明，你买谁还不知道吗？
9: 哎，不是不是，我再聪明，我也不知道买谁啊。
1: 哎呦，你爱买谁买谁啊？帅。
9: 这我帅也不能当饭吃。
6: 哎，这离手，
9: 拐子马，拐子马，
6: 哎，好，
9: 500。
10: 在你的面子上，我买了拐子1000块。哎呦！啊！这……哎呀！真狠！
6: 高手！
11: 高手！
1: 知道
6: 了。高手
12: 我话还没说完呢。
11: 高手
12: 我跟你说，你一定要打赢，情况有变。
9: 不是拐子马吗？
10: 你才买拐子马，那个大块头，我买拐子马，我傻呀！
3: 这高手我要了，开个价吧。
4: 我也只要看得起，那就50000块吧。
3: 哎呀，50000块？
4: 50000块？
3: 你有这个命花吗？啊？500块钱，人我领走了。
4: 五爷，你这……
3: 好好好好好，替他下盘。替他下边。哎呀！
6: 哎呦啊！我早就说我不赌了，丢人啊！
12: 起来呀，往死

钱。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提拱柱；低压6、10、6，旁提拱柱；脉搏9、10、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您的血压是高压100/29，旁提拱柱；低压6/15，旁提拱柱；脉搏6/1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

0: 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1: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100/105毫米汞柱，低压150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捻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

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但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是坐地铁方便，是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 文化自信，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这是什么？这是谁的？
4: 你回去给你妹，你告诉她，以后少惹事，你知道不？哎呀，谢谢你啊，你给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啊！嗯啊，以后有事就找我啊，好办了，走了，拜拜。
5: 鬼子，你太棒了！

0: 你个死潮州佬，杀人不眨眼呢你！找那么一个大块头，还让我放水？你说你挨的什么刑啊？
1: 你说了我的钱，不给我办事，这个账怎么算啊？
0: 那好啊，这事儿咱俩扯平了，再见。
1: 哎，等等等等，
0: 干嘛？
1: 扯平了？你个死丫头，老子出了钱怎么办？
0: 哦，潮州佬，找了个帮手，想打架呀？
1: 嘿嘿嘿，哎，去去，一边去。
2: 我可是会功夫的哟！我你疼啊！我好，干你娘的了，过瘾！
3: 江爷，您来了，
2: 我来了，赢了还是输了？输了。 这位姑娘，你的这位兄弟身手不错呀，怎么样，开个价吧。伤天
4: 害理的事呢，我们是不做的。
2: 哎，不用你伤天害理，我江大印从来都不干伤天害理的事，一向是以德服人。我只是想让你们替我打一场比赛，条件嘛。 必须得赢！你们这帮奸夫淫妇，害得老子连顿棺材板都输了。今天老子也不想活了，跟您拼了！呀，我跟你还拼？你拼个头啊你！
3: 江爷，50000块，行，我们就跟你走；要是不行，
2: 那您就另请高明吧。爽，成交。
0: <笑>江爷，那我们就随叫随到。不用随叫随到，为了方便
2: 起见，我看你们二位还是住到我府上来吧。一呢，便于你们好好休息；二嘛，沟通起来比较方便。你说呢？嗯，<笑>
0: 那我们得先回去收拾点衣服。好。
2: 那我就在我的家里恭候二位大驾。嗯，您慢走。走。哎，我跟你们拼了！我这……哎。

你的吧！众位，刘公子来了。哎，出什么事儿了？

0: 让人给跟上了。哎，我说你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你不嫌丢人呢？好了，我安排给你一个新任务。就他现在这样啊？就我现在这样，说都不会话了。
1: 还能执行什么任务啊？
0: 准备，你看。好了，任务已经有人执行了，你就不用了。你现在回医院吧。
1: 我不回去，我要执行任务。
2: 你刚才不是说你执行不了任务吗？我能。看你这点出息！我行，我真行。江爷，总算咱们有了真正的高手了。对了，你去告诉那个陆边生，就说我江大印不用他们了。
3: 江爷，这不太合适吧？干你！本来我也没打算让他们出战，是他们自愿的，关我屁事儿！你还愣着干什么？走！

0: 你整天像是遇见鬼似的，走个路都不好好走。哎呦
1: ！江爷，这么晚还没睡呀？
0: 啊，没睡。九姑娘也没睡啊。
1: 哎呀，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屋子里有点憋闷，人家出来透透气嘛。
0: 啊，透透气好，透透气好，透透气好，我也是出来透透气。这天真热，是不是要下雨了？

0: 田家小时候就梦想着有这么大一间房子，屋子里挂满了风铃，风一吹过，我就能听见风铃嗡嗡的响声。在二楼有一间大大的画室，后窗可以看见大海。我坐在画室里，画着大海，想着爱情。突然有一天，一个我爱也是最爱我的男人住了进来。白天我们一起画画，晚上我们就相拥在一起，就这样一辈子。
1: 九姑娘，你现在还向往这种生活吗？
0: 唉，谁能放弃儿时的梦想呢？可是像我们这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谁会给我这样一间挂满风铃的屋子呢？
1: 九姑娘，我能给你，我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0: 你们这些男人呢，就会骗人。你们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哪会在乎我们女人的感受？
1: 我在乎，我在乎，只要你想要的，你喜欢的，我都喜欢。
0: 那你喜欢画画吗？
1: 喜欢，我真的喜欢。你等着。
0: 江爷，这是出自您的手笔吗？啊，
1: 不是，是我儿子画的。不过我跟你说，我也在努力作画，在努力呢。
0: 那既然江爷这么喜欢画画，家里一定珍藏了不少古画吧？
1: 哎，那是肯定的。
0: 那我能观赏观赏吗？
1: 九姑娘，实不相瞒，上午还有一幅是国宝级的，宋代的，叫什么望来着？不过画没了。
0: 就说你是骗人家的，你们男人啊都一样。
1: 九姑娘，画真的让我送人了。
0: 送谁了？
1: 送德川株式会社路边生啊。哦，我们是朋友，朋友。
0: 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合作关系，合作关系。
0: 谁信呢？
1: 九姑娘，我江大印要是说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江爷，
1: 啊，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哎，九姑娘，我想问你一句。你跟那个马师傅是什么关系啊？
0: 朋友，合作关系。
1: 朋友，朋友好，朋友好。
0: 江爷，啊，天上打雷了，要下雨了，你要关好窗户。千万不要着凉啊。
1: 啊，好，好的。哎呀，那个亲娘啊，刚强中带着柔弱，柔弱中带着倔强，好好女人呐。
2: 他江大义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可惜我做不了主啊。
3: 如果 你能做主呢？我也听说了，吴先生在会里赏罚分明，却被吴县城敲诈勒索。更可怕的是，江会长对您并不信任。我了解吴先生的为人和才干，如果您愿意，我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2: 帮助？
3: 帮助你做到会长的位置上。
2: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0: 欢迎光临。
4: 老板啊，我的旗袍做好了没有啊？人家可等着穿呢。
5: 做好了。阿奇，赶紧带这位小姐去试衣间试试衣服。
0: 好，请跟我来。
4: 你们俩跟着我干嘛？想看我换衣服吗？

0: 怎么样？望苍穹已经被江大印送给德川株式会社的陆边生了。他为什么勾结日本人？他说是合作，其他的我也没好多问。
1: 哎，我们可以撤出来了。
0: 不可以，万一那个江大印说的是假话，我们还要继续打听下去。
1: 他敢骗我，切，你也忒小看我九岁红的魅力了。
0: 行了吧你啊，执行命令。
1: 是。
2: 阿奇，衣服怎么样？
1: 你们上海人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呀？做的旗袍也太慢了，我还等着穿呢。我的腰有那么肥吗？
2: 对不起啊，我们尽快改。
1: 哼，你这小跟班啊，态度也太差了，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呢？
0: 你别来劲啊，赶紧滚蛋。
2: 阿奇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赶紧给这位客人赔礼道歉。
0: 哦，小姐对不起，如果我有哪里做得不好的地方，请您多多原谅。
1: 行了，下次多改正啊。看什么看？是不是想让我回去跟江会长说你们保护得很到位啊？

0: 江爷，江爷，哟，马师傅在这儿呢。
1: 你慌什么？有什么事说。马师傅也不是外人，说吧。
0: 路边先生啊，约您今天晚上共进晚餐。
1: 我跟他共进什么晚餐啊？
2: 江爷，盛情难却，
1: 那就给他个面子。
3: 给谁面子呀？
0: 哎呦，
1: 九姑娘回来了，今天晚上我带你去吃日本料理。

0: 鲁边先生，这位是我新请来的拳师马师傅。哈，张会长的身边真是人才济济啊！既然大家都不是外人，我就开门见山，谈谈咱们的合作吧。合作。
1: 我干你个娘瘟！你没跟他说清楚吗？我说过了，
2: 江会长。行了，你也不要都说了。你今天要是为了这个才把我找来，那我就告辞了。
0: 江会长，
1: 你们日本人怎么这么有意思？我不用你们帮忙了，也不要回我的东西，你们他娘的还求我，让我求求你们帮帮我！
0: 哎，行了，不说了，真他娘的绕嘴的事儿。好吧，算我多余。不过，江会长，如果以后有事情，欢迎随时开口。
1: 鲁边先生放心，买卖不成，人义还在嘛。嗯，
0: 那我就不送了。
1: 怪事儿！你们日本人怎么这么怪呢？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请客吃饭吗？怎么连杯水都不给喝呀？嗯，哎呦，行了，九姑娘，咱们走吧。

0: 请进。小庆君果然神速，
1: 他们不堪一击。
0: 好，好啊，这下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对了，我绘制了一幅平面图，我拿给你看看。

0: 这里，还有这里。
1: 路边先生办事果然滴水不漏。
0: 中国人很狡猾，知道对付他们的办法吗？那就是被他们还要狡猾。

0: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些地方肯定是用来埋炸弹的。
1: 大概就是这样。
2: 你确定吗？
0: 确定，而且都是高手，他们选的是支撑柱，用量小，威力大。
2: 看来这次比武，不只是比赛那么简单。我去联系何政委，请示一下，看我们要不要进入比赛。阿梅，你去把刘公子接来。

0: 你坐这干什么？打，用力打！干你娘的，简直是个引狼入室的东西！
1: 江爷，你这干着急也没有用啊！我能不着急吗？啊，什么办法也没有，我儿子现在在他们手上，
0: 他们不就是想替你出战吗？你答应他们不就是了？我江大印这回丢人，算是丢到家了。
1: 问，你就告诉那个路边养的，就说我同意了。还有，他敢动我儿子的一根毫毛，我就把那什么军事会上给烧了。你信不信？
2: 何政委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行动方案，这次日本人呢，举办这个擂台赛有两个阴谋，一个是在擂台赛上打败中国的选手，精神上耀武扬威；二呢，就是布置好炸弹陷阱，炸毁比赛场，在最大程度上杀伤我们的中国反日人士。我们兵分两路，针锋相对。阿梅，
1: 嗯，
2: 去出示会社取话救人。 在那个孩子没有救起来之前，拐子马会尽量拖延时间，抓紧一下。
1: 嗯，
2: 其他人全部都到比赛场。下面呢，我们分配一下具体任务。
1: 嗯。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

0: 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0: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2: 盛平，
13: 我们俩啊，生同亲，
9: 死同学。
13: 子弹图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4: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5: 温存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7: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18: 头疼啊！
19: 头疼，有合集呀、
5: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1: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枪支队员，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一个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刘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3: 是，
2: 张排长。
4: 哟，
2: 马上转移。
4: 是。

0: 团长。
1: 啊、哦，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的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2: 很好，首长。
1: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2: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1: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2: 祁阳，
1: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1: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2: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1: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2: 是，
1: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2: 是，首长。
1: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1: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2: 是，将领。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
3: 喜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清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啊，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1: 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1: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1: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1: 哎，
0: 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2: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3: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3: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3: 王法医官，
4: 哎，
3: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
2: 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3: 哦，三叔
1: 啊，
3: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3: 回来再说。
1: 哎，
4: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哎。

0: 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
3: 快进屋去吧。
2: 哎。
4: 礼物吧，
2: 哎，
4: 大刘啊，
2: 啊，
4: 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4: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4: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4: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4: 哎，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4: 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
4: 嗯，
3: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4: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5: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3: 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4: 好。
3: 这里是炸药，
4: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来拿。
4: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5: 哎，小马
6: 哟，
5: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6: 是。

0: 边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3: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3: 接个活。
2: 好，
3: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在警备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
2: 走来。
3: 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3: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3: 不要嘛。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3: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个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还物价怎么样？
3: 先生，你再给，你想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7: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6: 走走。
7: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7: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7: 那合适吗？
6: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7: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儿送去吧。
7: 哎，这多少钱呢？
6: 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7: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8: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9: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8: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

0: 纪律不严就好了。
1: 这哪里哪里，
0: 不想送了啊。
2: 什么呢？
1: 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好，刁队长，嗯，华队长，你看，
0: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我
0: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2: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0: 哼，真他妈狗拿好。
3: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你
1: 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那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2: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我知道你是番医官，你给我老实点。
1: 啊啊
0: 啊！老张，赶紧换衣服。
2: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0: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听你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走！
0: 不行，
3: 不行，
0: 谁一个？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7: 干脆
8: 坐下。王桑，
6: 哎，
8: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9: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1: 说句实话，一

0: 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 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3: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2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1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别犹豫，别观望，过过可就真没了。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钟伟，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11: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0: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12: 盛平，我们俩生同亲，
10: 死同穴。
11: 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13: 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4: 我们这里没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7: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8: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

0: 为我们的土地。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七品阁，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2: 为啥？
1: 里边没弹药车，
2: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1: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2: 走出去。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听你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走！
1: 不行，不行，
2: 谁一个？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0: 坐下。王仓，
1: 哎，
0: 你们在说什么？
1: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2: 很好，说下去。
1: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2: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3: 是，
2: 小队长。
4: 嘿，
2: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4: 嘿，
2: 小队长。
5: 喂，好。
1: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2: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4: 是。
2: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没敢动。
1: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2: 报告
3: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2: 八辆。
4: 好，你先去休息。
2: 是。
4: 小野真是滑头啊。
1: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4: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1: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
5: 同志，
6: 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啊这边坐
6: 吧。
5: 好好好，
1: 您坐。
4: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1: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4: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4: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4: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4: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2: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2: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2: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2: 嗯。

0: 王凡爷对前天的事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哎，认得，认得，认得。请，请。
4: 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4: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5: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1: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0: 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
2: 明白。
0: 这个。
1: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拿烟放茶。
1: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0: 对对，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0: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0: 两个。
3: 你没看错。
0: 我看很像。
3: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

0: 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瞧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百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你小爷，试探我兵力来了。

就要带走，直接就过来。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喝。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

0: 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也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3折。
6: 范老师，
4: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里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一起。
7: 怎么样，团长？
1: 怎么样？
7: 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5: 对。
7: 来3折。
5: 3折。
6: 好吧，好吧。
1: 好。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
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1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1: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2: 是啊。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集呀、
3: 啊？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一排长，俘虏里有没有刁德胜？俘虏说刁德胜跑了，走吧。

0: 有得救。
1: 嗨，
0: 有得救，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嗯，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有的就我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2: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0: 睡觉。
2: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0: 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5: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8: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0: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8: 哦，这是个烟幕，
9: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0: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9: 对。
10: 队长，出事了。
9: 出什么事？
10: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

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搜。

0: 我里后边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
2: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一米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2: 住手！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2: 别动！
1: 哎呦，妈呀！
2: 别动！进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准备检查。
3: 是，
0: 走。
4: 站住！
3: 站住！站住！
4: 检查。
0: 那
4: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6: 快点！
0: 靠边！说，给城楼上弟兄们。

0: 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程路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可以走了吗？
2: 哎，走吧，走吧，
0: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儿？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杜世栋，杜世栋，
3: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4: 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6: 是。
5: 同志们，打！
4: 警备队，警备队！
7: 我是警备队呀。
4: 哪里的枪？
7: 知道。
4: 寻求查缉。
7: 是。
4: 拳击队，拳击队。
0: 要带上。
5: 到。
8: 跑步。
5: 走。
9: 快。
5: 是。
9: 带上。
5: 是是。
4: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5: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6: 死人
5: 多得很呢。
4: 拳击队，拳击队，
0: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5: 是是。
6: 你是哪里？
5: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6: 你跑到哪里去？
5: 我刚打西门回来。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10: 啊，我是警备队啊。是，
5: 队长。
10: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1: 是，是。
4: 给全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绩，我做援救。
5: 嘿，
4: 什么？
5: 嘿。
12: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1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老刘，把小席子收下，
1: 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3: 是。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精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外加六大专利活性益生菌。
1: 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上市了，你看这排的长长的队伍，就知道咱们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好不好？他们心里最清楚，卖到哪里，火到哪里。
2: 你看不好，哪有这么多人来排队买呀？咱们上了年纪啊，你看咱们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里边呀，各顶各的都是好东西。你看一下这个配料表，里边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六大专利活性益生菌，咱们有了它呀就足够了。
3: 华北制药新百通我以前一直在吃，就是价格太贵了。今天厂家搞活动，我一早就来了。你看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咱们这个岁数啊，什么营养品不吃也要吃这个。
4: 好多人都说吃这营养品吃那营养品，你要让我说都不如吃咱华北制药这个新百通，我已经吃了半年多了。现在这次搞活动，我一下子买的这么多，咱把身体调理好了，也不拖累孩子，也不给孩子添麻烦呢。
1: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六大专利活性益生菌，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9.9元，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吃上高浓缩、高营养、高纯度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说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好，全国各地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它。一开始呢，我也不信，可是看到这么长长的队伍都是来抢着吃它的，我信了。好不好，吃过的人最有发言权。现在厂家搞活动，征集全国惠民效果体验官，只要9.9元，而且呢，您只要参与我们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的真实效果反馈，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以及四用，守护家人安康。不过呢，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5: 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以前啊买的时候啊都很贵，现在啊才要9.9元，关键是啊还送了一台390

0: 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真是省了不少钱。
1: 咱们老年人到了这个年龄，这个华北制药的新百通里面含有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六大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吃一样呀补几样，咱们老年人需要的营养呀都在这里面。你呀也赶紧打电话吧。
2: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纳豆、葛根、地龙蛋白、虾青素、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六大专利活性益生菌，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

0: 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9.9，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吃上高浓缩、高营养、高纯度的华北制药新百通纳豆葛根地龙蛋白。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1: 我跟你们说啊，电视广告上的产品我买的是不少，但基本上我都不太相信。但是一看这个华北制药新百通，华北制药可是个大品牌，大品牌的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对吧？纳豆葛根地龙蛋白，你看这配料表，人家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这每一样都是好东西。你说咱这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是真好，也不用操心，每天就吃一袋，啥心都不用操了。而且厂家啊还给送了一个一机四用的这个仪器，你看这个还能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还能测脉搏。说实话，这真是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厂家，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也不是替厂家做宣传，也不是替他做说好话，但是我不能说瞎话，我吃了这个新百通真是太好了。
2: 我告诉你，咱们买东西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买对啊！咱们这岁数，你看那首要任务就是要有个好身体啊，对吧？你看哈，这个纳豆葛根地龙蛋白，它就是给咱们的身体补充营养的。这华北制药，哎，也是个大品牌啊，咱们吃着也放心，对吧？它没啥副作用，关键这里边的东西啊是真好。你看，纳豆葛根虾青素地龙蛋白，还有这1、2、3、4、5、6这六大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呐、啊，那吃完以后真的是老舒服了。那你就信我，你就吃它，没错。你看哈、啊，我打个电话订购的时候啊，人家还多送了一个这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太划算了。你也赶紧打电话吧。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只要9.9。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3: 华北制药新百通，我以前一直在吃，就是价格太贵了。今天厂家搞活动，你看，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咱们这个岁数啊，什么营养品不吃，也要吃这个。
4: 好多人都说吃这营养品，吃那营养品，你要让我说，都不如吃咱华北制药这个新百通。我已经吃了半年多了。
0: 华北制药新百通，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只要9.9，只要9.9。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你一台价值398元的小护士多参数检测仪，可以测血糖、测尿酸、测血压、测脉搏，一机四用，守护家人安康。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如果说你吃后没变化，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都退。本产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华北制药，谨防假冒。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大屏，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无论是市场深处还是临街小店，有类食物无处不在。四季时蔬凭借发酵的魔力转化为琳琅满目的爽口酸菜，

这种萝卜拥有明艳的绯红色外皮，富含大量花青素，当地人称为胭脂萝卜。成熟的胭脂萝卜水分富足，口感脆爽，是制作一种本地酸菜的最佳原料。84岁的黄远慧经营这家小店将近40年，胭脂萝卜酸菜最受欢迎，他要赶在萝卜下市前做出最后一批。青红花椒搭配

鲜姜，热烈奔放的辛香料与萝卜的微辣口感相辅相成。食盐的加入不仅可以抑制腐败，确保发酵顺利进行，还能为萝卜带来咸鲜味道。

酸，贵州人最珍视的风味。它的产生既仰赖神奇的风土，也得益于口传心授的民间智慧。

转眼已经过去七天，黄远慧腌制的萝卜变化已经肉眼可见。质地由脆爽转为脆韧，内外呈现均匀的淡粉色。与此同时，糖分减少，乳酸增加，迷人的酸味中仍有丝丝清甜。

0: 做好的酸萝卜直接食用，浓郁的酸和新麻口感双管齐下，生津开胃。这是很多贵阳人最熟悉的酸菜味道。市区东南50公里，一种更具贵州特色的酸菜也将迎来最佳制作时机。春雨之后，云顶村盼来持续几日的干爽。程二妹晾晒的大叶芥水分褪去一半，到了回收的时刻。
1: 祖伯，热心吗你？
2: 热情吗？
1: 俺你有没有个生日带给修热水？
0: 陈婆婆的儿孙常年在外工作，邻居李化菊时常帮衬照顾。今天他们要一起制作酸菜。稻米熬成浓粥，这将是酸味生成的催化剂。阴干的芥菜切成半厘米大小的碎块，水分流失近70%，含水量和这种酸菜的成败息息相关，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米粥与芥菜一同装坛，无需添加任何盐分，正是这款酸菜的特别之处。

与其他酸菜盐腌防腐不同，脱水之后的大叶芥被杂菌感染的几率相对降低。谷物淀粉是最易得到的发酵原料，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习惯。可以用蒸熟的糯米饭作为味饮，也可以将淘米水煮沸糊化，为厌氧发酵提供能量。磨碎的玉米

0: 一周过去，程二妹的酸菜到了开坛时间。芥菜滋养得恰到好处，醇和平顺的酸气先声夺人，褪去青绿，通体黄灿。这种可以保存半年的酸菜，在当地叫做无盐酸菜。
1: 我吃了嘞，弄了。
0: 简单凉拌，就是邻里间的一顿寻常午餐。不同于有盐分保护的腌着萝卜那般娇艳张扬，无盐酸菜带着温和的酸香，从一粒稻米出发，小心翼翼地抵达风味彼岸。

除了作为家庭与过油的猪蹄膀一同炖煮，发酵酸香，入骨化皮，丰腴细腻。贵州人对于烹饪的想象力，通过酸菜到达全新境界。香甜软糯的汤圆，热油炸至表面微微焦脆，与无盐酸菜干辣椒炝炒，甜咸酸辣香齐备。贵阳人借由一份酸菜炒汤圆，为调味的平衡之道交出完美答卷。千百年来，贵阳人身处无盐之境，时间不断沉淀，人类智慧借由经验代代传递。而酸菜的诞生，既是变通之道，也是对风土自然的借力。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发了，我当不了。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更好了。
1: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0: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
2: 盛平，
3: 我们俩生同亲，
0: 死同穴。
3: 子弹的雾代表着我们俩生死相依。
4: 你们每一个人都得我活着回来。
5: 防着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6: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0: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丁念。
2: 丁念啊，这个是我们客栈负责打扫的大姐，她叫白马，你可以叫她阿加拉。
1: 阿加拉？
2: 阿加拉呀，在藏语里头就是类似于大姐的意思。
0: 啊，你是到林芝来看桃花的吗？

该爆胎了，开不了了。反正啊，离 K 站也不远了，我们走回去。来，雷妈，你帮他拿一下。来，走，走。

0: 难道他去了西藏了？
1: 到了。啊！你们这是怎么了？车呢？
2: 胎爆胎了，在路上。嗯，好好的大路不走，你非得抄近道。我东西呢？
1: 在崔后备箱，你孩儿自己切搬。嗯。你就是丁念？
2: 他就是丁念，丁念。
1: 这个是我们的大厨孙芊芊，以后你们两个啊就是舍友了。Hello，
2: 你叫我芊芊就好了。
3: 你叫我念念就好。
2: 来，你带我去找车吧，开启我们天品自由的第一步。走。
1: 哎，你让阿加拉带你去找，我还要带丁念熟悉一下环境。
2: 嗯，那好吧。

0: 在网上面试的时候，我交代了那些事情，你还记得吧？记得。这个是工作手机，我们客栈的微信号上头有不少的熟客，也有熟客介绍过来的新客，你要做好服务工作。还有那几个平台的操作，你都尽快熟悉起来，要搞清楚订房、退房、换房的流程。我们总共就8个房间，不难管嘞。你有啥子不懂嘞，就问我哈。哦。
1: 这个是你房间的钥匙。
0: 好。

0: 喂，老雷啊，
1: 建国，怎么了？
0: 我闺女她可能去了西藏了，我这工作忙，一时也走不开呀。
1: 丁念来西藏了？
0: 这不，她跟我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了。我猜呀，她可能去了西藏了。
1: 好好，我现在马上帮你去查查啊，你等我消息。
0: 行行行，那拜托你了啊。
2: 欢迎我们新加入的小伙伴丁念。哎呦。哎呀，虽然不晓得你会在这儿待好久，但是呢，还是希望你在我们这儿能够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3: 嗯，来，欢迎欢迎你，
2: 欢迎，快来尝哈我们千千大厨的手艺。
3: 你快吃快吃，这些都是我的拿手菜。我还用萍姐就是新买的烤箱试做了一下这个马德琳。
2: 嗯，
3: 你也尝尝。
4: 好好吃啊！
3: 啊，
4: 你好厉害呀！这里连做甜品的材料都有吗？
3: 啊，我跟你说，这里有最新鲜的牦牛奶，是特别好的原料。其他的我就让萍姐给我从网上买回来。哎，你要知道，在这里是很难吃到马德琳、巴斯克和欧佩拉的，所以我打算自己做。
4: 嗯，
5: 原来一个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会发光哎。
3: 你快吃快吃菜
4: 啊。
6: 你看着好像我们这里的人呀。
4: 嗯，其实我妈妈是林芝本地人。
2: 嗯，那你不回你外婆家，你还跑到我的店头来打工？
4: 我从来没见过我外婆，我这是第一次来林芝。
2: 第一次来林芝？
4: 我爸从来不带我来西藏，也从来不告诉我关于我妈妈的事情。我只知道我妈妈是林芝人。
3: 嗯，你爸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2: 哎，你小娃儿不要乱猜。
4: 嗯，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每次我一问他关于我妈妈和外婆的事，她就会发脾气。我心里一直很疑惑，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她反应这么大。
2: 那你见过你妈妈吗？
4: 没有。我爸说我妈是因为生我的时候难产死的，只留下了一张照片给我。

0: 每次我看到那些女孩子和自己妈妈亲密的样子，我就会想，如果我妈妈现在还活着，她应该今年有53岁了，她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我决定要来我妈妈的故乡看一看，找一找她的过去。
1: 这里我熟得很，我会发动全村的力量去帮你打听。
2: 你个小屁娃儿，可气到不小哈！坐到坐到坐到，你有我熟啊？
1: 没有。
2: 丁丁，你放心，我在平姐身上哈。
0: 谢谢。
1: 快吃。哎，是什么让你有了离家出走的决心啊？
3: 哎呦，闺女回来了，来，你瞅瞅，你做了一桌子菜，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哎，闺女，爸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你也毕业2年了，你说你要考研，我也支持你，可是没考上吧，咱也无所谓啊。不过你学这个专业呢，不能浪费了，学以致用嘛。正好呢，有一个事业单位的考试，就是那个师大附小。爸就给你报名了啊！
4: 什么？
3: 这不挺好的吗？你是正经八经的师大美术专业毕业的，那去师大附小当个小学老师？
4: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想做插画师吗？
3: 哎，这也不耽误啊！你一边当老师，一边去画画，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儿吗？你看，你在这个师大附小当个小学老师，这个工作又稳定又轻松，而且将来你以后你嫁人呢。你摔谁呢？太没规矩了你！
4: 你为什么总这样啊？从小到大，我所有事都是你安排的。小时候我喜欢体育，你非让我学跳舞；我喜欢短发，你非让我留长发。我长大了，我想去考北京的大学，你不让，说太远了。我想学艺术设计，你说那不好找工作，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师范类的美术专业。我都24岁了，你还管我裙子长短，晚上几点回家？
3: 我这也不是为了你好吗？
4: 我妈天上看着呢，是为我好吗？
1: 那你爸知道你来林芝了吗？
4: 不能告诉他。我爸明确禁止我来西藏，要是被他知道的话，一定会把我抓回去的。嗯，
5: 芊芊，芊芊，芊芊，哎呀，我走过了，不许养鸡，不许养鸭，你们咋都不听啊？
1: 我看他会下蛋，我就留下来了吗？那我们天天吃土鸡蛋多好呀！
4: 快快快快快快！快把他赶出去！
1: 好，我来。

0: 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小天马现身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马元素串联文体 IP 演绎前运风华，展现前男70载奋进路。星空帷幕布，梯田做舞台，毕节大方奢香古镇大地指纹音乐会火爆出圈，万人奔赴感受音乐与艺术之美。碳地质、仿制造、品抹茶、观天眼，十国青年走进贵州，以国际视角解码贵州高质量发展新机遇。从石缝刨田到产业兴建，罗甸传承大观精神，实现特色农业与轻工产业协同富民的蝶变。氮城浅紫阿拉善骆驼湖粉色盐碱矿物遇光晕染出多彩湖面，宛如荒漠里的粉色宝石项链。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于上周末开幕，当天恰逢黔南州成立70周年，双节欢庆，近万人相聚。东道主黔南州捧出了一份走心的礼物，以马为核心，春夏秋冬为脉络，将黔南420万各族群众70载奋斗历程融入文体展演，让大家感受贵州新时代奋进之姿。
1: 视觉大屏上的竞马的意象，还有马美秀的展示，小天马无人机的表演等等，这不仅表达了美好的寓意，更是展现贵州跃马扬鞭的精气神。
2: 今天现场特别燃，气氛非常好。
3: 贵州村马表演队骑着20匹骏马一出场就赢得了全场欢呼。三都水族赛马文化历史悠久，由此发端而来的村马已经成为贵州的代表性群众体育名片之一。
4: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了黔南三都旅游，留在了这边创业。欢迎全国各地比较喜欢马匹的这朋友们来到三都。
3: 与雄壮的骏马队伍相得益彰，现场用裸眼 3D 激光动画以及 AR 技术，以千年岩画神马意象为线索，串联起村超、村鳖、村马等贵州体育 IP 故事线，展现全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多重活力。
5: 我们为的运动会准备了将近一个星期，辛苦归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体验感非常好，希望所有的运动员晒出风采。
3: 展演上，贵州山水、林田湖等自然意象穿插其中，在一曲《好花红调》伴随下，非遗绣娘指尖纷飞，马尾绣惊艳亮相，56个民族同台，各族群众一家亲的热烈氛围感染全场。今年以来，黔南州正以村马和荔波小七孔、平塘天眼为主线，串联起小天马全域文旅品牌。在展演的第四篇章《逐梦》中，具象化的小天马与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先生的 AI 影像同框，让观众感悟追赶、领先、跨越的创新力量。
6: 和南仁东老师的这种时空对话，一是有温暖，二是让现在所有的孩子们不能磨灭的这种文化历史要牢牢记在心里。
7: 节目比较新颖，结合黔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地理文化，体现出我们这个运动的氛围。
8: 我们跟全家人一起来看，很高兴、很骄傲。节目很有创新、很有科技的。
9: 借助省运会平台，放大小天马

0: 温马品牌的影响力，以特色 IP 带动全域发展，壮大文旅支柱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1: 在庆祝黔南州成立70周年民族团结大巡游中，独山老百姓组成的花灯方阵是舞蹈动作最多最复杂的队伍，他们用传承300年的非遗艺术跳出了对家乡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手上彩扇翻飞，脚下舞步生花，这支业余花灯队是整个巡游中规模最大的起舞队，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教师、银行职员，他们有的是师生同台，有的是母子夫妻齐上阵。
3: 在独山，我们有这样一句话，人人会唱花灯调，人人会拿花灯扇。我是他的高中老师，第一届花灯艺术节的时候我就在参加，那个时候我还上小学。
4: 非常激动，也特别荣幸能参与到70周年庆里面来，也特别开心能和我老师一起去参加这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5: 花灯比较热闹，比较喜庆嘛，希望我们就是黔南越来越繁荣富强吧，发展得更好嘛。
6: 第一次看了独山花，独山真的很漂亮，它也很有特色。
7: 独山的舞蹈队伍鲜艳夺目。
2: 独山的花灯方阵从最初筹备到正式登场只用了半个多月，这样的高效率靠的就是当地人人皆会的群众基础。独山人有多擅长花灯艺术呢？
8: 独山县被称为中国花灯艺术之乡，据说啊，在独山每个人都会唱花灯，只要给他一把扇子他就能跳起来，我们去看看是不是真的。
9: 娘娘你好，听说你们独山每个人都会跳花灯，能给我来一段吗？
6: 好、哦

0: 独山花灯有近300年的历史，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1: 每年也会举办花灯合唱大赛、花灯舞蹈大赛等多元的花灯比赛，让独山老少中青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花灯传承和体验花灯过程当中。
2: 从十几岁唱花灯，我现在40多岁啊，我还在唱，肯定是放不下的。
0: 随着资讯网络越来越发达，交通硬件越来越完善，花灯艺术作为独山的全民文化 IP 也迎来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更优质的传承基础。
3: 因为我们是贵州南大门，出广西的话也会受欢迎嘛。那我做了6年了，就想来干这个，就好玩，还能够挣到一个月3-4千块钱。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演出都会报我们是独山花灯的，把我们的独山花灯带到各个地方。
4: 这段时间，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梯田音乐会在全网火爆出圈，层层叠叠的花海梯田宛如大地指纹，被网友称赞为将音乐美学融进土地的大地艺术。
5: 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么有乡土气息又这么浪漫的音乐会，梯田既是观众席也是舞台。有人说贵州是浪漫的天花板，错，贵州人已经把天花板给拆了，整个天空都是幕布，民族乐曲、流行歌曲、侗族大歌轮番登场，让所有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大地指纹上的艺术之美。
0: 晚上8点，由贵州省歌舞剧院带来的舞剧《王阳明》选段《彼岸花》开启了这场山水之间的音乐盛宴。随后，《光辉岁月》等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接连唱响，引来万人合唱。贵州省民族乐团带来了芦笙、木叶独奏、乡音恋歌和侗族大歌《八月金秋好风光》，上万名观众摇曳的手机灯光，现场仿佛落下万千星辰。
6: 下午4点钟左右就一开园就直接进来了，小红书、抖音上面看到新华网、人民日报都有在宣传咱们大方，我就觉得作为贵州人也很自豪也很骄傲，也想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
7: 大家在一起很自由，很快乐，感觉是我们自己的舞台，特别想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释放自我，传递快乐。
0: 整场演出既有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也有专业音乐人线上的表演，观众们在田野间尽情感受艺术的魅力。
8: 大家非常开心，整个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给力啊！这种感觉就是投入到了从小在土地上的那种怀抱的感觉，我跟自然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9: 这样的音乐会对于我们来说冲击感是非常大的，和这种热烈的民众距离这么近，那份真情和音乐厅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凉爽的天气，热情的人民，我觉得这对任何一个表演者来说，我觉得是一块宝地。谢谢。

0: 乐会，但你看过音乐会上的火把节吗？现在上千名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是举起了火把，一起来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当音乐节叠加火把节再叠加烟花秀，我们还是不能不感慨贵州你太会玩了。
1: 随着这段时间梯田音乐会的火爆，大方县的餐饮和住宿业也迎来客流高峰，仅8月7号8号两天就有超过10万人来到畲乡古镇，县城200多家酒店民宿的入住率超过 95%。
2: 是他的那个烙锅、涮汤鱼、豆米火锅、路边的那个小豆干也是非常棒的，天气比较好嘛，避暑。
3: 我们要丰富我们的业态，提升服务，在我们的梯田呢增设卫生间，增加一些咖啡啊、精酿啊，受到现在大众喜好的这些业态，把我们的这个梯田音乐会呢这个 IP 固化下来，把大流量呢变成经济的增量。
4: 近日，来自美国、巴西、泰国等10个国家的青年代表深入贵州多地，开展走进全球前沿2026机遇中国青年说活动，以国际视角讲述多彩贵州故事。
1: 富集的矿产资源是贵州突出的比较优势。活动首站，探访团来到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详细了解贵州矿产储量、种类分布、开发利用。
5: 我一直很想来贵州，这次终于成型了。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过这些矿物，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实物，特别激动。在这里还看到了贵州在相关产业的技术变革。
1: 从地下矿藏到现代车间，贵州的新型工业化路径给探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在铜仁，青年们走进贵茶集团，参观全自动抹茶加工生产线，体验点茶技艺。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产品远销美国、日本、德国等54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团还实地参观了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这座全国轮胎行业首家灯塔工厂，依托 5G 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制造。
5: 工厂给我的印象非常震撼，在这里能看到自动化投入和科技驱动型发展的真实成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自动化，这些技术正在被实际应用，而且他们在环保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比如利用机器运转时自然产生的余热来进一步发电。
6: 没想到在贵州有这么好的原味抹茶，非常细腻和地道，这是我尝过的最好的抹茶之一。
7: 这个茶厂非常壮观，抹茶产品味道特别好，点茶的体验环节也让我对抹茶有了更多的了解，觉得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工艺，今天的体验让我觉得特别好。
1: 贵州的山地风光与人文底蕴同样引人入胜，在黔南州平塘县，探访团参观了中国天眼和平塘特大桥，感受中国基建与科技的魅力，体验桥旅融合新业态。
8: 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桥云雾围绕它，风景特别美。
1: 在活动最后的交流分享会上，中外青年代表围绕贵州制造、山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结合实地走访的所见所思展开深度交流，从多元视角解读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4: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紧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公布，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旬产量2600多万吨。进入夏季，全国蔬菜主产区从中原地区稳步转移至东北、西北等北方冷凉产区。高海拔地区凭借冷凉气候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优势，蔬菜品质优、耐储运，成为当前保供主力。近日，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曙光8000”

0: 从石磨荒山刨田刨石造田到绿水青山兴业富民，多年来黔南州罗甸县持续传承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苦干实干的大关精神，通过持之以恒治理生态、培育特色农业、做强轻工产业，实现从石缝求生到产业兴县的蝶变。
1: 黔南州罗甸县龙坪镇大关村是大关精神的发源地。过去这里石磨化严重，缺土缺水，被认定不适宜人类生存。
2: 原来田里全部都是这种大石头，泥土都是一小窝一小窝挖出来的。他们每开一亩田要翻动800多个泥方的石头，回土150多个泥方。
1: 1983年，何元亮与村民李碧清一家人批示造出0.2亩大关第一田，这块田第一年就收了50斤的稻谷，也让村民们看见了希望。从1984年到1997年13年间，大关村党支部书记何元亮带领村民在这片石头地里凿出1200多亩良田，人均0.83亩。
3: 全然不是大石头啊，我们用着钢筋打出来打了超多田。第一田以后得个谷子，有了饭吃，大家对开田的这个信心比较高。我们全镇的就来发展，把这个田园子就开起来。现在我家的田有7-8亩。
1: 在一代代人持续治理下，大关村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说法被打破，通过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守山护林，让当地石磨化变成了翠绿的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达70%。
4: 把野生的中药材拿到市场上售卖啊，平均每年每一户增收500这个样子。今年有这个政策呢，实施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呢，今年的3月份开始把这个道路硬化了，现在完成90%道路建设好了以后啊，农户耕种出行都有一个质的提升。
1: 苦干实干的大关精神代代相传，在罗甸县龙坪镇板耕村，2019年，00后的陈乾坤种起了火龙果，从最初的20亩扩大到如今120亩。为提高火龙果品质，公司还引用 LED 灯模拟日光技术，促进光合作用进行管护，使火龙果年开花次数增至12批次，比普通种植增加3至4批次，亩产提升30%。
5: 今年我们的预算就是亩产4000斤，通过电商平台跟抖音、小红书这些销售扩开了那个市场嘛，在平台上是卖6块钱一斤，比往年对比提升了3块，所以今年比去年要多挣40万左右。
1: 在稳住现有产能基础上，陈乾坤今年还引进新品种试种，拓宽增收空间。
5: 双色一号、双色二号啊，还有以色列黄龙啊，这等等。双色一号的特点就是它一个果里面有2种颜色，花开边上呈红色，到中心的话就是白色，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软糯香甜的、口感甜度到20度。目前市场行情价是卖30块钱一斤，带动更多的家乡老百姓一起致富。
1: 目前全县火龙果种植面积3.54万亩，预计年产鲜果3.9万吨，产值突破3亿元。在做强山地特色农业的同时，罗甸县抢抓东部产业转移机遇，聚力打造中国西南打火机产业集群。罗甸经济开发区边洋产业园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推动打火机从广西钦州港直接出口。
2: 原来在宁波主要销往中国，国内到罗甸来了以后，政府这边配合我们申请了广交会展位，也开发了一些国外的客户，中东、非洲都有。今年发了3个会，一个是印尼的，一个是埃及的，另外发了一个南非的。
1: 像燕工制造这样的打火机成品企业，目前园区内有8家。为了增加罗甸在打火机市场的话语权，园区还通过延伸产业链引入下游配套企业22家。这家生产打火机电子装置的企业去年被引入园区，弥补了核心点火配件的空白。
6: 火机的好与坏取决于这个电子点火，我们的电子解决了高原点火难的问题。目前市场

0: 要在400多1万，也就是说1/4一个，我们200万一天。预计今年年底我们超过300万日产量一天。
1: 电子配套有了，一年可以给我们节约5-6万块钱运输成本，今年上半年2000万只左右。
2: 依托产业链优势，罗电的打火机正朝着个性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截至目前，罗电打火机日产能突破350万只，预计今年年底突破450万只，产值突破3.5亿元。
3: 在15/15期间，我们将紧抓东部产业转移，1至2年窗口期，赴浙江、广东等地招引模具、金属外壳等配套企业，同步引入电商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运营成本，推动产业链延伸至金属冲压、电镀等环节，力争核心部件本地配套率突破60%，以项目硬支撑助力罗电产业发展。
4: 体重超标受三高问题困扰怎么办？如今在贵州，不少市民呢不再盲目的自行减重，而是选择走进医院减重门诊，寻求专业帮助，科学减脂控病。
5: 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一种名为穴位埋线的中医减重法颇受欢迎。
6: 一个可吸收的蛋白线，通过我们的针灸的方式埋到相应的穴位，长效的抑制我们的食欲，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埋线之前要做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评估，做病人的一个病史的评估，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食物的过敏史，要综合来判断是否适合穴位埋线。
7: 因为以前经常吃外卖，体重就是在一个2-3年之内可能升高了，可能20-30斤，感觉自己容易疲惫，容易就出汗啊，然后血压都偏高了一点。中药，然后还要配合我们的这个埋线治疗，本来是体重200多斤，现在的话已经是减到了162斤，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5: 该院减重门诊创新推行轻断食、科学运动、中医中药、穴位埋线、西医干预的5位一体减重模式。中医理疗主打绿色温和调理，西医门诊则依托多学科资源，打造膳食、运动、药物、医学评估一站式体重管理服务。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代谢减重门诊，不少受超重、高血压、糖尿病困扰的市民前来咨询。
8: 瘦了40-50斤，现在血糖血压都正常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保持运动，现在主要是心态特别好。
9: 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筛查，推荐患者去我们营养科做个性化的营养食谱的指导，运动饮食干预来进行这个减重。
5: 在医院的营养餐厅，每天推出200份减脂轻食，不到中午12点便全部售罄。营养门诊同样成为市民减重咨询的热门科室。
10: 饮食方案、运动方案要并轨进行。每年我们接诊量呢，大概在400到600人，其中的话呢，减重患者差不多就200-300左右，就说明大家对健康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自己体重管理的这个意识呢，比以前更多了。
5: 自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活动以来，贵州已推动全省68家3级公立综合医院、97家2级医院全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按计划，到2026年底，全省80%以上2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将开设相关门诊，重点推广以膳食、运动及中医理疗为主的非手术科学减重模式。
4: 在湖南常德，有位85后的村支书龙天灵，今年呢，他在村里办起了免费暑假托管班，让。

0: 水域很多，现在夏季嘛，这个防溺水它比较重要。我们村部的话是利用了两个会议室，楼上楼下各一个，一共就是50多个孩子，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一共来了10个志愿者，上午的话帮他们课业辅导，下午的话呢上一些趣味课堂，包括带他们一起去户外找一些植物呀、花草，去做一些手工，也是相当于一部分美好的回忆吧。最后结业的那天，我们用来布置了这个会场。全程一共的话是10天，那段时间的村委很热闹，人特别多。现在已经结束了，还有几个还会时不时的跑到我们村部过来玩，小朋友们都非常开心。
1: 近日，在厦门会展海滩，白鹅、燕鸥、黑枕燕鸥、大凤头燕鸥，各种海鸟组团来打卡。它们时而迎着海浪飞舞，时而扎入海面捕捉鱼虾，灵动翻飞的身影掠过碧海沿滩，呆萌又可爱。

当风掠过阿拉善的漫漫黄沙，藏在沙漠深处的骆驼湖便醒了。湖底的粉色盐碱矿物在日光下晕开，从高空俯瞰就好似沙漠中一串粉色宝石项链。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内蒙古，邂逅这份大漠独有的浪漫。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

0: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基础研究，在矿产资源、绿色生态等领域不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我省各地积极推动纺织服装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促进产业链条不断健全，富民增收效应持续显现。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赛事全面展开，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体育舞蹈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展开比拼。
1: 晴隆火把节火热上演，万人共跳阿妹七托舞。节日活动充分融合贵州村舞、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等特色体验，吸引广大国内外游客前来参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当前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在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矿产资源、喀斯特生态治理、绿色农药等特色领域持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在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能量转换与存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正在攻关第三代光伏技术、有机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工艺研发。科研人员需要在微观尺度精准操控材料分子分布，优化电荷传输路径，从而让阳光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
4: 它的转换效率跟传统硅基太阳电池现在略低，已经努力在接近让它持平。那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最高已经达到了21.4%，那我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全面超过了27%，也是全球领先的一个能量转换效率。
3: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支持下，吕梦兰团队不断创新记录，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目前正与光伏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合作，探索规模化制备工艺。
5: 以地面光伏电站这个方向进行合作，因为钙钛矿材料补齐整体的一个发电时长，贵川一个市场是非常宽广的。
4: 我们的目标是在3到5年之内能实现产业化应用。新材料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和做多场景耦合，比如说

0: 窗户玻璃、室内的小型的电子产品、可穿戴传感器等等。
1: 据统计，十四五以来，贵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立项数居全省第一。不断强化的高校基础研究有力促进特色优势学科发展。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全省进入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 1% 学科总数达到31个，26名科研人员入选全球高背景学者，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明显加快。在贵阳市花果园人工湖中，一套太阳能净化装置正在开展小型水域试验。
2: 两桶水都是我们刚才从湖里面取出来的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加了我们小时装置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面的变白清澈很多。
3: 它通过新型电极材料释放一些氧化性物质，可以把藻类等有机污染物氧化掉。传统的沙藻技术、双氧水啊，这都是添加的化学物质，我们这个的零添加，通过中式的实验来检验，然后再优化，我们就可以用到像淘海的这个湖泊治理实践中。
1: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喀斯特高原湖水生态研究上不断取得系列原创性理论突破。目前，团队已建立从污染机理解析到原位净化技术开发，再到实地工程示范的完整转化链条。
3: 我们团队也是既做这个理论基础研究，也做这个技术的研发，在评价体系上我们也更加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创性、系统性的成果，引导我们去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体系化、建制化的基础研究。
1: 十四五期间，我省多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为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原创性技术支撑。贵州大学吴攀教授团队喀斯特生态环境可持续修复治理新模式，治理污染耕地面积 51.8 万亩，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松宝安院士团队创制的新型除草剂三错黄草酮累计销售额超过14亿元，位居我国自主创新农药新品种前列。在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胡瑞忠院士团队已服务贵州、湖南等省份，在金、锑、钨、锡等战略性矿产领域增储上产。
4: 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物理的勘探，把它的成矿时的这种物理化学的条件、它的沉淀的机制给它解释清楚，肯定是有地域优势的。
1: 依托重大项目，近五年实验室累计引育10余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当前，贵州积极建设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院士领衔、国家级领军人才支撑、青年骨干为主体的科研团队。为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目前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由原来的两类拓展为六类，形成梯次递进的支持体系。近期，省科技厅印发《贵州省基础研究计划2026至2027年联合基金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拟联合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共同出资设立省级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聚焦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持续夯实科技核心竞争力，积蓄长远发展动力。
0: 纺织服装是贵州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三大特色产业之一。近年来，贵州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推动轻纺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各地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成长，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为稳岗就业、富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
1: 走进毕节高新区，贵州宏盛轻纺集团生产车间上千台智能织机正不停运转，日均织布20万米。目前，企业全年订单排满，95%的产品远销海外。
5: 紧盯国内外市场订单，可以走马力，保生产，稳交付。我们吸引更多的纺织、织布、服装加工企业过来，和我们一起把产业链补全，把更多的产能和订单留在毕节，做大做强的纺织主业。
1: 目前，毕节市已集聚纺织企业130余户，今年上半年纺织服装规上产值同比增长42.53%，成为当地外贸出口第一大类产品。
6: 我们将抓产业发展促集群，持续做到纺纱织布补齐、印染整理环节，巩固提

0: 深成一规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产，在谈项目签约落地，构建形成群产业链，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1: 在产业规模扩容的同时，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成为纺织产业升级核心方向。在六盘水六支特区，这家纺织印染企业创新运用无水印染工艺，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无水介质替代传统水染工艺，不仅实现印染环节的零耗水与零排放，更大幅提升染料吸附率，助力绿色转型。
2: 无水印染的优点呢，均有吃牢度达到 3.5 级以上，水、电、气跟传统工艺比起来，至少降低20%以上。
1: 自今年1月投产以来，企业产值达3000万元。眼下，二期棉麻纺织项目正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后，当地将形成再生化纤加棉麻纺织的产业布局。
3: 逐步建立一条从生态化纤、高效纺织、智能织布、绿色印染到品牌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1: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持续发挥着就业吸纳作用。在铜仁市万山区的这家服装生产外贸企业，工人们正赶着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订单。企业通过园区总部加乡镇分厂协同生产模式，已在8个乡镇布局分厂，带动数百名群众就近就业。
4: 一共30万套，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悉数火爆，交期周期排至今年12月。我们按照目前的生产状况，全年预计完成90万件生产订单，可以实现5000万元的销售额目标。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家纺织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80%，
5: 转型是被非洲、中亚市场，去年年产值做到了1200万元左右，近期又接到了100多万元的新外贸订单。
6: 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的跟踪和服务，积极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释放产能，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自8号开幕以来，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同步开展比拼，多项比赛进入半决赛、决赛的冲刺阶段。
7: 对手非常的强悍，我们队的防守和进攻都挺完美的，展现出来平时训练的成果和努力，拿下了胜利。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可以拼尽全力去争个冠军。
1: 此外，群众体育组体育舞蹈比赛也同步在都匀市开赛，涵盖体育舞蹈与霹雳舞两大板块。
8: 贵州省的体育舞蹈的普及非常成功，尤其是水平逐年提高。
9: 眼下，素有中国天麻之乡之称的铜仁市德江县即将迎来天麻的集中采挖期。去年，全县天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0000多农户增收。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当地银行如何助力金融资金精准流向田间和车间？来看报道。
1: 走进德江县复兴镇的天麻种植基地，10万平方米天麻长势喜人。基地去年建成6万平方米天麻种植园并实现丰产，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完善配套，今年初基地规划扩建升级。然而，天麻种植周期在3年左右，资金回笼周期长，扩建计划一度受阻。了解企业需求后，德江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
10: 主要考察你的资金用在哪个方面，缺口相差多大，比如说人工大概要多少，比环境采购多少。我们把资料一交上去的话，又没有用什么抵押，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会了。下矿快，下种的时间不耽搁了嘛。
1: 有了充足的信贷保障，基地从6万平扩建到了10万平。同时，由于今年更大面积天麻进入成熟采收期，产值有望从去年的700多万提升到2000多万，带动本地农户务工增收超280万元。针对普通种植户、种植大户，德江农商银行推出纯信用小额无抵押快贷，结合天麻3年生长周期特点，灵活设置分期还款、到期续贷政策，切实减轻农户压力。同时，银行面向加工企业推出最高300万元的产业链大额授信，重点支持烘干车间、深加工生产线、冷藏仓储等设施建设，还配套收购周转贷，缓解丰收季大批量收购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
3: 如果是50万以上的报告上会通过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都会办下来，50万以下1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1: 目前，德江县天麻种植面积超100。

0: 20万平方米，2025年鲜天麻产量达7500吨，成功研发饮品、食品、保健、日化四大系列50多款天麻衍生产品，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万多农户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当地农商银行已累计向全县2000多户种植户、67家加工销售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5亿元，助力天麻产业全链条发展。
1: 天麻产业是我们15重点产业，针对整个天麻产业全链条，主动去跟他们对接，提前为他们做好授信，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做好天麻产业的资金需求的及时雨。
0: 8月6号至9号，贵州村武暨晴隆第16届火把节系列活动在晴隆阿妹齐托小镇举行。踏着音乐的鼓点，游客与晴隆各族群众一起跳起阿妹齐托。
2: 自古以来，彝族火把节就寄托着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期许，是代代相传的民俗。如今这场盛会化作当地的特色文旅名片，串联起贵州村舞、特色赛事等活动。
3: 很开心，我第一次来贵州呢，真的好，我很喜欢。
4: 我们从珠海过来的，氛围很好啊，感觉民族舞蹈小姐姐们都跳得很好，也很热情，自己参与一下，体感会更好了。
5: 我们是一共有12个人从湖北武汉来这里避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火把节，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6: 专门来参加这个火把节这个活动，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舞，高兴得不得了。
7: 能亲眼见到少数民族，看到他们的服饰，还有他们和所有人相处时热情鲜活的样子，真的特别棒。
0: 今年的活动采取白加黑的模式，除了晚上的村舞飞翼展演、火把巡游、篝火晚会等重头戏，白天游客还可以参加晴隆24道拐徒步、婚俗体验、民俗泼水送福等10多个项目，将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红色研学等有机结合，丰富游客文旅体验感。
8: 我觉得这活动很不错，非常的好玩，风景非常的美丽。
9: 第一次在贵州见到这么多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体会到了贵州人民的这个热情，感觉氛围是非常好的。
10: 这个地方适宜旅居避暑，空气比较好，海拔比较适当，我们打算每年过来。
1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在全国热映，带动了贵州红色旅游的全面升温。游贵州看四渡的跨屏联动，让银幕里的铁血故事照进了现实旅途。不少来贵州旅游的游客选择专程去看一场四渡，在四渡赤水发生地感受伟大征程。
12: 我们本来是从内蒙古来贵州旅游的，但是知道这个四渡上映后啊，我们来这儿刷了一下，感觉特别值。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老百姓们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为这个红军搭浮桥，这个画面一出来，内心真的特别震撼。
13: 四渡这个电影专门去看的，因为我父亲呢是抗美援朝的，这个电影一看确实很感动到我了。这演员演得也很好，深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电影在贵州拍摄的，贵州人美山美水美，
14: 在贵州这个土地上看这个四渡非常的震撼人心，嗯，也非常的鼓舞人心。因为旅游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崇山峻岭，才能真实的感受到当时红军是多么的艰难。我决定回北京以后还要再看一遍。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打造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大思政客品牌。今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紧跟核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巡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本次巡展将持续至12月，分批走进全省9个市州进行展出，每个市州展期约1个月。本次主题巡展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遵义会议纪念馆承办，各市州党委宣传部协办。展览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为核心主线，设有前沿红军长征在贵州、新长征上新贵州和结语4个板块，并设置红色文化创意展区，展示贵州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部分实践成果。
15: 我们收集了大量详实的这个史实资料，以及300余幅珍贵的图片资料，同时呢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数字化的讲解和触摸留言屏，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去了解和参观，
16: 展览呢内容十分的丰富，深受启发。接下来我们也将挖掘好云岩区的红色文化。

0: 宣传引导更多的人来了解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
1: 暑假期间，研学又热度持续攀升，贵州各地将课堂搬进山水田园，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耕体验、非遗手作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实践中增长技能。这段时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云上两仓研学基地迎来山东、上海等地的研学团队，孩子们参与农事劳作，体验特色民俗，感受生态理念，充实知识储备。
2: 参加了篝火晚会，抓鱼，还有砍竹子，我们很开心。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突破了我自己。
3: 当地的资源文化来做一些课程，自然教育文化类，还有一个是增加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的。
1: 独具特色的从江县巴沙苗寨也吸引大批亲子研学家庭前来探访体验。
4: 暑假游客接待量比六月同期增长20%，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巴沙独特的成人礼，参与榫卯搭建、苗药采摘，体验苗寨的蜡染、苗绣等特色活动。
1: 在雷山县西江镇龙塘苗寨，来自上海的亲子游学团开启了深度研学之旅。孩子们和父母亲手制作蜡盏、打糍粑，参加稻田捉鱼等特色活动，在山野间亲近自然，品读民俗文化。
5: 体验蜡盏觉得很好玩，看的是一朵荷花，我觉得这里环境很好，我喜欢这里。
6: 陪着孩子到山里面，丢开手机，所有电子产品，我们一起在山野间玩耍，一起体验各种不一样的文化风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1: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000名中小学生走进野玉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展研学夏令营活动，彝族竹竿舞、植物拓印等项目，寓教于游、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在实践中学会协作。
7: 风情特别漂亮，也特别有民族风情。这次研学我体验了拓印帆布包，制作彝族香囊香包，让我增长了见识，也提升了动手能力。
1: 遵义市红花岗区邀请150多名师生走进伟大转折演艺综合体研学基地、生产车间、交通安全教育基地等，
8: 让孩子们在厚植家国情怀的同时锤炼动手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9: 这段时间，贵州各地不仅风光养眼、美食解馋，还有悠扬欢乐的歌声连绵不断。鼓楼之下，梯田之上，江河湖畔，山野之间，特色实景音乐会轮番上演，悦耳旋律点燃清凉夏夜，持续撬动暑期文旅热度与夜间消费活力。
10: 一山一景致，一曲一风情，在贵州各地，音乐与自然正上演着不同形态的合奏。毕节大方奢香古镇把舞台搬进花海梯田，旋律顺着梯田流淌，威宁草海借力18度夏夜晚风上演湖畔音乐会，让游客感受高原限定的浪漫。
11: 给我们一家人的感觉是不虚此行，希望这样的活动远方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参加。
12: 星空、湖景、音乐三者融为一体，这种独特的高原浪漫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感受。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0: 每逢周末，侗寨鼓楼灯火亮起，民族歌谣扑面而来，
13: 跟他们手拉手一起唱歌，场景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团结、很温暖。
14: 这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声，这里面的人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友好。
10: 在黎平，在剑河，在安龙，在正安，一场场音乐会点亮小城夜色，袅袅歌声为市井烟火添足热闹气息。
15: 忙碌的时间能放松心情，我觉得办得非常好。
16: 哇，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简直效果太好了，河边的风吹得特别的爽，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简直是 very good。
17: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化屋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不断推动特色产业苗绣的数字化保护、开发和应用。一针一线里，不仅绣活了一门技艺，更绣出乡村发展的美丽画卷。央视新闻报道，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洞口，

0: 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吸引大批游客在此避暑纳凉，户外探险。央视多档栏目报道，这个夏天黔南州推出生态、户外、亲子、美食等夏季精品主题线路，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中国天眼模型和宇航员模型等精彩亮相，各族群众盛装踏歌，贵州村马激情开跑，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体融合魅力。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关注贵州特色文旅活动，铜仁市石阡县举办玩水龙民俗巡游活动，13支水龙队走上街头，上万市民游客泼水祈福，共享清凉。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05支县域草根足球队齐聚黔东南州榕江县，不同地域的乡土风情、民族文化将在绿茵场上碰撞交融。
1: 2026全国徒步大会贵州贵阳站近日在贵阳青岩古镇举行，比赛分设12公里和5公里两个组别，满足户外爱好者和亲子家庭不同体验需要，共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名徒步爱好者参与。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3、2、1。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4: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 真棒，
0: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一些地方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其中遵义市、毕节市、六盘水市以及黔东南州境内有四个县域还出现了暴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东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也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赤水河谷，我省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我省东部、南部边缘以及西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将会继续以多云天气为主，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午后还是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0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1到33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6到28度。安顺阴转多云，20到30度。七星关多云，18到28度。红人多云，24到36度。海里晴转多云，21到34度。都云晴转阵雨，20到31度。兴义阴转多云，21到30度。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

0: 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

0: 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

0: 门口。
1: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一项的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3: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4: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3: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5: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3: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6: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7: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8: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9: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 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

0: 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

0: 雪龙号十二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七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九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九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九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九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九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九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 活动参加者表示，

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

0: 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整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果郡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这些人太狡猾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
1: 狡猾？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中队啊，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周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2: 刘副司机长，
0: 你受伤了，严重吗？
2: 没事，一中队里面还有多少人？
3: 我还剩了一百兵力，加上程长远，还有121，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
4: 其他中队呢？
5: 散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散中队在一块儿。
4: 几兵力？
5: 俺们还有21匹战马，23个战士。
4: 武中队长呢？
6: 四中队长、吴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只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
4: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我给大家布置下一步的任务。
0: 敌人有攻击了，咱们可以抵抗。
4: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
0: 是不是彭子队长和周政委最援我们来了？
4: 两面都在打，快躲隐蔽！隐蔽行情，唐队长，阿宝被他引回来了。
7: 好，
4: 准备战斗！
7: 嗨，嗨，
8: 还剩你们一人，请你们再来。
7: 人喊什么呢？
9: 敌人很大总兵力，部队范围阵地。
10: 部队长，跑了！
9: 高连长，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邯郸的城墙冲进去，跟挺进支队会合。
11: 是，同志们，跟我出！
10: 你们留下来，跟机动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
12: 好，
11: 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13: 是。
10: 大苏，是人，对，飞。师长，你带了多少人？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边还有2个连接应，
11: 就这么少人？
10: 我还以为独立二团也很困难。
11: 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300人，100多伤员。
10: 什么？伤亡太大了，
11: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墙坍塌，
10: 现在
11: 贝克肯定
10: 这样，我和高连长。 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
11: 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

0: 只有我的脸先能出击，才能搭动鬼子，起到掩护效果。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1: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朋友经历了多了，
2: 警卫排还是健全的。
1: 跟着你们，服从，服从。
0: 好，所有人起立，马上行动。
3: 是。

0: 素晴らしい月様ですね。
1: 收集弹药。
2: 是。
1: 高连长，我和金永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上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3: 我怎么可能把宋少留下，让我留下吧。
1: 我还是不是你首长了？我收集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3: 是。带上所有弹留下。
1: 是。
2: 是。好。
4: 是。
1: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2: 是。

0: 准备战斗。
1: 是。

0: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挺进支队撤往松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
2: 老宋，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苏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3: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4: 拜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古城那一战打得牛，大大有名啊！就连雨雪中于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3: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4: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苏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苏战区的序列，一切听于学忠于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绝的编制啊，不闹吧。
3: 长官，加入芦苏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4: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暂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2: 韩刘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嗯，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嗯，我们。

0: 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罗素战区的番号。
1: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啊，作战区域金叉穗。为何么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余长官的指挥啊！
0: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哎，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2: 长官，余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1: 余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3: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1: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利诱不逮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3: 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1: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70师的番号，齐孟龙接受了再编第27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50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呀？
2: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协军第五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1: 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端了他们的公鸡啊！
2: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1: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2: 长官，
0: 白松，联络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齐孟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1: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朱而食啊！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余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今天到此为止啊！
0: 好，
1: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啊，
0: 请便
1: 咱拉一拉。
2: 我送你。
1: 不送不送啊！
3: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这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0: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3: 哎，
0: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

0: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1: 哎，张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整。
2: 团长，李指使来了。
3: 哎呀，志平老弟呀、啊！
4: 哎呦，
3: 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4: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5: 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
6: 您呀，多包涵
4: 啊，多包涵。大力，上茶。
7: 是。
3: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结，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5: 我先谢谢哥啊。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3: 嗯，
5: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3: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5: 我现在啊，和吕莹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3: 不是，还放不下吕英啊？
5: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哎呦，你呀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了，说你这不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5: 谁呀？谁在议论？
7: 我看谁在胡说。
5: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
4: 但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
5: 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3: 对。哎，那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8: 妮儿，睡了吗？
9: 啊，还没睡嘞，人进来吧，爹。
8: 俺大爷进来了啊。
9: 啊，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10: 没。哎呀，妮儿啊，爹很少进你的闺房。
9: 啊。
10: 哎。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国富那儿，俺也去说了，他也没说，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咱嘛，啊。
9: 爹，
10: 哎，
9: 你来找俺就是跟俺说这个，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10: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你说，张若平那要在城里，万一再吵了、闪了你，那你就做难了嘛。
9: 他敢！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亲，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10: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又真是干爹嘛，你管得住吗？我，
9: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10: 不说也得说呀。
9: 哎呀，睡觉。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10: 俺是说不说呀？
9: 哎呀，你睡，我要睡觉了。
11: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祖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你们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

0: 这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1: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现在政务缺干部，我副职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2: 先交给王玉。白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3: 我在中央军校。
2: 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康大学了。康大教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哥。
0: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来。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康大学习。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有事吗？啊，这个还你。没打开。
1: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0: 或许以后有机会，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那你到时候我就打开看看咧。
1: 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看吧。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0: 被批评，高兴了？
1: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2: 那是什么？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宇，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0: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2: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
3: 我要向你道个歉。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4: 欠，欠大了。没有啊。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3: 庄继旺，
4: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4: 我知道。
3: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4: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3: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4: 哎呀！ 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2: 个人的隐私吧。
4: 你现在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3: 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

0: 来呢？
1: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
0: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1: 什么？
0: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它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
1: 哎呀，我呢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0: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1: 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我，
0: 哎，行，我真走了。
1: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0: 我总算把你从董诺诺的地方给拎出来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1: 哎呦我，真的吗？
2: 哎呦，
3: 聊久些点再
2: 好。张队长，请。
3: 快把我的好叉给壮队长骑上，好来东家。
2: 壮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我得常回来看看。
4: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住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2: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有何贵干啊？
4: 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啊。
2: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
4: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固的据点，有问题吗？
2: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4: 王维姐、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了，别口口声声。
2: 哎，快，董家，茶来了。您喝茶。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当。望相佛的家产，八百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
4: 谁这么有钱啊？
2: 顾城，四海钱庄周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呐、啊，王相佛的闺女，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
4: 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2: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啊。哦，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租子就有收入，稳赚不赔。
4: 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4: 行，我可以帮，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300亩地。咱先说好了，

0: 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三百亩，
1: 不合适吧？
0: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
1: 说说吧，怎么搞？
0: 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1: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0: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买弹药、打皇军用了。属实
1: 吗？这事儿的。
2: 村里人都知道。哎，哥。哎，
3: 竹梅，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2: 不是，过几天去年的人员采集中，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叫他骑马。哥，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
2: 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她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
3: 她是富贵如浮云，她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她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4: 哥，你这恋爱谈得也太清醒了吧？
1: 哎呀。
3: 激情冲动
1: 呢，我也有过。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无限美好，但潮水退去之后啊，全是历史泥泞，不堪回首。
3: 你这也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1: 朱梅，
3: 啊，
1: 我说这些，你可千万别跟王玉讲啊，我还没跟人家表白呢。
3: 我是想啊，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当
1: 然都觉得除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放心吧，
3: 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你呢？跟庄奇峰怎么样了？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2: 庄奇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3: 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2: 你还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
3: 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让合适的职位。
1: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2: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了啊！
3: 哥，哥，你可不能动摇。
2: 烈凌中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说了错，急需要有人手恢复。红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红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1: 朱梅，
2: 要不是因为父亲和朋友，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1: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2: 开会的时候。 唇枪舌剑的攻击我， 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0: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儿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0: 嗯，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2: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关羽。
0: 哥，
1: 驾！
3: 撤！
4: 撤！
1: 驾！
3: 撤！
1: 驾！
4: 撤！
1: 驾！
5: 那屋里，屋里，屋里。
6: 周书记
7: 啊，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0: 俺怎么过来了？

0: 那屋里，屋里，屋里。周书记啊，
1: 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0: 俺怎么过来了？
1: 赵姐，赵姐，赵姐啊！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敬你敬。
0: 让我进嘛，俺就杯子都要回了。水，
1: 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脚俺也不伸，俺就在这儿等，俺就等着你们把程志平给俺找回来。志平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2: 各位，今天啊，这第六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哎，
3: 师傅们，不对呀，这第六杯酒，新娘子还没喝呢。没完了，
2: 我赶紧去。
0: 我有你姐姐新娘子了，俺自己去。谁家吧？
4: 大气的货，大气的货啊！嫂子，你先喝，怎么喝？哎，这样吧，
5: 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
4: 哎，一起敬一杯酒。
6: 干什么？
4: 谁呀你？
5: 哎，喝酒！
6: 你干什么？
4: 放开我！
6: 放开我！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

0: 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兵，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刘姑娘，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
1: 哎，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你消消气儿。
2: 喝口水，您老这么着急，那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喝水。
0: 对，
3: 行，俺就在这儿待着，大伙儿门管。你俩，赶紧的，想办法。
2: 行吧，哎，有啥好法子没？好法子啊？这事肯定得解决。
1: 对，
2: 哎，哎，玉英。
3: 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归来说呀，说张振平觉得在那边吧，一直的不结婚。
2: 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张振平也找你结婚？
3: 别急，你别急，你跟谁结婚？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3: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2: 对，
3: 你先让人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好好。哎，
3: 你别急呀，你。
2: 李明景山下村给他介绍很多人了，哎，但是张振平说了。
3: 我们和绿营退婚，我谁都不着，他全得拒绝了。
2: 这还差不多。
3: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营，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
2: 哎呀，啥都能接受，这要跟能跟志平结婚，你说送办法？
3: 好，我说啊，
2: 啊，
3: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2: 哎呀，
3: 好不好？
2: 你快说呗，气死俺了。
3: 哎，玉英，你别哭了。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方案不行，咱就再换一个方案。你老哭，那怎么解决问题啊？
0: 是啊，
3: 是不是玉英？
0: 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

0: 谢谢老总。
1: 伙计，哎，赵团长，你来了，今天有点事吗？
2: 老样子，包总秘制脑给你结，
1: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2: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1: 哎，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哎，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2: 还有钱啊？
1: 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教的，一定要给你，今天新到的驴子锅，让你尝尝。

0: 玉，大小姐，你要去哪儿？长宅岛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儿赶集吗？
1: 哎呦，去西山普惠寺，该俺娘烧香。
2: 哎，团长，你慢点。哎，这一晃都磕破两次了。哎，
1: 你呀，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
0: 哎，好嘞。那不是，我们这
2: 拿着。
1: 哎，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哎，
2: 这儿离普惠寺不远。
0: 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1: 是，
0: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哎，
1: 不是，那不行啊，大小姐，那都是违禁商区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俺回去叫人。
0: 那可是保镖吗？那俺不带枪。
1: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0: 哎，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1: 俺就要去给俺娘烧香。
0: 好，俺说不过你。
1: 行行行，要去也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帮马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0: 知道了。
1: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0: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哎，
1: 等你回了县城啊，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2: 说的不错，走了。
1: 哎，你慢点啊。

0: 灵儿，哎，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干叔，
1: 干叔，
2: 金燕，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1: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跪拜高堂。
0: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
1: 不走也得走，俺走。
2: 俺才不跟你走。
1: 弄半天，这事那小气一点。你这看着也不像是个玩法。英子，差不多得了。
3: 张志平，你还欠导演。啊！差点让那个古城的张志平。是啊，
1: 你认识人？
3: 你俩人，你俩人，小心。
2: 张志平，别给俺安全导点。
4: 哎，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

0: 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放人。
1: 张志平，你放开！张志平，你个挨千刀的！张志平，你莫良心！
2: 英子，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1: 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算编啥？张志平，你起来，俺娘！
2: 受委屈了啊！
3: 哎呀，团长，你把媳妇捎回来了，太好了！俺给你开门，开门。
4: 是大哥，今晚上可有活干。
2: 我们几个给俺滚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只能伺候。
5: 是，
2: 滚吧，滚吧，滚吧！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好亮好亮，不用演戏了啊，安全的安全的。
1: 你干么端嘴？你别闪啊！
2: 哎呀，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完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陪俺送死的。
1: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2: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我帮了吧。俺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子，我太想你了。
6: 那志平，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要破皮了。
6: 啊，这有药，俺给你上点。
2: 不用了，不用了。
6: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记着你是怎么欺负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2: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是什么？
6: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说了苦呗，男孩儿又抢起来，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嘞。
2: 行了，俺在城里跟你爸，就得跟你爸的拍拍吵吵热热闹闹的。
6: 俺不要，
7: 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稀呀！
6: 你说，你再热闹，你再热闹能把俺给请来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对我多伤心呢。
2: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吕家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力都给你补上，绝对一丝一毫都不差。
6: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2: 绝不会忘。
6: 俺还是觉得委屈，这心里难受。
2: 我不能打你一顿，出出气。
6: 俺打你，随便打。
2: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怎么打俺都行。
6: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2: 你打。
6: 俺真打了啊！
2: 真打！
6: 俺真打了！
2: 真打！
6: 俺下不起手，俺也想见你，就是抢了来的，俺也愿意。
2: 娘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俩商量好的似的，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打！
6: 哎呀，俺下不起手。
2: 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回头了。

0: 我王永坤害杜子怡，
1: 咱们这平啊，害得你见不着爹。
2: 你是汉奸老婆？
3: 哎呦喂！哎，别说，还是人家老婆。
0: 哎，别。
4: 团长，今天训练啥项目？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团长，您脸咋了？嗯，你说怎么了？
5: 没有。
4: 团长，团长。

0: 你说怎么了？
1: 没有，没有。
2: 团长，团长，哎，团长，你说，
3: 这哪个不长眼的干的？
2: 咱弄他去，
4: 弄他，
2: 弄他，
4: 走
2: 走
4: 走
2: 走
4: 走，
0: 别停下呀，走啊！两个狗东西，
2: 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
0: 有事没事？有事就说，没事我就回去。那家里还有口子人呢，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婆婆啊，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咏梅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
1: 哎，
0: 王玉、魏总，你们再送送。
2: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诸位，一路平安。
2: 哎。
3: 喂，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2: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3: 王宇，跟我一块走。
4: 我想再送送朱梅。朱梅，舍不得你。
2: 王月，我也舍不得你。
4: 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5: 不能再抱了，再抱，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2: 快走吧，你。
5: 庄继芳，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0: 仲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行了，我也不单离别了，搞得那么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梅，你看。

0: 这时人愿做，杨柳千丝，半惹春风。
1: 锦峰，你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好。

0: 平定之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县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5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
1: 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天作之战。
0: 第一区呢，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启蒙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2: 我一定努力做到。
0: 好。另外啊，你们群政府要一体化，建立3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2: 好。
0: 啊，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
1: 嗯。
0: 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2: 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嗯。啊。坐。
2: 哎。
0: 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3个站的工作。
2: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啊？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
2: 啊。啊。
0: 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柱担任吧。
1: 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
3: 哎，咱们谢谢。
4: 你是那老赵家母亲，你先。
5: 山下先生，都走，都走。
4: 各位各位，今天啊，这第6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一个狗崽子！
6: 哎，
4: 你这个狗东西！你嫂子陪你们喝5个了啊，这第6杯我替她来。
7: 哎，
8: 啊，不算，
7: 钱
8: 不算啊，不算。
7: 啊，紫金花。
8: 我没干。
4: 感谢啊！感谢各位，来给我贺喜。
9: 志平啊，
4: 啊，
9: 志平啊。
4: 嗯，
9: 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4: 俺媳妇儿不干呀，她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10: 陈夫人，陈夫人，
4: 杨子，山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7: 跟俺说话呗，让咱俩改名了。你说，
10: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江夫人， 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4: 哎呀，有什么人安排？
10: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7: 让安说？
10: 对，
7: 是有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10: 是谁？
7: 老天爷呀！要没有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
6: 哎呀，天意，天意！
4: 来来来来，张家先生，喝酒喝酒！
6: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7: 啥都欢天喜地，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你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4: 沈家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10: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6: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沈家先生。
8: 弟兄们，不对呀、啊，这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啊！
11: 啊，就是，
4: 没完了，没完了，我跟你去。
7: 不用你姐叫新娘子了，俺自己去。谁家吗？
8: 我吧，大气的慌，大气的慌啊！
7: 嫂子，你怎么慌？怎么慌？
8: 哎，这样吧，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哦，
7: 谢谢你啊。
12: 玉琴，这边的喝酒。
7: 干什么？谁呀、啊、你？
12: 哎，喝酒。
7: 你干什么？啊！
13: 大家等等，等等，
12: 放开我！哎，放开我！

0: 我想放下。王总
1: ，Ski，
2: 何をしてるんだ？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
0: 抱歉，来，俺俩惹的祸，你别担心个臭男的，以后呀，听我男人欺负咱，就来找我，俺给你们出气。来来来，都干了，来，走啊！来来来，喝喝喝，干了啊！来，来干干干，
3: 我救你，嫂子。
0: 张志平，你的老婆。 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嫡区得来的毛病吗？我这老婆呀，从小惯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吗？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 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你是请被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4: 是是是，张团长，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笑>大喜的日子，何为贵啊？何为贵？明白。嗯，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
0: 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媳妇儿。我再把禁卫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问我干啥？行不行？得问壮去。
2: 刘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寨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
1: 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您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3: 马美少，你把曲政府放到俺这事看得起安。
1: 刘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吕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3: 吕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吉日，黎明警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1: 是不是？
3: 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伤了几个人。
3: 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连转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吓跑了。
1: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3: 咦，怕啥？
4: 没跟正规子叫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5: 刘队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啊？不用谢，不用好几趟。你那个镰刀快吧？俺说我这个，我说我这个，我这个慢了，就是。哎呦，
4: 奶奶妈子呢？谁子啊？你的妈子？
5: 这是合适。啊，行。
3: 喂，叔，你看你帅哥俺家的麦子吗？亲戚来的时候还在呢。行，我帮你吧。别急哈，
6: 慢了点，慢了点。
3: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场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6: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3: 哎，庄局长，喝茶。
6: 谢谢石财叔，不局长，您喝茶啊！哎，哎呀，俺就给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3: 哎，好，
6: 这个王维昌，你坐，你坐。哎，王维昌当上了李村长，啊，庄子强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低价转卖给了王维昌。哦，王维昌为了感谢庄子强，给了他3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他可是怕你们再回去啊。哦。
4: 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跑路，现在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7: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黄了。山子，这是你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带好了。 还有2袋子，俺爹帮你去推了。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来，明儿婶子给你搂病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婶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4: 俺爹不认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8: 你没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做么？俺爹来了！
9: 哎，大妈，走！哎，哎，哎，
8: 走啊！
4: 大哥，真是谢谢你了。
8: 哎，你慢点。
6: 没事没事，孩子哭了，你闹会了。没事，慢点。城
10: 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6: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他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
10: 把这个张志平给劝回来嘛！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哎，
6: 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现在确实挺难的，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哎，行了行了，你就别难为张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广富。 再想想办法，这是张局长啊，俺是得穷其件事，你说，等哪天啊， 咱把日本鬼子赶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0: 石财叔啊，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绿营，我给你们作证。
6: 好。

0: 你好，哎，马路上，哎，
1: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啊，是个好事，
3: 好事啊，真假呀？
1: 你看，你看看是谁？
0: 哎呦，张区长，
2: 小点声，小点声，
0: 张区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2: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3: 先不说别的了，
2: 好。
3: 王美昌在家里吗？
2: 在啊，在在在，还没睡啊。
3: 我们想找他谈个事儿。哎呦，
2: 你们进去，俺怎么交代？小鹏，你拿这个枪装多少算？哎，别打散就行。
3: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2: 顶着了。

0: 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了，
3: 哎，老爷，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头吗？
3: 是呀，生了个儿子，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她吗？提亲的有没有？
3: 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3: 我叫大栓。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3: 浮华，浮华。
0: 浮华，浮华好名字。浮华，浮华跟王文昌，真的没什么事儿吗？
3: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0: 叫人，跟我去王文昌家。
4: 队长，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0: 我睡了，睡了也得给我起来。
5: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吧？
6: 记下来。
5: 重复一遍。
6: 第一，把到时候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暴露、迫害农救会、妇救会的人。第三什么？
4: 古城，古城。
6: 啊，古城。古城鬼子征的粮没收齐粮，这要告诉你。
5: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6: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7: 哎，你们不能进，所有水养人。
6: 哎，怎么就这个？
4: 怎么就进来了？
7: 还没人
6: 你现在可不要在这儿了。
7: 我来，把他们扔一边
5: 把这太太带礼物去。
4: 快！
5: 我跟你说，
4: 小心点，小心点。
5: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世界大妈，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张团长，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6: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
7: 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志平。
8: 可可基米内瓦，我要上来打走。

0: 我带他们的话，全员殺死。
1: 哎呀，这是这个常志明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
2: 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3: 哟喂，二队，
4: 好不？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0: 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走出胡同。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夏。
1: 它有点像针扎一样的。
2: 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儿。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3: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4: 是12岁。
3: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

0: 生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它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她们八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一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个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他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哎，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他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啊，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
1: 对，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0: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好八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十点来钟十一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

0: 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1: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3: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4: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2: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你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4: 啊。
2: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颈锁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颈锁静脉曲张。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2: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

0: 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进口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一到两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进口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六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进口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静脉曲张都要做手术。
1: 还有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0: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在半个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就静脉曲张分为三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索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迂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东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4: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

0: 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1: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切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0: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1: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

0: 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
1: 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0: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也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1: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0: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先从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先从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1: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0: 然后是的，
1: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0: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3: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

0: 一个是窗口区，一个是主动要。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区，那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啊，我们叫做窗口区。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大概2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我就想检查这方面的东西，看看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的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那个也很方便，他们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操作完了过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1: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0: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觉得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它的生活、它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2周就是窗口期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测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1: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0: 对于艾滋病病人结束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吧，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0: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

0: 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高老，打开一点灯。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昨天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隔夜米表皮干爽疏松，在热力作用下舒展腰肢。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
1: 大家炖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不可能是吧？您抓我就行了，您把他给放了再说。
1: 把你交给侦缉队，能赚上进500大洋。
2: 我给你一千，你把我俩放了。你好有钱呐！
1: 我现在是没有，我回去了我慢慢还你嘛。500大洋算个什么？抓你是想请你帮个忙。
0: 什么忙，梁叔？哎，国民党最近玩的太狠，我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次先结个善缘，跟共党交个朋友。哦，桑桑。 我的家人都在上海，在老家还有些街坊和远亲，以后你要得了势，帮梁叔多关照一些。
2: 好的，梁叔。<笑>

小希这个人，我认识他3年多，别看他表面一本正经、很严肃的样子，其实他内心很柔软。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把我当成女儿一样对待。 经常给我做好吃的，偶尔还有点闹腾。他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偶尔喜欢听惊喜，喝点小酒。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见红军打进上海。 胜利的那一天。

0: 对不起，哥。
1: 紧急队临时检查，大家配合一下。对，去哪儿了？
2: 陈亮，
3: 我来的前，
4: 我俩一起的。
5: 去金山威做什么？
6: 探亲的。
7: 你认识什么人？
8: 老婆。
9: 有亲戚。
10: 去金山威。
2: 陈亮。

0: 车辆和码头都安排了人，抓住了沈金针，回去就能交差。
1: 共产党就喜欢走水路，上次丽山大炮落走的也是野码头。这个加油站就是去往野码头的必经之路。抓住沈金针，咱们在采访店死掉的那几个地上，就算没白死。

0: 那是凶木情深啊，还是说沈南也是共犯，也要保罗？
1: 那就送到这儿吧，接下来的路我得自己走。
0: 钱很重要，但你自己的命更重要。以后哥不能照顾你了，自己照顾好自己。遇到任何事儿，别那么莽撞了。嗯，放心吧，你也是，少喝酒。你的妹妹长大了，这次真的是要离开你。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也能去苏区看一看。
2: 我不会去苏区，不会去。走了，
0: 哥。

0: 沈小姐，没子弹了吧？留活口，带回去慢慢审。今天为了抓你一个人，我又有5个弟兄死在这儿。
1: 一拖五，你知了。
0: 我们会看在你哥沈先生的份上，不太为难你，给你来个痛快的。 出来！
2: 你干什么？出来吧！
3: 你快走！你会有危险的！
2: 干什么？

0: 小姐，先生他是贵人，他既然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你说的没错，可是那么大的妖怪，凶多吉少，他是为了救我。 之前廖四哥被炮弹炸到的时候，就只是瞎了一只眼睛，但人都没事的。你哥也不会死的。希望如此。谢谢你啊，春苗。
1: 我们从上海撤离的时候。 没有来，我们就去找了老徐。
0: 我知道，我看到。

0: 老徐已经牺牲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他在天上一定会见到自己想见的人的。
1: 会跟我们一起见证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嫂子，哦，
1: 来慢点，哎，我妈把小姐带回屋。
0: 嫂子，
2: 到底怎么了？
0: 嫂子，先生被炸伤了，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2: 炸伤？
0: 嫂子，你别担心，医生会全力抢救他的。而且，先生他福大命大，吉人自有天相，他肯定会没事的。
2: 神经针呢？神经针呢？
0: 我听说，他和贝尔来投靠了。
3: 沈太太，
2: 怎么样了？
3: 还在抢救中，不过你放心，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
2: 您费心了。
3: 图南跟我说过，他命大，他说小的时候他骑马摔了头，养几天就好了。哎，这次肯定也没事。
4: 先生的子弹。

0: 家属。
1: 不是，请问我先生怎么样了？
2: 不乐观，局部灼伤不算太严重，但患者的头部遭受过重创，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他的求生意志。哎呀，
3: 这么严重啊？
4: 怎么会这样？
3: 这么严重？
5: 先生，
3: 先生，
5: 先生，
3: 先生，湖南，
5: 先生，
6: 胡水平，家属，沈夫人，
7: 你们干什么？
8: 邓处长，此人涉嫌通共，
7: 他是我们央行的人，
8: 我不管他是谁，只要涉嫌通共，格杀勿论。
7: 文彪，
8: 护士，推入重症病房。
6: 站住！把这些人给我拦住！任何人不能靠近！
9: 站住！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是
6: 警察！
9: 放开！
6: 你干嘛？你干嘛？
7: 住手！住手！干什么？还心事找吗？

0: 哥，医生怎么说？不确定能不能醒过来。大哥，这事怪不得咱啊，他协助共产党潜逃，咱们还没找他算账。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甚至一度我认为你是对党国最忠诚的人。 但是你明明就潜伏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有发现吗？我到底说你蠢还是瞎？又蠢又瞎。看好他，别让不相干的人接近他，他的命目前还很重要。是。哎呀，老天有眼呐，申屠南你有今天。
2: 好，太好了，解气。宋先生那边不好交代。交代个屁呀！他妹妹是共党，就凭这一条就够他喝一壶的。何况他还可能侦缉队抓捕共党，这说明什么？他也可能是共党。把他扳倒，拿下洋行，我们在上海还有什么难事？这次一定要往死里干，绝不能让他翻身。

0: 哎，我来看我先生。对不起，病房入住的是嫌犯，没有您队的允许，任何人无权探视。让开！怎么着？你想硬闯是吗？队长。
1: 不好意思，您可以进，东西不可以。
2: 输也不行吗？

0: 神气什么呀？在山东南被拿下，他早晚得卖到朝鲜堂的去。住手！老子把今天抓了。
1: 你要有这点闲钱，不如留着，让你老娘享两天福。
0: 是是。
2: 卢芳与匈奴，乌桓联兵，朔寇边，帝前骠骑大将军杜茂等教兵镇守北边，至飞狐道，筑亭帐，修烽燧，焚与匈奴、乌桓大小数百战，终不能克。上诏窦融与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诏而行，官守宾客相随，驾胜千余辆，马、牛、羊、披野，及至邑城门，上印绶，召遣使者皇侯印绶，引荐赏赐。
3: 这江西就是山多，庐山、三清山，还有龙虎山，
4: 还有井冈山，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革命根据地。嗯，这时候就应该以歌言志。可惜我不会唱。
5: 我会唱，但我就怕你们不敢听。
4: 你唱。

0: 荀再荣祭周穆，又以梁鹏为太中大夫，孤臧长孔奋为武都郡丞。孤臧在河西最为富饶，天下未定，土多不修简操，居县者不盈数月，折纸封机。奋在这四年力行清简，被众人所笑，以为身处纸高，不能自润。
1: 快找地道避避雨。

珍珍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读的就是《资治通鉴》，那是教人做官的书。你常说中国再不改变就完了，所以你要做官，你要救国。

我在想，如果那个时候你不犯傻，不退婚。

你还说过，你说要带我们一家人去环游世界。你答应过我的，你也答应过小鱼儿。你这个人我知道的，你一向是言出必行，你从来不会骗我们，也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祖南。

0: 这土是红的，说明我们已经到了赣南，很快就要到了，沈小姐。以后不要再叫我沈小姐了。从前那个大小姐沈静真，已经不在了，现在是加入到革命中去的沈静真同志，叫我静真就好了。好，
1: 静真姐。
0: 你在共产党里算大官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2: 你要是说话好使，你能帮我问问梁思科在哪个部队？
1: 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说到了苏区之后，请我们俩吃好吃的。
3: 好。

0: 金真有消息了吗？
1: 没有，他跟若兰一起走的。金真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你知道吗？
0: 在德国的时候吧，他有几个学哲学的朋友，他们中间一定有人是共产党。这事怪我，应该对他多上点心。
1: 加入共产党没什么不好。
0: 此叔，你说什么呢？
1: 国民党干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伤天害理的？
2: 一个建设库券，坑了多少老百姓？虽然现在报上不登了，游行也没了，
1: 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有杆秤。
0: 所以啊，我们得更努力，才能挽救回国家的声誉。得更努力。有话说。
1: 他们已经把你免职了。
0: 他们是谁啊？谁做的这个决定？
1: 政风处，还有
0: 谁啊？
1: 宋先生。

0: 你出事之后，所有人都巴不得离你远远的。宋先生为了保你周全，还在报纸上登了你的讣告。
1: 为什么？因为竞争。如果宋先生不这么做的话，我想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能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2: 所以就等我讣告。我沈图南现在就是一个死人，是吗？我沈图南是个死人，是吗？我是。
0: 听我说，图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图南？
3: 妈，
0: 你等一下，我去叫医生。
3: 妈。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0: 哎，这个我会啊！
9: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9: AI 互动，懂你想。

0: 你等一下，我去叫医生。头痛呢，是这次脑部受到重创引发的器质性病变。还能治吗？
1: 请国外的医生做开颅手术，但风险非常大，我个人不建议做。
0: 开颅的话，会有后遗症吗？
1: 可能会有，一旦情绪激动就会引发头疼，年纪越大，症状越严重。
2: 医生，还有其他办法吗？回去！你不能出去！
3: 我要出去！
2: 你要出去！我要出去！你出不了！
0: 你回去告诉康爷，我沈东南现在就是一死人，对他没威胁，他怕一死人吗？让我出去！
4: 谢谢医生。
2: 东南，我们干什么？东南，
0: 我想回家。
5: 你怎么看啊？我认为让他回去不是不行，总关在医院里面不是个事儿。
6: 让他回去就不好监视了，讣告都发了，沈东南彻底完了。
7: 未必。
6: 宋先生很看重他，等他恢复了，搞不好再给他个机会啊。康爷，沈东南的妹妹是共党。
8: 他的学生也投了共，都这样了，还能有机会？你的教官也是共党，跟你亲如父子，我不照样也给了你个机会吗？
0: 算了，不管他，让他回去，一个死人而已。 以后再跟咱们找麻烦，就找人做了他。哼，反正沈图南已经死了，够味儿。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哭了呢？不哭了，不哭了，是爸爸不好啊！爸爸让你跟妈妈担心了，抱歉。
1: 爸爸坏，爸爸不乖，但是爸爸，我好想你啊！
0: 爸爸也想鱼儿。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了好了，不哭了，鱼儿。好了好了，鱼儿不哭了。

0: 撑高处。
1: 哪来的渡口？你又撑了哪门子的船呢？
2: 船家，我们要下船。
1: 哎，你干什么？哎，给我靠岸，听见没有？快，给我靠岸！
3: 别走，别走，别走！完了！
1: 铁门，我是我，压着腕，避着火。这位爷横在哪个山头啊？
4: 废什么话！
3: 等等，
5: 有话好好说。
3: 干啥呢？
1: 你懂不懂江湖规矩啊？你是青帮的，还是红帮的，还是哪个堂口的？
3: 什么青帮红帮？我什么都不是。带走。
6: 哎，老宋。
7: 行啊，老孔。又抓到白狗子了，
6: 仨还有俩女的，昆明党这回是真急眼了。
5: 这位同志，您是红军吧？我是地下党。
6: 拉倒吧你！你们刚才付钱坐船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国民党发的关金券，只有像上海、南京这种大城市才流通，你们怎么会有？还有这女的，跑江湖的，刚才居然跟我对切口。
8: 我以为你是绑匪，不对切口，白白等死啊！
6: 老实点儿。
5: 这位同志，我姓沈，名静真。是上海交通站的一名地下党，上海党组织遭受了重创，我们是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过来的。
7: 那你们有介绍信吗？
5: 有。
3: 别动。
5: 顺苗。
4: 顺苗，快。
6: 哎，放开，我看他有什么能耐。
5: 帮我一下。
6: 过来。老实点儿，别动。
5: 实在抱歉啊，山里的雾气大，又下了雨。不过麻烦你，同志，您赶紧跟组织汇报一下，核实一下我真实的身份。
4: 别，你就接着别。
9: 走吧，
10: 我俩确实不是共产党。
9: 这么快说实话了？国民党派你来送死，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5: 他们两个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曾替组织执行过重要的任务，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待我核实身份之后，我会向组织如实的汇报情况的。
7: 行，不过在身份核实之前，免不了委屈三位。
5: 理解。
4: 别废什么话呀，带走。
3: 走啊，走走。
11: 先生，对不起，他们清空了您的办公室，我把您的东西都拿回来了，都在这儿了。
9: 坐下。
11: 坐下聊。
9: 我这事儿对你有影响吗？
11: 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嘛，您都失势了。我要能好到哪儿去呢？
9: 如果他们给你使手段的话，你就告诉我。不行，换个地方。我在金融界还是有些朋友的。
11: 您就不想再争取一下吗？
9: 争取什么呀？金真是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宋先生肯定是想保护我的，可委员长一定不同意。这事儿让宋先生已经很被动了，我不能再要求什么。而且我最近听说，这孔先生一直要求他尽快交出央行的管理权吧？
11: 狗咬狗罢了。
9: 孔云，不许这么说话。宋先生和他们不一样。
11: 先生，您当时受了重伤，他不拦着康少杰，反而主张发讣告，安的什么心啊？
12: 先生，邓处长来了。
13: 朱大兄，
14: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这病房啊，实在是没法探视，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来看你。恢复得怎么样？
13: 我没什么大事儿，太客气了。坐坐一坐，从云。哎，行里边还好吧？
14: 你不在能好到哪儿去啊？不过最近康爷可是一直都没闲着，四处活动，就想把你通共的这个罪名给坐实了。多亏了宋先生亲自去找委员长出面担保，

0: 不过也只能保住你一条命，条件是，对外宣布，你已经过世了。
1: 他们就是想彻底断了先生东山再起的机会，多大仇多大怨啊！
2: 我走之后谁接我的吧？
0: 还没有宣布，不过，据传言说是孔先生的外甥，这个人我见过，表面上忠厚老实，实际上精明狠毒。要让我看呀，今后这央行恐怕就彻底的姓了孔了。
3: 姓什么不重要，我最担心的是咱们之前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打下的好的基础一朝丧尽，央行真的成了某些个人敛财的工具。
0: 那是必然的。你的这性格走了也好，免得在这儿再受窝囊气。
3: 生点气不怕，我是替委员长抱怨，你说身边怎么竟是群宵小？
0: 哎呀，那是人家的家事，咱们呀就别过多的操心了。
3: 那以后我就做闲云野鹤吧。欢迎邓处长还有丛云，你们以后都常来，咱们就喝喝茶，聊聊天，不谈公事。
4: 好。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前你想走，他们不让，这次刚好是一个脱身的好机会，是好事儿。
1: 嗯，是好事。至少我不用昧着良心给他们做脏事儿。我现在呢，说实话，觉得自己解脱了，有那么一点失落，但是更多的呢，是轻松。
0: 真的，
1: 真的。
0: 我们到国外生活吧。反正你跟他们在一起工作，早晚有一天会成为替罪羊。那倒不如我们带着小鱼儿去国外，去德国，去英国，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去哪儿我都可以。
1: 德国不行，现在不太太平。
0: 英国，
1: 英国晒不到太阳，多压抑啊！
0: 那就去法国。
1: 那还是英国的。英国呢，教育条件好一点，大不了每年我们去一趟法国，去尼斯钓鱼，去波尔多摘葡萄，喝红酒。
0: 太好了。
1: 嗯，太好了。

0: 您要整的衣服拿来了。
1: 谢谢王妈，放这吧。
0: 好。
1: 怎么了你？愁眉苦脸的。
2: 你说委员长吧，亲任总司令，调了近40万国军，并且还从德国请了军事顾问团，这还是打不过连几支枪都没有的红军。我就想不明白，这红军是铁打的吗？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后勤供给。你说共产党在赣南就那么点地盘，他们靠什么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再说了，我们的未来也不在这儿。
2: 我们的根儿还在这儿。你说说，这次失利又给红军送去那么多的枪支弹药，你说他们地盘没缩小还扩大，这长此以往，共产党一定会是党国的心腹大患。
1: 你着急，你生气没用。他们自己不争气，赖谁啊？
2: 就是不争气。
3: 我去执行任务了呀，这不是刚回来吗？
4: 妈妈说给你一个。

0: 我去执行任务了呀，这不是刚回来吗？妈妈，求求你，都已经到家了，我也该回去见见我爹了。回去。
1: 要不你自己回，我不回。
2: 若来，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谈。
3: 我现在就是万念俱灰，本想着在央行能有所作为的，但是做了这么多，什么都没做成。阿文死了，周一疯了，我现在被通缉着，连你哥他也……反正我不想跟金柔有任何的瓜葛了，我回家了。
0: 回家。
4: 元宝，发生什么事情了？春明，春明，啊，你自己都，你外面的百姓打起来了。
5: 我进去，春明，哎，大家好，大家好，哎，
4: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5: 停一下，哎呀，
4: 这是怎么了？这是任同志，
5: 雷明同志，哎呀，
4: 欢迎你回来啊！一路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好久不见。
4: 你们这是怎么了？
5: 哦，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雷明同志，这位是魏若来。
4: 央行的魏若来，嗯，哦对，就是他，他来了，又想走，他媳妇儿不干了。
5: 哎，我可不是他媳妇儿啊，我俩定的是娃娃亲走，就退亲了。
4: 你为什么绑着人家呀？你们啊，
5: 春明，他就跑了。
4: 你也知道，我们行呢，确实是需要魏先生这样的人才，但前提是，他得自己愿意来啊。我们不能违背他的意愿，逼着他为我们做事，对不对？来来来，赶紧松开。
5: 我不在就是胆子小，打他两顿他就老实啊。
4: 雷腾了吧？
3: 那是，魏先生，欢迎你啊！一路上辛苦了。你来都来了，到屋里坐一坐，我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行的大概的情况。
4: 不用了，不用了。
3: 我现在归心似箭，我想先回家一趟。
5: 哎，春明，春明，
3: 你要回老家？
6: 对，我哥是地下党，在上海做任务的时候牺牲了。
3: 我爹还不知道呢，我想回去先告诉他们一声，再补办个丧事儿。也对，死者为大，那你先忙。忙完了，你要是对我们还感兴趣，我们大门随时向你敞开。谢谢。
7: 你走啊，走啊。
8: 科长，走了走了，咱不需要他了。当然是需要的，瞧你的瓜不甜。我去送送他。
9: 好了，算了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
8: 若来，
3: 对不起。
8: 没关系，在你没有想清楚之前，我们是不会强迫你的。
3: 我送送你吧。好。老徐在牺牲之前跟我说过，说苏区需要我，要我来闯一番天地。所以我相信，共产党有朝一日一定能够闯出一番天地的。只是我对我自己很没有信心。为什么？
8: 你是个金融天才，虽然我不懂金融，但是我哥总是夸你。
3: 可他自己也失败了。我之前以为金融能够报国，可是经历了这么多，我才发现一切都是错的。我定制的政策、出发点，一切都是好的，可最后都酿成了恶果。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南京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金融。所以。
8: 你是需要时间反思，理清思路。
3: 对，在我理清之前，我不想再动金融了，免得坑人。
8: 好，那你慢慢想，不着急，等你哪一天想通了。

0: 你们随时欢迎。春苗，我就送到这儿了，千万不要再欺负狗不仔啊！
1: 知道了，姐。
2: 那我们走了。
1: 走了啊，慢点儿。
3: 战争乃政治之延续，经济乃政治之根基。今赤匪猖獗成灾，国军屡次围剿失利，非战之罪也。必须左军事围剿以经济之角，方能与赤匪以彻底打击。而经济围剿重中之重，既防输入，更防乌沙输出。
4: 乌纱贸易之所得，系赤匪苟延残喘之生命线。一旦切断，则赤匪经济命脉被连根拔起，内外交困，定不攻自破。
5: 你怎么起来了？
6: 你怎么了？还是放不下？
5: 哦。
6: 是得一边策论，关于剿共的。他在走之前呢，再给自己一个交代。以前我总觉着，大丈夫应该成就今天伟业，胸怀天下，做出一番事业。但我现在宁愿你的胸怀渺小一点，小到只能容得下我，容得下这个家。
5: 慈叔，你的想法呢？我既理解又支持。一切按原计划行事，放心吧。
6: 什么算数？
5: 算数。

0: 坚伯伯，你爹，坚伯伯，
1: 爹，爹，
0: 安伯，是我，我和若兰回来了，
1: 爹，回来了，
2: 若兰，
1: 慢点，爹，
0: 慢点，冷静，冷静，冷静。
3: 陆然，
4: 陆然，爹，
3: 是你吗？陆然，终于回来了，想死爹了，陆然。
5: 回来了，爹。
6: 陆然，到家了。

0: 是你吗，陆南？终于回来了，想死爹啊，若兰！
1: 回来了，爹。
2: 老白，到家了。

0: 我哥他是被人出卖了，但是我最后把那个人给杀了，替我哥报仇了。啊！你杀人了？不光杀人了，在上海还被通缉了。爹，爹，你放心。 我回来之后就一定在家里待着，哪儿都不去了。你被通缉是因为杀人吗？不是，南京政府发现库捐，坑了老百姓，我把黑幕报了出去。后来国民党想要枪毙我，在枪决的时候，是共产党救了我。
1: 如来啊，这两件事你都没有做错，报血仇，天经地义，为老百姓出头，也是男子汉所为。看来这几年的书没有白念。
2: 入村，入村，哎呀！

0: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不走。打算做点什么呢？
1: 还不知道呢，但应该不会跟着我爹去耕田了。哎，
0: 当账房有兴趣吗？
1: 我有一个兄弟开了家商铺，他那儿需要一个。

0: 当账房有兴趣吗？
1: 账房？
0: 我有一个兄弟开了家商铺，他那需要一个。
2: 什么怎么样？
0: 你俩的关系啊？
2: 我们俩退婚了，他爹没跟你说啊？
0: 说了，说狗姑仔写信回来要来退婚，他爹不同意。
2: 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
0: 就你这个德行，狗姑仔一表人才，你上哪去找去？
2: 井冈山。
0: 胡说啥呢？你不要命了？
2: 咱们村有胳膊有腿的都去当红军了，就你们几个那老古董还活在那旧时代。
0: 信不信我揍你啊？
2: 你敢？你要是敢揍我，等我回头当了红军，我就带部队回来。
0: 你还敢带部队回来？你看我打不打你？你看我打不打你？你这个不要命的，你这个不孝顺的，
2: 你打呀你！
0: 你带部队回来，
3: 你
1: 海山叔，
0: 哎呦，哎呦，狗仔啊！哎呦，
1: 我想好了啊，我愿意去做账。
0: 哎，那好啊，明天我就去安排。
1: 好，
0: 来来来，哎，坐坐坐坐。
1: 不不不，不坐了，不坐。
0: 哎呀，坐坐坐坐嘛，来来来来来来坐。春苗，重新沏壶茶。哎呀，听说你在上海混得不错啊，为啥要瞎折腾呢？
1: 也没有混得不错，就是瞎混的。
2: 谦虚什么呀？什么瞎混？混得连大户人家的闺女都看上他了。
1: 牛春苗，
2: 叫我干嘛？你没有瞎说，人家大晚上的拎着礼物去给他送东西，姑娘长得特别漂亮，气质又好，以前在德国留过学，高级工程师，会开枪，会开车，还会弹那个什么钢琴，家财万贯呢。那为了他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1: 说什么呢你？
0: 他说的是真的？
1: 确实有这么个人吗？啊，
0: 懂了，难怪你要写信退婚。
1: 海山叔，我不是
2: 那他为什么舍命要救你啊？那当时在你家的时候，他还想用50大洋让我滚蛋呢。你不信，你可以去问他呀。那人家对你绝对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发现他跟你说话那语气都要比平时要温柔吗？我呢，我又丑又穷，我配不上你魏大才子。
0: 狗姑仔，既然你有了更好的选择，我们就不耽误你了。春苗，
2: 哎，
0: 送客。
2: 好，你走吧。
1: 海山叔，
2: 你走。
1: 听我解释。海山叔，
2: 你配不上你，你去找你的沈小姐吧。

到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起智慧，游戏勿沉迷。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不想妥协，我为了来这次活动这条性命，也要跟他拼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2: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3: 报效国家。
0: 再说一遍，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1: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2: 是，记住了，
1: 记住了。
4: 若来哥，
2: 你是？
4: 我是方玲啊，我小时候就住你家隔壁。
2: 方玲，哦，你都长这么高了。
4: 我最近在铺子里帮忙，跑跑腿啥的，有啥需要你随时吩咐。
2: 好，好，好的。
4: 那我先去忙了。
2: 啊，去吧，去吧。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沈建真同志，他可是留德深造的高材生，组织上派来的。
1: 同志们好，
0: 大家热烈欢迎！
2: 好，
0: 咱们宣布一下啊，沈建真同志已经被组织上任命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特别联合经理人。
2: 啊，他是救命，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 这次参与到上海的旅行中，可以说是底蕴知识扎实，任务经验丰富。来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向南请教。
1: 请教谈不上，咱们多多交流。
2: 我也是刚来的，还有很多地方不懂，也请各位同志多多指教。
3: 哎，沈教练，你从兵工厂来，那你的枪法一定很准吧？要不多买展示展示，好不好？
4: 大哥，这是我刚从树上摘的，您尝尝。
5: 谢谢啊。嗯，好吃。
4: 您要是吃得惯，以后我每天给您摘。
5: 不用了，你忙也能活就行了。
4: 最近也没啥可忙的，到处打仗，失忆太小。
5: 那，你不读书吗？
4: 没钱，家里还欠着不少债，哪有钱交学费啊？
5: 嗯，你识字吗？
4: 还行，以前跟先生学过几天《三字经》《弟子规》。
5: 你背给我听听。人之初，
4: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剩下的我都忘了。
5: 没事，这样等以后有时间了，我教你吧。
4: 我想学算术。
5: 为什么？
4: 学会了，以后帮家里看账，省得我爹总每年写房贷的课。哦。 学算术的话，
6: 要从加减法学起。这样，等我吃完饭，我教你好吗？
4: 好，太好了。那你慢慢吃，你有什么想吃的可以跟我说，我去帮你做。
6: 不用，不用，去忙吧。
4: 好。
6: 全身短信。
7: 哇！
6: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把他放了吧。你谁呀？我是他的邻居。
1: 我是他债主，他父亲欠债还不上，只能拿他抵债了。走。
0: 等等等等，他欠了你多少钱？
1: 还得起吗你？
0: 本来就借60大洋，才1年不到，利滚利就到了100多块，你们太坑人了。
1: 借据上都写明了，嫌贵你当初别借呀。 按上了水印，就算你告到南京政府，这钱你还得还，一分也不能少。走，
2: 等等，别抓人，
1: 不是，
2: 我说
1: 别抓人，好吧？
2: 走，
1: 别抓人，
2: 走，
3: 快点走，
2: 不要动，
3: 救命！
2: 再动你打死。

0: 晚上没动筷子啊？啊，谁请问你啊？没有。想上海吗？
1: 也不是，爹，你放心吧，真没有。爹，咱家还有多少钱啊？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欠了钱，我想帮他。
2: 谁呀？方玲，老方家，那你就别帮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女娃，她自己身体也很差，你借钱给她，她永远还不上。
1: 但是他会算账啊，以后也可以做个账房啊什么的。
2: 哪有人会要女账房呀？爹劝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1: 爹。
3: 毕竟是共产党，这样半天、
4: 三天，

0: 不对手，
1: 这就是红军。
0: 大山之水，巍峨胜利，不怕艰难，不怕危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3: 中国共产红军万岁！
2: 苏维埃政府万岁！
3: 苏维埃政府万岁！
4: 乡亲们，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我正式宣布废除一切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经济制度，取消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以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和城市平民对高利贷的债务。简单点说，就是乡亲们，你们之前欠的高利贷，通通作废。在这里公审的这些人呢，根据他们之前的罪行，咱们该关的关，该毙的毙，为乡亲们讨回公道。
5: 你把他们到哪儿了？
6: 死了！
7: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禽兽不如！我替你伸冤！
8: 王玲的死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再不做出改变，会有更多的王玲。这真的是你想看到的家乡？
9: 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
10: 只需要你去闯荡一番事业，我相信你很快也能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1: 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一定会体验到大国崛起的荣光。我们也坚信，他们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幸福、繁荣、自信的社会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粮，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0: 爹，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他们非常需要我，在苏然国家银行需要我这样的金融人才，而且我在瑞金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怎么想通的呀？方玲那个孩子被高利贷活活逼死了，这事要是放在上海和南京死了也就死了，可是今天共产党帮他出头了，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共产党是和老百姓一条心的。刘磊，别问你。
1: 你不是说不想再搞什么你说的那个金融吗？
0: 那是以前，但是我现在想通了，金融它就是一个工具，放在坏人手里就是杀人的刀，放在好人手里就是耕田的犁。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2: 哎呀，快走吧！

0: 周恩来同志啊，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我们中国工农红军。来，我带你看一看。我们苏维埃国家银行呢，成立于1932年2月份，首任行长是由毛泽民同志担任。我们苏区办银行啊，先是从东部平民银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江西工农银行，再后来跟闽兴银行合并，
1: 组建了苏维埃国家银行。
0: 没想到你对我们的历史居然这么清楚。 之前有人让我做过一份报告，我查阅过一些资料。那个人是沈图南吧？他是个大财啊，可惜是投错了阵营。他是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意志坚定，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我真希望他能够来苏区看一看，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2: 希望如此吧。明大兄，您怎么来了？
3: 我带委员长来看看你，你这气色不错，看样子是完全恢复了党国之心了。
2: 里边请吧。
3: 恭喜图南兄，委员长看过你的雄文，论对赤区经济围剿之战略后，如获至宝。尤其是你将切断贡党的乌沙交易线作为对赤区经济围剿第一要的建议，表示完全认同，所以想委派图南兄为特派员前往江西，全权推行经济围剿战略之实施大计。
4: 明大兄啊，我也实话实说，图南呢是戴罪之身，那篇策论，我只是在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而且呢，最近我想带着全家去英国生活，实难从命了。

0: 这是明代忠臣
1: 于谦上朝时用的虎斑，魏院长让我转赠与你。
0: 时局纷乱，魏院长知道，身边的某些人非但帮不上忙，只会添乱。可是现在处理他们，那时局会变得更乱，不处理又会伤了忠臣良将之心。
2: 魏院长知道我委屈，
0: 岂止是知道，当初你受伤昏迷的时候，魏院长也很痛心，在花台独自坐了一个晚上，回房就寝前叹了口气说，于谦个性刚直，遭人记恨，为君者若是连这种忠直之臣都护不住，那亡国也是活该。之后便让我找了这块护板给你，你在出事之后，若不是委员长做主，康少杰怎么可能收手？毕竟你妹妹是共产党，就这一条，你们全家也休想擅闯。

别这样，子舒，别这样。去英国的船票已经买好了，小鱼儿的学也已经退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明天不跟我们一起走。

0: 诺大和南京啊，难道就剩下你沈从南一个人了？
1: 国难当前，国难当前，我真的走不了。此处你跟我去了德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德国？去学强国之道。我沈图南这辈子注定要以身许国，你听懂了吗？
0: 以身许国，你要以身许国，可是你就是我的国啊，你拿小鱼儿当什么？你拿我当什么？Oh, my God.

0: 先生，船就要开了，您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
1: 都要整整齐齐。你在哪儿，哪就是家。还不拿箱子？你以身许国，我以身许你。你不复国，我自然也不会负你。
2: 委屈你们。

0: 您找我？沈图南带着全家跑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天早上。没有人拦吗？不会是他带着全家去投共了吧？
1: 前两天委员找的侍从官找过他，谈的什么没人知道。但是沈图南很有可能被南京委以重任。
0: 哎，啊，何主任呐，是我是我，您有什么吩咐啊？对对对，表现不错，也挺能干，哈哈。这个，没有什么不方便，我马上安排他过去，请您放心。
2: 又出什么事儿？怎么了，康爷？
0: 你去南京活动了？活动什么？刚接到通知，派你去江西剿共了。真的？你很愿意去啊？如果能去，那是最好的呀。江西可是剿共前线，立功也容易，那对仕途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共党把江西闹翻了天，你这时候过去。 还能回得来？为了
2: 党国，乔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这件事情的安排你早就知道了。跟着我们发大财不好吗？康爷，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您就算是给我一座金山，也比不上我亲手抓到一个共党来得快。
0: 想去就去吧，到了江西，多多立功，说不好哪一天我们就在战场上重逢了。去吧，
2: 康爷，我想带文彪一起走。不行，他是个傻子，他会给您闯祸的。
0: 他是不是傻子，闯不闯祸由我兜着呢。 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康爷？
3: 乔松，
0: 拿老子当什么人呢？
3: 康爷，乔松只想为党国做点实事。此次去江西，你有任何的指示，乔松一定全力配合。

0: 你们先去探探路子。文爸，
1: 康爷，多保重。

喂，于老啊，对，是我。沈图南这边出了点变故，我担心他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啊。

0: 你干什么呀？
1: 不干什么，我就是路过，顺便看看你。看完你，我可以回去了。
0: 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量无。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多、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喂，你没灭了不掉价，就掉价什么流？不。我是慢这
7: 种，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
8: 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
7: 弄回来先，弄回来。
9: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7: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
9: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粮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就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7: 好不好吃？
10: 好吃。
7: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9: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补粮。
11: 清补粮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12: 身体就暖和，
11: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13: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14: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15: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

0: 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1: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2: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3: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粮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哎，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粮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粮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都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的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特别是咱们就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粮。清补粮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

0: 菌补粮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椰奶是用老椰子现榨的果汁，对，还有些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菌补粮，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还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十一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三点半到四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肉，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六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点，就晚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粮的店，因为清补粮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1: 芒果炒冰，
2: 各来一份
1: 啊。好的好的。
0: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机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着口感就很绵。三到四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3: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4: Yeah.
3: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5: 很绵密，让人上头的味道。
6: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

0: 口感的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
1: 当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2: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3: 希望在山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在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
4: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嘛，
5: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6: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7: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2节课。
8: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9: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我的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10: 老板三九，
11: 喂有仔，今晚通风透餐打土吧。
12: 我们李总什么？
13: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14: 哦，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15: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16: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15: 还有一个我partner叫林国。
17: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18: 潮州饭团的
19: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16: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15: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有比较香。
16: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出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10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
15: 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10: 闻着味道来的，
13: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10: 吃起来有点 Q 弹的，很有嚼劲，
1: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14: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15: 部队里面学了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16: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17: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15: 5点钟菜的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0: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三四十公分长的那么一节。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基本上是两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
1: 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0: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来早点喽，这样子。
1: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2: 天天东西都卖完。
3: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4: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5: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6: 脆的香了都有。
0: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7: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8: 人生得意须尽欢，
9: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6: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2: 海哥想的呀，
1: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0: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2: 来，青菜青菜，
5: 装扮过来啊！
10: 装扮的啊，装扮的啊。
1: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2: 来坐这个。
11: 这个贝
12: 来了，
11: 六
12: 七
11: 一
12: 来，
11: 来要在那六。
6: 刘伯，
1: 刘伯伯，
6: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2: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3: 你在这里也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
1: 的乘客？哇，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
6: 了，几个师，
0: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军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1: 战友战友，预备唱。
14: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5: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4: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
15: 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16: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7: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5: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2: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8: 梁海忠
2: 一起支个夜宵。
18: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9: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2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2: ，This car is so cool！
2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0: 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基础研究，在矿产资源、绿色生态等领域不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我省各地积极推动纺织服装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促进产业链条不断健全，富民增收效应持续显现。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赛事全面展开，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体育舞蹈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展开比拼。
1: 秦龙火把节火热上演，万人共跳阿妹七托舞，节日活动充分融合贵州村舞、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等特色体验，吸引广大国内外游客前来参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当前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在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矿产资源、喀斯特生态治理、绿色农药等特色领域持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在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能量转换与存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正在攻关第三代光伏技术、有机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工艺研发，科研人员需要在微观尺度精准操控材料分子分布，优化电荷传输路径，从而让阳光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
4: 它的转换效率跟传统硅基太阳电池现在略低，已经努力在接近让它持平。那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最高已经达到了21.4%，那我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全面超过了27%，也是全球领先的一个能量转换效率。
3: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支持下，吕梦兰团队不断创新记录，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目前正与光伏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合作，探索规模化制备工艺。
5: 以地面光伏电站这个方向进行合作，因为钙钛矿材料补齐整体的一个发电时长，贵川一个市场是非常宽广的。
4: 我们的目标是在3到5年之内能实现产业化应用。新材料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和做多场景耦合，比如说窗户玻璃、室内的小型的电子产品、可穿戴传感器等等。
3: 据统计，14五以来，贵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立项数居全省第一，不断强化的高校基础研究有力促进特色优势学科发展，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全省进入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1%学科总数达到31个，26名科研人员入选全球高背景学者，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明显加快。在贵阳市花果园人工湖中，一套太阳能净化装置正在开展小型水域试验。
6: 2桶水都是我们刚才从湖里面取出来的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加了我们小时装置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面的变白清澈很多。
7: 它通过新型电极材料释放一些氧化性物质，可以把藻类等有机污染物氧化掉，传统的沙藻技术、双氧水啊，这都是添加的化学物质，我们这个的零添加，通过中式的实验来检验，然后再优化，我们就可以用到像淘海的这个湖泊治理实践中。
3: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喀斯特高原湖水生态研究上不断取得系列原创性理论突破。目前，团队已建立从污染机理解析到原位净化技术开发，再到实地工程示范的完整转化链条。
8: 我们团队也是既做这个理论基础研究，也做这个技术的研发，在评价体系上我们也更加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创性、系统性的成果，引导我们去开展面向国

0: 要重大需求的体系化、建制化的基础研究。
1: “十四五”期间，我省多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为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原创性技术支撑。贵州大学吴攀教授团队喀斯特生态环境可持续修复治理新模式，治理污染耕地面积51.8万亩，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松宝安院士团队创制的新型除草剂三错黄草酮累计销售额超过14亿元，位居我国自主创新农药新品种前列。在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胡瑞忠院士团队已服务贵州、湖南等省份，在金、锑、钨、锡等战略性矿产领域增储上产。
2: 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物理的勘探，把它的成矿时的这种物理化学的条件、它的沉淀的机制给它解释清楚，肯定是有地域优势的。
1: 依托重大项目，近五年实验室累计引育10余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当前，贵州积极建设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院士领衔、国家级领军人才支撑、青年骨干为主体的科研团队。为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目前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由原来的2类拓展为6类，形成梯次递进的支持体系。近期，省科技厅印发《贵州省基础研究计划2026至2027年联合基金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拟联合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共同出资设立省级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聚焦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持续夯实科技核心竞争力，积蓄长远发展动力。
3: 纺织服装是贵州6+3现代化产业体系三大特色产业之一。近年来，贵州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推动轻纺产业聚练成群、提质发展。各地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成长，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为稳岗就业、富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
1: 走进毕节高新区，贵州宏盛轻纺集团生产车间上千台智能织机正不停运转，日均织布20万米。目前，企业全年订单排满，95%的产品远销海外。
4: 紧盯国内外市场订单，开足马力，保生产，稳交付。我们吸引更多的纺织、织布、服装加工企业过来，和我们一起把产业链补全，把更多的产能和订单留在毕节，做大做强的纺织主业。
1: 目前，毕节市已集聚纺织企业130余户，今年上半年纺织服装规上产值同比增长42.53%，成为当地外贸出口第一大类产品。
5: 我们将抓产业发展、促集群，持续做到纺纱织布补齐印染整理环节，巩固提升成衣规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产，在谈项目签约落地，构建形成群产业链，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1: 在产业规模扩容的同时，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成为纺织产业升级核心方向。在六盘水六支特区，这家纺织印染企业创新运用无水印染工艺，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无水介质替代传统水染工艺，不仅实现印染环节的零耗水与零排放，更大幅提升染料吸附率，助力绿色转型。
6: 无水印染的约定呢，均用次劳度达到3.5级以上，水、电、气跟传统工艺比起来，至少降低20%以上。
1: 自今年1月投产以来，企业产值达3000万元。眼下，2期棉麻纺织项目正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后，当地将形成再生化纤加棉麻纺织的产业布局。
7: 逐步建立一条从生态化纤、高效纺织、智能织布、绿色印染到品牌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1: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持续发挥着就业吸纳作用。在铜仁市万山区的这家服装生产外贸企业，工人们正赶着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订单。企业通过园区总部加乡镇分厂协同生产模式，已在8个乡镇布局分厂，带动数百名群众就近就业。
8: 一共30万套，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急速火爆，交期周期排至今年12月。我们按照目前的

0: 生产状况，全年预计完成90万件生产订单，可以实现5000万元的销售额目标。
1: 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家纺织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80%。
2: 版型是被非洲、中亚市场，去年年产值做到了1200万元左右，近期又接到了100多万元的新外贸订单。
3: 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的跟踪和服务，积极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释放产能，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自8号开幕以来，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同步开展比拼，多项比赛进入半决赛、决赛的冲刺阶段。
4: 对手非常的强悍，我们队的防守和进攻都挺完美的，展现出来平时训练的成果和努力，拿下了胜利。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可以拼尽全力去争个冠军。
1: 此外，群众体育组体育舞蹈比赛也同步在都匀市开赛，涵盖体育舞蹈与霹雳舞两大板块。
5: 贵州省的体育舞蹈的普及非常成功，尤其是水平逐年提高。
6: 眼下，素有中国天麻之乡之称的铜仁市德江县即将迎来天麻的集中采挖期。去年全县天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0000多农户增收。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当地银行如何助力金融资金精准流向田间和车间？来看报道。
1: 走进德江县复兴镇的天麻种植基地，10万平方米天麻长势喜人。基地去年建成，6万平方米天麻种植园并实现丰产，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完善配套，今年初基地规划扩建升级。然而，天麻种植周期在3年左右，资金回笼周期长，扩建计划一度受阻。了解企业需求后，德江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
7: 主要考察你的资金用在哪个方面，缺口相差多大，比如说人工大概要多少，泥黄金采购多少，我们把资料一交上去的话，又没有用什么抵押，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会了，下矿快，下种的时间不耽搁了嘛。
1: 有了充足的信贷保障，基地从6万坪扩建到了10万坪。同时，由于今年更大面积天麻进入成熟采收期，产值有望从去年的700多万提升到2000多万，带动本地农户务工增收超280万元。针对普通种植户、种植大户，德江农商银行推出纯信用小额无抵押快贷，结合天麻3年生长周期特点，灵活设置分期还款、到期续贷政策，切实减轻农户压力。同时，银行面向加工企业推出最高300万元的产业链大额授信，重点支持烘干车间、深加工生产线、冷藏仓储等设施建设，还配套收购周转贷，缓解丰收季大批量收购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
8: 如果是50万以上的报告上会通过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都会办下来，50万以下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1: 目前，德江县天麻种植面积超120万平方米，2025年鲜天麻产量达7500吨，成功研发饮品、食品、保健、日化4大系列50多款天麻衍生产品，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0000多农户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当地农商银行已累计向全县2000多户种植户、67家加工销售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5亿元，助力天麻产业全链条发展。
9: 天麻产业是我们15重点产业，针对整个天麻产业全链条，主动去跟他们对接，提前为他们做好授信，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做好天麻产业的资金需求的及时雨。
1: 8月6号至9号，贵州村武暨晴隆第16届火把节系列活动在晴隆阿密齐托小镇举行。踏着音乐的鼓点，游客与晴隆各族群众一起跳起阿密齐托。
10: 自古以来，彝族火把节就寄托着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期许，是代代相传的民俗。如今这场盛会化作当地的特色文旅名片，串联起贵州村舞、特色赛事等活动。
11: 很开心，我第一次来贵州呢，
12: 你真的好，我很喜欢。
13: 我们从珠海过来的，氛围很好啊，感觉民族舞蹈小姐姐们都跳得很好，也很热情，自己参与一下，体感会更好了。
14: 我们是一共有12个人从湖北武汉来这里避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火把节，一起跟着欢呼。 嗓子都哑了。
12: 专门来参加这个火把节这个活动，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舞，高兴得不得了。
15: 能亲眼见到少数民族，看到他们的服饰，还有他们和所有人相处时热情鲜活的样子，真的特别棒。
1: 今年的活动采取白加黑的模式，除了晚上的村舞非遗展演、火把巡游、篝火晚会等重头戏，白天游客还可以参加青龙24道拐徒步、婚俗体验、民俗泼水送福等10多个项目，将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红色研学等有机结合，丰富游客文旅体验感。
16: 我觉得这活动很不错，非常的好玩，风景非常的美丽。
17: 第一次在贵州见到这么多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体会到了贵州人民的这个热情，感觉氛围是非常好的。
18: 这个地方适宜旅居避暑，空气比较好，海拔比较适当，我们打算每年过来。
19: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在全国热映，带动了贵州红色旅游的全面升温。游贵州看四渡的跨屏联动，让银幕里的铁血故事照进了现实旅途。不少来贵州旅游的游客选择专程去看一场四渡，在四渡赤水发生地感受伟大征程。
20: 我们本来是从内蒙古来贵州旅游的，但是知道这个四渡上映后啊，我们来这儿刷了一下，感觉特别值。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老百姓们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为这个红军搭浮桥，这个画面一出来，内心真的特别震撼。
21: 四渡这个电影专门去看的，因为我父亲呢是抗美援朝的，这个电影一看确实很感动到我了。这演员演得也很好，深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电影在贵州拍摄的，贵州人美山美水美，
22: 在贵州这个土地上看这个四渡非常的震撼人心，嗯，也非常的鼓舞人心。因为旅游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崇山峻岭，才能真实的感受到当时红军是多么的艰难。我决定回北京以后还要再看一遍。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打造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大司政客品牌。今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紧跟核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巡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本次巡展将持续至12月，分批走进全省9个市州进行展出，每个市州展期约1个月。本次主题巡展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遵义会议纪念馆承办，各市州党委宣传部协办。展览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为核心主线，设有前沿红军长征在贵州、新长征上新贵州和结语4个板块，并设置红色文化创意展区，展示贵州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部分实践成果。
23: 我们收集了大量详实的这个史实资料，以及300余幅珍贵的图片资料，同时呢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数字化的讲解和触摸留言屏，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去了解和参观。
24: 展览呢内容十分的丰富，深受启发。接下来我们也将挖掘好云岩区的红色文化，宣传引导更多的人来了解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
1: 暑假期间，研学又热度持续攀升，贵州各地将课堂搬进山水田园，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耕体验、非遗手作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实践中增长技能。这段时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云上两仓研学基地迎来山东、上海等地的研学团队，孩子们参与农事劳作，体验特色民俗，感受生态理念，充实知识储备。
25: 参加了篝火晚会，抓鱼，还有砍竹子，我们很开心。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突破了我自己。
26: 当地的资源、文化来做一些课程，自然教育、文化类，还有一个是增加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的。
1: 独具特色的从江县巴沙苗寨也吸引大批亲子研学家庭前来探访体验。
27: 暑假游客接待量比6月同期增长20%，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巴沙独特的成人礼，参与榫卯搭建、苗药采摘，体验苗寨的蜡染、苗绣等特色活动。
1: 在雷山县西江镇龙塘苗寨，来自上海的亲子游学团开启了深度研学之旅。孩子们和父母亲手制作蜡盏、打糍粑，参加稻田捉鱼等特色活动，在山野间亲近自然，品读民俗文化。
0: 体验让人觉得很好玩，或者是一朵荷花。我觉得这里环境很好。

0: 喜欢这里，
1: 陪着孩子到山里面，丢开手机，所有电子产品，我们一起在山野间玩耍，一起体验各种不一样的文化风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2: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000名中小学生走进野玉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展研学夏令营活动、彝族竹竿舞、植物拓印等项目，寓教于游，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在实践中学会协作。
3: 风情特别漂亮，也特别有民族风情。这次研学我体验了拓印帆布包，制作彝族香囊香包，让我增长了见识，也提升了动手能力。
2: 遵义市红花岗区邀请150多名师生走进伟大转折演绎综合体研学基地、生产车间、交通安全教育基地等，
4: 让孩子们在厚植家国情怀的同时锤炼动手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5: 这段时间，贵州各地不仅风光养眼、美食解馋，还有悠扬欢乐的歌声连绵不断。鼓楼之下，梯田之上，江河湖畔，山野之间，特色实景音乐会轮番上演，悦耳旋律点燃清凉夏夜，持续撬动暑期文旅热度与夜间消费活力。
6: 一山一景致，一曲一风情，在贵州各地，音乐与自然正上演着不同形态的合奏。毕节大方奢香古镇把舞台搬进花海梯田，旋律顺着梯田流淌。威宁草海借力18度夏夜晚风上演湖畔音乐会，让游客感受高原限定的浪漫。
7: 给我们一家人的感觉是不虚此行，希望这样的活动远方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参加。
8: 星空、湖景、音乐三者融为一体，这种独特的高原浪漫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感受。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6: 每逢周末，侗寨鼓楼灯火亮起，民族歌谣扑面而来，
9: 跟他们手拉手一起唱歌，场景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团结很温暖。
10: 这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声，这里面的人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友好。
6: 在黎平，在剑河，在安龙，在正安，一场场音乐会点亮小城夜色，袅袅歌声为市井烟火添足热闹气息。
11: 忙碌的时间能放松心情，我觉得办得非常好。
12: 哇，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简直效果太好了，河面的风吹得特别的爽，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简直是 very good。
1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化乌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不断推动特色产业苗绣的数字化保护、开发和应用。一针一线里，不仅绣活了一门技艺，更绣出乡村发展的美丽画卷。央视新闻报道，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已发现40000多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吸引大批游客在此避暑纳凉，户外探险。央视多档栏目报道，这个夏天黔南州推出生态、户外、亲子、美食等夏季精品主题线路，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中国天眼模型和宇航员模型等精彩亮相，各族群众盛装踏歌，贵州村马激情开跑，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体融合魅力。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关注贵州特色文旅活动，铜仁市石阡县举办玩水龙民俗巡游活动，13支水龙队走上街头，上万市民游客泼水祈福，共享清凉。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05支县域草根足球队齐聚黔东南州榕江县，不同地域的乡土风情、民族文化将在绿茵场上碰撞交融。
14: 2026全国徒步大会贵州贵阳站近日在贵阳青岩古镇举行，比赛分设12公里和5公里两个组别，满足户外爱好者和亲子家庭不同体验需要，共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名徒步爱好者参与。
1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3: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

0: 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名，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白带，我现在俨然一副悬壶济世的好大夫，我既然要推他上去，还能给他救过来，你怎么想的呀？你能解释一下吗？
1: 你是不是以为，在这个世上，除了我，就没有人再能救他了？我要把他救了，才能摘出我身上的嫌疑。
0: 以你的能力，你有无数种办法把他送走。
1: 我可以在病房里杀了他。可是当时公安正在查我是不是在东山上拔出的萝卜带着泥，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水滴工程吗？现在这就很明显了，我救了纪丹阳，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所以，我比你们都有机会掌握更多的。
0: 水滴工程的情况，原来如此啊！鬼鞘就是鬼鞘，老谋深算。
1: 哼，不是我老谋深算。哎呀，只是没想到老头子又在大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饭桶啊！哼哼，怎么办？还是让薛郎来找我吧。
0: 薛郎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1: 他不见我，那让我自己去跟台湾联系。开什么玩笑？你还能跟台湾联系？你不也知道这是个玩笑吗？你信不信？没有你们这帮家伙，老子照样枪头功。
0: 我回去把话给你带到。许郎见不见你，那是他的事儿。

0: 主任，
1: 我在想这个鬼枭啊，这次关于季丹阳的整个过程，他表现得沉着冷静，出手果断，不露声色，即便出现了纰漏，也解决得举重若轻，深得我心，相比你那个壁虎可强多了。

0: 他太急躁了，但也不难看出，鬼萧急于跟雪浪见面。您觉得他是急于抢功，还是另有所图？我告诉你，当你无法揣测一个人内心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静观其变。更何况，我们还有他的软肋吗？有软肋，
1: 我们要用他的女儿控制他。
0: 没告诉雪浪，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哎，月霞那边怎么样？她去那边时间可不短了。
2: 月霞说，安文山对咱们的敌意很深，根本不肯合作。
0: 那些身在海外的游子啊，为什么都会心向大陆？啊？
3: 你慢点儿，我都喝完半坛了，你这一杯还没喝完啊？我不太会喝酒，多吃点菜吧，这菜好吃。哎，我想起来，咱们刚认识那会儿，我一直怀疑你，还怀疑你爸，你爸这次能心无旁骛的救治丹阳。
2: 我打心眼里感谢他，真的。别总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救人是我们的本分。怀疑也是你的工作嘛。
3: 我跟你说，我老师之前就跟我说。

0: 我笑我们两个喝了点酒就在这互夸。其实我一喝酒就爱笑。我记得当时卫校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喝了点酒，同学说我傻笑了一晚上。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同学都喜欢你这种性格，你这种性格才是招大家喜欢的。
0: 我也喜欢你的性格呀，丹阳、陈队长，我觉得他们都挺喜欢你的，还挺关心你的。
1: 嗯，我这性格也就是他们包容包容我，也就是你能喜欢我。我跟你说，自从你认我做姐姐，我真的特别感动，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那些话。
0: 你别这么说，红梅姐。
1: 后来一有什么事儿吧，遇到什么问题，尤其是关于你的问题，我就总是会想的特别多，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不知道该不该问。
0: 红梅姐，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1: 百惠，那我就说了。那天丹阳出事的时候，你父亲在不在东山？
0: 怎么可能？你不会是怀疑我爸害了丹阳吧？
1: 没有，我是说他如果在，找他问问线索嘛。
0: 我也想他在啊，我也希望我在，我也希望你们都在，这样丹阳就不会出事了。我相信红梅姐你出手，坏人绝对跑不掉。
1: 现在专项组的同志都在排查呢，不管是那天去采药的，还有哪怕是去玩的，都会排查到，放心吧。
0: 那就好。我敬姐姐一杯。
2: 还喝呀？
0: 祝姐姐早日破案。
1: 慢点喝。

0: 人啊，是小辉吗？
1: 啊，是我爸。
0: 没用，你怎么跑过来了？
2: 爸。哎呀，你怎么了？这你不舒服啊？
3: 小辉，你不是这几天在厂里的医院住吗？怎么跑回来了？
2: 红梅姐帮我请假了，我正好回来看看你。你这，你怎么还发烧了？
3: 哎呀，没事，我这出去啊，可能穿的少了，受凉了。
2: 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走，带你去医院。
3: 哎呀，上什么医院？爸爸是大夫啊，自己熬顿药都吃完了，睡一觉就好了，放心吧。行了。你这个在医院也忙了一天了，累了，去休息吧。
2: 那你吃饭了吗？
3: 啊，不饿。
2: 什么不饿？你说我这走一天你就这样，我给你做饭去啊。
3: 不用
0: 啊，我不吃。哎，小慧。
3: 哎呀，这个，哎呀，别做了。哎呀。

0: 啊！妈妈，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别害怕。
0: 爸爸，你受伤了。
1: 哎呀，不害怕，不害怕，爸爸在这儿啊。爸爸在这儿。哎呀，
0: 别骗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告诉爸爸，这几天怎么吃的饭？
0: 我自己烧的。
1: 哎呀，真乖真乖。好了，不难过啊，不难过。

0: 不喂你。
1: 要喝你喂我，放那儿我自己吃，没那么娇气。
0: 哎，你慢点，我来。
1: 哎呦，叫你这么一搞啊，大伯成了七老八十的人了。
0: 你说你多不会照顾自己，吃药了不吃饭，多伤胃。
1: 哼，还是女儿好啊。
0: 披着点。
1: 嗯，好。嘿嘿。嗯，你吃过饭了？
0: 嗯，吃了。嗯，
1: 别说，还真是饿了。小欢，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
0: 爸，
1: 嗯，
0: 你腿上的枪伤，真的是当年国民党打的。
1: 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那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
0: 就是最近总能想起以前的事儿，心里不踏实。
1: 哎呀，小慧，有什么不踏实的？过去那兵荒马乱的，现在这是新中国了，你怕什么呢？哎呀，行了，行了。
0: 爸，
1: 嗯，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那天在东山上你真的没有看见丹阳？
1: 哦，你还在怀疑爸爸吗？
0: 我不是怀疑你，我怕你遇见他。
1: 我遇见他又怎么样呢？
0: 那遇见他你就说不清了呀，公安会查到你。
1: 查我什么呢？东山那是大家的呀，我怎么就不能去上山呢？啊，就我上山查我？哎，
2: 不吃了，
1: 休息吧，休息了，您也休息吧。
0: 爸。
1: 嗯。
0: 红梅姐今天找我吃饭了。
1: 嗯，
0: 她说公安他们在查那天每一个上东山的人，他们一定会查到霍叔叔的。霍叔叔跟我说他看到过你。爸，你藏不住的。
1: 我藏什么呢？我藏什么呢？我怎么？哎呀，行，哎呀，嗯，
0: 爸，无论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爸，我会一直照顾你，伺候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给你做饭洗衣服。我承认我是怕，我怕是你。女儿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不是你，这句话就这么难吗？
1: 行行行行行。

0: 跟你说，
1: 不是我，行吗？哎呀，行了，行了，累了一天了，
0: 快去休息吧，
1: 别折磨自己了，早点休息吧，
0: 去吧，去吧。
2: 早点睡。

0: 队长，
1: 这怎么了？喝酒了？
0: 我在想白慧。
1: 说说，想哪儿了？
0: 今天我跟他喝了一顿酒，我感觉关于东山的事情，他还有没说的话。我想很可能是在包庇他父亲。队长，今天我和丁杰在白明翰的院子里发现了跟事发现场一样的草药。
1: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呀？毕竟白明翰治好了姬丹阳。
0: 是啊，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如果真是这样，那白明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停车检查，
3: 请出示证件。

0: 谢谢。
1: 放行。
2: 哎，都慢着点啊，这都是精密仪器。
3: 你是领导，
2: 受累也受累啊！
4: 忙您的地方，
2: 哎，慢点啊，慢点啊！
5: 赖师傅，台
6: 长，哟，
5: 今天又是你来送货呀？
4: 轻着点啊！这车可是给技术专家搭架子的，
5: 师傅，那咋这么沉啊？
4: 都是精密仪器，能不沉吗？轻拿轻放啊！
5: 好，
4: 带路，全都放库房。
2: 最近忙不忙啊？
0: 你还敢来找我？
7: 我正常送货，我有什么？

0: 你能不沉吗？轻拿轻放啊！
1: 好，
0: 带路，全都放库房。
1: 最近忙不忙啊？
2: 你还敢来找我？
3: 我正常送货，我有什么？那你找芊芊说去啊。以后广州那边来人，你自己聊。哦，哎，小张，
4: 哎，
3: 你检查一下车啊，看一下刹车片。
4: 好嘞，师傅。
3: 怎么样？
2: 把钱和证件给我准备好，把后路给我准备好。
3: 没问题。
5: 队长，我们排查所有当天上东山的人，一共找到五个，一个采药的，两个砍柴的，还有一对情侣。
4: 采药上山的人是谁啊？
5: 是个农妇，名叫苗慧兰。队长，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白明翰当天在山上。有位砍柴的老头姓霍，他说当天看到白明翰上山了。
4: 还真是如此。时间对上了？
5: 对上了，下午3点左右，
4: 在东山的犀牛角。
5: 霍老头还不能确定。
6: 队长，白大夫来了，说有事情要交代。
7: 你都算这么半天了，算什么呢？
6: 我在算启动稳定器，我怎么算它都装不到我们的潜艇里，但是席文坚信一定能有解决之法。我看他都快魔怔了，就帮他算算，万一是我错了也说不准呢。
7: 哼，你还有怀疑自己的时候？
8: 科学家嘛，不就是要在不断的怀疑中探讨，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吗？
7: 哦，这一点咱俩是有共同语言啊。
8: 就这一点吗？
7: 只有这一点。
9: 你怎么又在工作呀？跟你说多少次了要注意休息，是你还没好呢不知道吗？
8: 我马上算完了。
7: 看见没有，人家白慧都让你休息了，那你总该休息了吧。
8: 行行行，现在休息。
9: 敬酒不吃吃罚酒，还得红梅姐逼着你。
10: 你就不能自己爱惜自己身体？
7: 我可管不了他。
11: 哎，红梅姐，你昨晚还好吗？喝多了吗？
7: 哎呀，我发现你这酒量……
8: 等等，喝多？你们俩，我这住着院呢，你们俩背着我就出去改善伙食，还喝酒？
7: 怎么，我们俩干什么都得先跟你汇报？
9: 行了，等你出院了，我给你做饭，再给你打酒，行了吧？吃
8: 这还差不多。
4: 红梅，

0: 怎么了，腾斌？
1: 白大夫来了，队长让你赶紧回去。
0: 白明翰。
2: 哦，这么说的话，丹阳出事的时候，您就在东山。
3: 对，我就在东山。啊、
0: 哦，在犀牛角。
3: 不、哦，老牛背，隔着两个山头呢。
0: 白大夫。
3: 嗯。
0: 恕我直言。
3: 嗯。
0: 您为什么会来跟我们汇报这件事儿？而且是现在才来汇报？
3: 哎呀，说起来我都很后悔呢。你看看你们这三番五次的来找我，怀疑我。我们家小慧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呢，心里她为我着急呀、啊。这两天她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唉，其实都怪我，我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事情是很简单的，因为一开始呢，我怕说出来以后啊，怕无事生非，引火上身呢、啊。毕竟啊，咱们这个事情牵涉到专家，我怕说不好了，会影响我们家小慧的这个前途啊，就想把这事儿压着吧。哪想到这越抹越黑呀、啊，搞得我自己还挺紧张，心理压力挺大。后来一想，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这不就来了。
4: 白大夫，
3: 嗯，
4: 在东山那天，您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采药人？
3: 其他的，这个我没太在意。
0: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

0: 说过采药一般您在上午10点之前，为什么这次是下午去？
1: 啊，甭管，我用的药啊，它是采药的时间呢，一般都是在午前，而且呢不能去根的。但是我这次采的这不是何首乌吗？何首乌就是根入药了，那就无所谓了，什么时间都行了。你看看，这还挺有收获的。
2: 哎呦，当时丹阳出事的地方好像有一种草药，我看您家院子里也有啊。
1: 哦，那是季专家出事前别人卖给我的，是一个村妇。
0: 另外想再跟您打听个事儿。
1: 嗯。
0: 前些天您去过前进巷，当时还有人喊着火了，您还有没有印象？
1: 有，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当时我在那儿呢，听到有人喊救火，我当时一看，我还想跑过去帮忙救火呢。后来一想，自己这腿脚算了，别给添乱了。
0: 当时您去那里是干嘛呢？
1: 我是出诊，给人看病。
0: 啊，
3: 那请问您一下，患者的姓名？
1: 患者是傅希友，我的一个老病号了。
2: 白大夫，请您相信我们，我们呢不会轻易的怀疑任何人。当然了。非常感谢您救了季丹阳，白慧这边呢，我们也会跟他谈一谈，让他放下这个心中的包袱，不要有什么太多顾虑。
1: 好啊，好啊，谢谢，这给你们添麻烦，感谢。
0: 白大夫，把伞拿着吧。
4: 不用。
2: 慢点啊，白大夫。我们这刚查到东山，他就来找我们，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0: 队长，这让我想起来，上次张阿水受伤，也是他瞒不住了，所以才来报案。我怀疑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线索。
2: 可这又怎么解释？他先杀人后救人，难道他就不怕丹阳醒来，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信息？这里的逻辑关系啊，的确让人琢磨不透啊。
5: 我还以为你请白慧吃饭是姐妹情深，原来是为了借机调查人家白明汉啊。你这么做也太伤害你们姐妹情了吧。
0: 你懂什么？越是在这个时候我才越应该了解他的想法，只有知道他怎么想的，我才能知道怎么才能保护他，帮他排除嫌疑。
5: 可毕竟你们俩是好姐妹啊。
0: 所以我才要保护他。现在白大夫身上疑点这么多，也不知道会对白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得，你总能说出理来。
0: 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有道理。
5: 你这是偷换概念，强词夺理。
0: 谁偷换概念？谁强词夺理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凡事要在怀疑当中才能寻找真相，对吧？不怀疑怎么找真相？你说的。
5: 我累了。
0: 以后啊。你怎么那么馋？中午吃多了。
6: 哎，老姜，这幅画是怎么到组委会的？
7: 邮寄，只有收件地址，没有寄件地址。
6: 这个贾周俊，又想隐藏在背后，又想炫耀自己的才华。这个人很自负啊。老姜，你觉得这幅画画得怎么样？
7: 画得很不错。跟作品汇编里收录的那幅画一样，结构上都有问题。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这棵树，它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棵树挡住后面的窗户呢？
2: 窗户，这场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抓特务的时候，他们窃听的地方就在这个楼里头。
6: 这更能说明此人就是特务了。这是在挑衅，太猖狂了。
8: 这幅画能反映出画者的什么心态呢？
7: 这个不好说，但是我感觉这幅画太阴暗了，色彩反映出作者的心理阴暗，还敢用周俊的名字参赛，可见这个贾周俊就像郭局说的那样很自负。
6: 老姜，以前找到那两个画画的老师

0: 郝东阳和赖长青得继续查。
1: 是。
2: 还有，全是跟美术有关的单位和人都要查。
3: 是是。
4: 局长，画展还要开吗？
2: 他敢来，我们就敢办。不过这幅画你要拿去参加展览，满足他的虚荣心。
4: 是。

0: 把他交给老姜。
1: 是。
0: 喂，什么？贺习文专家失踪了？我命令立刻封锁消息，封锁所有的汽车站、火车站还有公路，市局联合专项组全力破案，我亲自来督办。为什么贺专家要出城？
2: 报告局长，贺专家突然说起有一名专家要去成都开会，会在龙门站转车停留一小时，所以贺专家就急着去火车站跟他会面了。
0: 东升，你说说案子吧。
3: 是，我们专项组接到贺专家出场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了常保卫科与司机小好一起去往火车站。因为赶时间，所以我们走的是茶坪山小路，没想到车爆胎了。修车的时候呢，贺专家在那里看风景，然后人就不见了。得到消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这些是贺专家遗留的物品。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判断，贺专家是被拖拽离开的。至于他没有发声，很有可能是当时处于昏迷状态。榻下的鞋印也可以判断，嫌疑人为男性。
0: 为什么是保卫科的人陪同？
3: 我们专项组的同志当时手头工作比较多。
4: 如果贺专家出场是临时起意，那绑匪怎么知道的？不仅知道他出场的时间，知道他的路径，还知道车会抛锚。
5: 而且车胎是被钉子扎破的，所以一定是有事先准备的。
6: 最让人想不透的地方是，那一片荒山野岭，他怎么能早一步比汽车先到？
2: 计算时间，从贺专家报备到出事也就40多分钟，他们反应太快。
0: 问题肯定是出现在厂里了，有人泄露了贺专家的行踪，有没有封锁消息？
3: 封锁了，只是贺专家是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时间上我们封锁不了太久。
0: 这件事情一旦在灵武所传开，会打击我们的士气，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7: 我命令，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救出贺专家。
8: 是。

0: 经过调查，贺专家去火车站的时候，跟纪丹阳说过，跟牛师傅也说过，也跟楚工打过招呼。厂办的陆秘书也知道。算下来，除了我们专项组以外，大概有21人。这还不包括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1: 他们当中有没有谁出过场？
2: 报告，张局，这些人都没有出场记录。
1: 那他们有没有给谁打过电话？
3: 报告老师，已经调查过了，往厂外打的电话一共有17个，
1: 这其中都是从机关、从办公室打出去的。

0: 喂，专项组，
1: 找陈东升，说是霍正阳的事。
0: 我是陈队长，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我说我是周军，你信吗？
0: 你是那个假周军？说吧，人是不是在你手上？
1: 那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
0: 我要听到贺专家的声音。
2: 你们是不是脑袋做了手术挪到屁股上去？我还能带着人出来上街给你打电话吗？
0: 那你也得证明你手上有筹码，才有的跟我谈。
1: 你们那儿都找不到人了，还要管我要证明？好，我告诉你，厂东边，
2: 破厂房子底下，自己去找。
1: 小溪有炸弹，
3: 你快去看一下吧。
0: 是，李杰。
4: 是。
3: 李光明，非常时期，全厂都要加强戒备，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4: 是。
2: 把那个专家看好了啊。
5: 明白。

0: 不过这个电话至少能证明一点，贺专家目前暂时是安全的。
1: 就这里，丁健，
2: 是。
3: 我去那边。
1: 丁健。

0: 你看，
1: 陈队长亲启，若想救出贺专家平安无事，立刻停止大水池的建设，交出西丹阳的笔记本，时间地址再行通知。
2: 敌人怎么会知道水滴工程进行到这一步了？
1: 我也在猜测，是不是我们厂内有什么内鬼？
2: 电话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3: 贾周俊是通过道街商铺电话打来的，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所以没有目击证人，而且这个特务有备而来，我们在电话接线箱里面没有采集到任何指纹。
2: 那看来我们只能从这张照片里来找线索了。
1: 是。

0: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出来！出来！救命啊！来人！
1: 通过这个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可以分析，这里应该不是阴暗的地下室，而且贺专家并没有被堵住嘴，他们不怕他大喊大叫，这证明这附近没有人，所以推断极有可能是在郊外或者是乡村。
2: 这是什么？
3: 哦，这个我熟，米斗，两米的工具，小时候家里穷，跟我爹给地主家交过租子。
2: 这都是大斗进小斗出，这一般只有在粮仓、米站、地主家才会必备这些工具。你看这上面，这用篆书写的“吉祥如意”，这一定是地主家用过的。
4: 这就证明了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在城里，而是在乡下的某个米仓。
5: 你们看，这个狮子头后面有一根木棍，这应该不是农具吧？
6: 虽然陈旧，但看着挺别致的。
1: 他叫劳伦迪斯，是来自国外的一款非常昂贵的大摆钟，解放前呢，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在一个银行家的别墅里见过，都叫他狮子钟。像这样罕见的物件，在卢门应该没几件。你们注意到这个影子没有？窗栅栏外面还有树枝呢。
3: 队长，这米仓呢？我知道，这个窗户不会太大，它毕竟要防一些耗子、麻雀什么的，还得防盗，只要能通风就行。
2: 队长，你看，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光线和影子的角度来推算出拍照的时间呢？
1: 司机说，他们发现贺专家走失的时间是在下午的2:40。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小时间的范围，然后再来推算出事发地点和这个屋子之间的距离。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光线的角度、房间的大小、窗户的大小，还有透光度的不同。
3: 一般这种米仓的窗户有多大？
1: 大概40公分见方。
5: 那我觉得还是得查看一下当地的米仓才好确定。先按这个算，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下午2:40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由他再去做推算，然后找到当时这个时间点的光照去做对比。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我们根据卢门的经纬度，大概的可以估计出拍照的时间了。同志们，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立刻行动。
7: 是。
8: 你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为什么要绑架我？你是个专家，又是个读书人，我不想让你难堪。你现在把你们研究的那些数据进展，包括实验水池，都跟我说一说。你绑架我就是为了这个？你休想！
7: 何专家，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错过。
1: 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
0: 科学护足新理念，从小关注脚下根基，别让成长留下遗憾。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张网林，让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向健康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学习的医学小白小马。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两位的鞋底有没有磨损特别厉害？
4: 提到这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每双鞋不超过3个月就投降了。
3: 这么费鞋吗？
4: 对，而且我还是女孩子，他们都不相信，是因为我的那个鞋底它外侧就会被磨得很严重，就没办法穿。
3: 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男孩特别好动嘛，所以老是在跑跳的过程当中，那个鞋的那个鞋头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探头探脑的探出来。
2: 其实说到小时候哈，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可能小的时候就我们会固定穿一双鞋，以为是就是废鞋。
3: 是。
2: 但是现在看来，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小的时候磨损的那个位置，现在磨损也很厉害。
4: 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废鞋，是现在长大了还在费心。
2: 之前我去体检的时候，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我还跟医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是我鞋子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脚出现了问题？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哈，我们鞋子磨损的位置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走路我们发力是不均衡的，而且还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足弓腿型都会有影响。
3: 哎，那不会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骨头就长歪了吧？
4: 你这样一说很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就已经是长短腿了。
3: 小的时候就伴随了哈。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下探讨，孩子总是废鞋，这背后是否潜藏一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秘密？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骨科张网林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一同揭开废鞋蕴含的大学问。有请。
0: 张网林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医务部主任，儿童骨科主任，综合党支部委员，专业特长0到18岁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外翻足、扳机趾、狭窄性腱鞘炎、髋脱位、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股骨头坏死、 X 型腿、 O 型腿、肘内翻、脑瘫足畸形、下肢不等长、骨折后移畸形、骨肿瘤、骨肉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2: 张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刚才在节目开场时候，我们三个是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感觉自己很费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过于调皮，还是因为脚底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在儿童骨科的门诊当中，经常有一些家长啊，他来问我们说，张医生啊，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怎么那么废，经常会脚底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要带给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孩子的健康越来越关注，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区分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问题。

0: 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描述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同。左侧这个呢是一个足底压力的一个分布，右侧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会看到鞋底的一个现象，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脚架，脚跟是三脚架当中最靠近自己的一侧，在前方呢它有两个着力点，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左侧的这幅图上面呢能看到脚跟侧啊，它这个地方有个非常亮的深的红色，这个是脚跟着力的部位。在前脚掌的部位的话，大致可以看到一条带，那么是内侧和外侧，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支撑，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分布。那么在我们的脚底上面就可以看到，在足跟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磨损区，前脚掌的地方也是有个磨损区。但就这个鞋子和这个压力的分布来看呢，它只是有轻微的不对称，总体来讲它属于一个正常磨损状况。经常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1: 那异常的磨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幅图基本上把我们门诊啊涵盖了99%的一些磨损问题，应该说归类的非常好。一个就是它的内侧磨损多，一个就是外侧磨损多，另外就是一个非对称的磨损，以及一个前后不对称的一个磨损。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再结合小朋友的查体，然后我们再去区分它的真正的一个原因。
1: 就像我就比较明显的是前掌磨损比较严重，小的时候不觉得，以为就是费鞋嘛，就刚才我们说的，但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点它还会出现老茧。
0: 是，就是前掌的这个磨损呢，它成人和儿童还是略有不同。其实在儿童期啊，前掌的磨损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小朋友学走路呢，它有一个阶段，我们整个从12个月到18个月，就是1周岁到1周岁半，它是称之为叫学步期。在学步期当中呢，他婴儿的这个站立和他的行走，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他一下子就能达到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很多孩子他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那么根据他大脑对脚的这个控制，他可能一开始是前脚掌着地的走路多，那12他又会用后脚跟再走，12在左侧，12在右侧。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小，他表现的倒不明显，往往是一个姿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进入幼儿园和到已经是小学阶段，这个时候家长他带着鞋子来，呈现了一个后脚跟的地方没有磨损，前掌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往往医生会去考虑要排除一些疾病状态了。
1: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是分了四个类型，我们有不同程度这样的一个磨损，大家非常都关心哈，如果说都发生了不同的这样的磨损，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
0: 今天我们呈现的这四张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自测的一个对比图，所以如果有条件，我建议家长们要把这个四个图进行一个截屏，然后把小朋友的鞋子翻过来对比一下。像第一张图它提示了就是一个内侧的磨损过多，内侧磨损过多往往提示这个孩子可能存在扁平外翻足的现象。那么如果是外侧磨损过多呢，它往往提示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那么不对称性的，比如说一个鞋底磨损的厉害，一个鞋底到基本接近正常，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那么也会出现一个足底的对称性的一个破坏。那么前掌过多往往提示就是一个跟腱挛缩，我们说马蹄足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面这四种之一，还是应当到专科医院要进行一个专科检查。
2: 那其实看这张图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外侧磨损过多，因为我从小我的那个鞋在外面那边的就会短一点。
0: 外侧磨损它相对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把脚理解成一个三脚架。那么外侧磨损多的话，往往提示足弓这个区域它是偏高了。那么大拇指往后一退，那么它的三脚架就向外倾斜，向外倾斜的时候每一步走路它就在外侧就会有一个磨损。所以外侧的一个鞋磨损呢，往往提示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高弓足的话在儿童当中它不太常见，扁平足的发生比例比高弓足要高很多。 但是具体它发生在什么年龄段，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它是在小婴儿期，可能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先观察一段时间，但如果

0: 进入了学龄期，那么上学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排查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了。
1: 那像我就是个子还比较高了，但是我对，但是我的腿它不是很直。嗯，那么作为女孩子又比较爱美，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纠正它？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腿型的这个管理呢，在门诊也是非常多的家长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往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一样，就七岁之前我们的腿型往往不是非常直的，尤其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姑娘的家长会到门诊来说，哎，张医生，我的小朋友的脚腿型有点变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仍然是的，它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那我们只需要等待它能够自己好的。但是仍然是，就是我始终强调的，它首先在医生眼里它要区分为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疾病状态下面它可能比如说就要用特殊的矫正鞋，甚至要用手术去解决。但是非疾病状态生理性的不完美呢，它的管理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体育活动，游泳、体操、舞蹈，这些对女孩子来讲，她整个形体的管理会有一个正向作用，同时她对这个腿型的发育也是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呢，她在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她属于一个健康管理，她不能够定义为是种疾病治疗。
3: 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我想知道这个足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成长是伴随性的。
0: 对，是对一个儿童期如果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往往我们的这个治疗呢是以一些非手术痛苦比较小的一个治疗为主。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一个是外形它会有加重，第二个就是可能本身是无症状的一个现象，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劳累、无力或者疼痛。如果进展到疼痛这个阶段呢，可能非手术治疗效果就有限了，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么所以在儿童期及时的关注足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这个足部的问题，在早期干预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了。
3: 那刚才我说到我感觉我是这个前掌磨损过多这种类型，但只是我感觉，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
0: 那么在门诊的话，我们仍然是要区分的，就是作为家长的健康管理来讲，当你发现这个脚底的磨损不对称，尤其是两边都不对称的时候，其实这个往往提示是有一定的医学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应当到门诊就诊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只是怀疑，那么去区分于，通常我会建议家长观察两双鞋，如果两双鞋这件事情始终持续存在，那么有必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偶尔某一双鞋上面发现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小小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换鞋以后，它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可以等一等，或者不去，暂时不到医院去。
3: 那如果我们到医院以后想要确诊的话，一般都会做哪些诊断呢？
0: 如果是因为这个鞋底磨损或者是腿型的问题到医院，通常来说呢，医生会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和一个体格检查。病史询问当中，医生会问一下，哎，这个现象在你们家里是只是这个孩子有啊？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会不会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那么如果他有家族的情况，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的越多，对于医生判断是属于疾病类型还是一个非疾病类型，这个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会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通常来讲，一，如果是因为鞋底磨损到医院，我个人会建议一定要把那个发现问题的鞋子带到医院来。第二就是说医生会脱掉鞋子，甚至要光脚走一走路，站一站，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叫望触叩听，对于你的感受来讲，可能就是医生会摸摸看看，叫你做好多动作，然后他还会左摸右摸来去区分这个脚上的一个状况。当这两项检查都完成以后呢，一些特殊状况下面，医生会选择要你去拍一个 X 光片，或者是这个有的特殊的状况会做 B 超、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些检查。当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看到结果以后，医生会给你一个结论。
1: 那咱们是去挂骨科，还是说有专门的儿童的骨科？
0: 随着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整个儿童

0: 学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跑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贵州医院会发现我们有儿童骨科啊，儿童的泌尿外科，儿童神经外科，儿童心胸外科，很多很多亚专业，就是成人有的所有的科
1: 儿童
0: 在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专科。那么关于鞋子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就看儿童骨科就可以了。这类问题因为往往是跟脚相关，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家长想要看这件事情，那么就关注比如说成人骨科当中，如果他有足踝门诊、足部门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对症的。到我们儿童专科医院来讲，因为亚专科的建设目前来讲大概分到儿骨科，就我们贵州省内来讲已经是比较细的了，很少会再分。当然在我们贵州医院，因为我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足踝门诊，可以来看我的足踝门诊。
1: 你看不同的磨损都会造成我们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哈。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马蹄足、扁平足等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鞋子是不是尤为的重要？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一个合适的鞋子？
0: 鞋子的选择通常来讲呢是这样，我们去考虑一个是大小，大小的话通常来讲是脚长，比我们的脚长要再多大概一个厘米左右，穿进去以后我们再把手轻轻的，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指尖放在它的鞋跟部位测试一下，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鞋子它在运动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足部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运动状态下它的脚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要有一个空间，所以不能够顶头顶脑的买鞋子。第二个呢，对于儿童的鞋子的选择来讲呢，我通常会跟家长说，就是特殊的奇形怪状的鞋子尽量还是不给孩子穿。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讲呢，我们还是首选我们儿童的运动鞋，这类是比较好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鞋的前部和后部，前端尽量不要挤压得很厉害，否则的话呢会出现儿童的拇外翻，拇指的一些变形，脚趾的一些变形。后端来讲呢，它的足跟呢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如果足跟属于一个比较松软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呢，它容易出现一个脚跟的偏斜，可能会出现一个后足的内翻或者是一个后足的外翻。
1: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家长哈都会给孩子选择那种棉鞋，就是过于厚重的那种棉鞋，是不是不建议给小朋友穿啊？
0: 是，到了冬天，因为我到贵州以后我们发现冬天可能我们的路面会相对来讲雨后有一点湿滑，所以在冬天鞋子的选择上来讲呢，鞋底的防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棉鞋和我们常见的儿童运动鞋当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兼顾保暖的同时，可能鞋底的一个材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大小，至于它鞋子表面的其他的一些部件的选择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特殊的禁忌，就比如说一定不能够穿某一种鞋，主要它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支撑，这个就可以。
1: 你看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是学会了在家里能够自测自己的足部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合理的给孩子选择鞋子。那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儿童足部的健康。如果您的孩子也面临各种足部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儿童足部的一个健康，那又有很多的家长又会疑问了，我的孩子现在处于生长痛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这个生长痛和我们的足部健康有没有关联？
0: 生长痛它是儿童疼痛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足部的生长痛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排除了疾病以后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疼痛反应，我们会把它定义为生长痛。所以生长痛它的真正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在儿童期它的生长的速度不匹配。通常来说呢，我们的骨生长的速度会略微的快于我们的肌肉和韧带，那么孩子他在快速生长的阶段骨生长过快，但是呢腿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的它的弹性被撑大，它的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关节部位是我们肌肉的起点和止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力学的不平衡，骨头希望能长长，但是肌肉呢它成为了一个约束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呈现这个力学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有个对抗。
0: 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它的疼痛感受器就被抱紧了，这种状况呢我们就定义为现在 生长痛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1: 从幼儿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都会有生长痛吗？
0: 我们的身高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匀速的，就是每年它长2公分，然后它可以从1米一直长到1米7，它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在一个阶段，就这么半年当中，它一下子就啪，
1: 对，
0: 有一个高峰的，然后它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到青春期前后它又呈现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所以呢就是在生长高峰的前或者是生长高峰时它容易出现，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症状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往往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要方便。
2: 那咱们生长痛需不需要去治疗它呢？
0: 其实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晚上这样子腿痛了，他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痛？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因为疼痛它只是一个信号，疼痛背后的原因找到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去对待。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居家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所以生长痛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是符合这些规律就大概率是生长痛，但是跟这些规律相违背，那么就有什么情况下要当心它不是生长痛。通常来讲，我们说夜间的双侧对称性的这种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会考虑生长痛。第二呢，生长痛它存在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孩子会虽然会哭闹，你问他说我这里难受，我这里痛，但是呢他往往他是没有骨头的触痛，就是你去摸他说他痛的这个部位，他是不会说因为你一碰他然后说
1: 痛，
0: 痛得更厉害，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第三，生长痛他往往就是晚上虽然可能闹得很厉害，主诉也很厉害，但是你安慰安慰他就睡着了，往往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又像没事一样，符合这三条，那么基本上就是生长痛了。
3: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孩子他就是生长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疼痛感越强，就证明他最近的生长速度越快了，或者说他未来能长得越高呢？
0: 是，我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去理解，对，那因为确实是，就是往往我们是发生在这些孩子的快速生长期，他的生长的能力越强。

0: 或者减少它发生的概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嗯，哎，
1: 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帮他们缓解疼痛。
0: 对对对，处于疼痛期了，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嗯，如果在这个阶段，那么是平时当中运动前后的一个拉伸，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哎，你看，我们又学会了一些怎样来缓解我们伸长痛的一些小妙招。其实呢，也是我们多休息、适当的按摩，哎，以及我们的泡脚，都是可以对孩子的疼痛有所缓解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均衡饮食，适当的补充他们需求的营养元素啊。若疼痛持续或者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到医院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医生开讲》，此时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张教授，刚才你也跟我们提到了哈，一定要分别它到底是不是伸长痛。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他什么情况下要考虑伸长痛以外的问题。嗯，那么通常来说啊，就是这样，他孩子说疼痛的部位，我们家长要看一看。嗯，那么如果他看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有肿胀，这肯定不是伸长痛啊。这比如说关节周围，它两边的腿的关节的样子已经两边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考虑伸长痛。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触诊非常重要。孩子较痛的地方，我们应当要摸一摸。如果碰到他这个地方，或者轻轻的给一些挤压的压力以后，疼痛会迅速加重，那么这也不是伸长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动一动他的关节。那么往往是说，比如说膝盖周围的疼痛，它如果是伸长痛，它的这个膝盖怎么动，它这个疼痛也不会加重的。但是如果它是又叫膝盖痛，膝盖周围痛，但是这个关节不好动了，那么这也肯定不是伸长痛。
1: 那如果说我们的骨头生病了，那我
0: 可能有哪些情况？
1: 对，
0: 是，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了，通常医生又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呢？就比如说，我们会问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状况？主要是要询问他有没有最近的明显的，比如说受伤。因为理论上说，如果有受伤，他出现这一系列有点肿、有点触痛、关节活动有影响，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把他向受伤、轻微骨折、关节损伤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排查。那么如果他很明确的就是没有受伤，那么还伴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关节会肿、关节的这个有触痛、关节活动还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包括骨肿瘤一些的这样一类的一些特殊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伸长痛和骨肿瘤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发病的早期的类似性。骨肿瘤它导致的这种疼痛的发病年龄跟伸长痛的这个发病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同时呢，因为骨肿瘤它疼痛对于儿童来说，大部分的骨肿瘤是跟膝关节是相关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关节。然而伸长痛呢，它又是在膝关节周围是常见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混淆的。那么所以在临床当中，医生也是我们跟家属说的时候，往往伸长痛了，如果一旦有怀疑，我们需要拍片，也是先把骨肿瘤或者是骨损伤这一类的问题做一个排查。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骨肿瘤，比较常见的就在膝关节，那比如说脚踝啊这些，它容易长吗？
0: 也会有，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面诊和医生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区分了。它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呢，你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往往门诊看一下，我们做一些早期的排查，就可以把心中的疑虑去排除的。
1: 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检查呢？
0: 通常来讲，最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 X 光片。当然在 X 光片之前，医生会首先进行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问病史、家族史有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查体，随着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呢，我们摸过以后，他究竟这个孩子适合做 X 光片，还是适合做 B 超，还是适合做 CT 核磁共振，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2: 那我们说到这个叫骨肿瘤，一般我们提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里边就有比如说良性、恶性。
0: 对，
2: 那这个骨肿瘤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区分？
0: 是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其实骨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 组织。

0: 它通常不太发生肿瘤的，但是往往它发生肿瘤呢，它的结局会比较差。所以恶性骨肿瘤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儿童，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是致残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一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骨肿瘤就会色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对于儿童来说呢，膝关节周围跟生长痛最需要鉴别的其实是恶性骨肿瘤，尤其是青少年的骨肉瘤，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七八岁的时候是高发。那么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它的五年生存率在没有新辅助化疗的前提下面呢，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接近50%。那么有一些即便做了截肢，它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这所以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类疾病。及时的发现这部分问题，它往往扭转战局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1: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
0: 对，生长痛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就不是所有的生长痛都是没事的，那么要区分一下，当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问题都有发现的时候，当中有任何一点，比如说肿了，比如说有触痛，比如说伴有关节活动的受影响，那都要当心。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骨科医生的意见，该去检查要去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因为我跟很多恶性骨肿瘤的小朋友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回顾他们之前起病的这些状况来说呢，他们很多表现跟早期的生长痛和轻微的生长痛是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这个时刻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金标准，就是说符合某些个现象就一定是，那些现象一旦出现往往就已经太晚了。当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关注我们孩子的生长痛。当孩子生长痛发生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看一看，摸一摸，碰一碰。但凡看摸碰有问题，还是早期到医院来看一看，给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把很多事情排除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生活了。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区分开我们的生长痛以及我们的骨肿瘤的一个疼痛，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一旦我们有疑似自己弄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非常的感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开启了这一场又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科普，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脚底磨损背后的健康秘密，也揭开了生长痛以及我们骨肿瘤的一个区别，更加的学会了如何要去保护我们的足部的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

0: 享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转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夏。
1: 那有点像针扎一样的。
2: 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儿。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5: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4: 是12岁
5: 哈。

0: 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他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哎，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他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
1: 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0: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做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有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好8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们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8点左右嘛，那它

0: 分泌以后大概10点来钟11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嗯，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2: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

0: 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
2: 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3: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你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2: 啊。
3: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颈锁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颈锁静脉曲张。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3: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颈锁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颈锁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颈锁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颈锁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6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颈锁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颈锁静脉曲张都要做手术。
2: 还有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3: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这种静脉曲张分为3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

0: 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
1: 哦、
0: 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
0: 嗯，
1: 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啊、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索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区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4: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3: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些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4: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3: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4: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 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3: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也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

0: 会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想通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想通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1: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0: 然后是的，
1: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0: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3: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期，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期啊，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啊，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啊，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啊，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啊，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大概2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说我就想检查啊这方面的东西啊，看来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啊，也可以到医疗机构 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

0: 有的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啊，那个也很方便，他们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之后他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1: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0: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觉得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的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啊、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它的生活、它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2周啊，就是窗口期啊，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测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啊，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1: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0: 对于艾滋病病人结束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吧，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0: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何成家，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你说我要是用刀在你这个脸上划上两刀，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1: 你就算杀了我也别想得到任何数据。
0: 我
2: 怎么了？
0: 死白羊嘴还挺硬，咬了我一口。
3: 他要实在不说的话，杀了他。
0: 不信。山水学那个怎么样？
3: 到现在为止一点东西都没有，我觉得咱们扰乱他们的计划是没有达到的。
0: 他们能查到周俊，就离查到我不远了。实验水池是咱们最后的机会，这次要鱼死网破。
4: 老师，我们参考本地米仓窗户的设计，根据光影计算出拍照时间，约为下午3:10到3:40之间，这个范围我们考虑到了误差区间。
1: 那他们是以什么交通工具把人转移走的呢？以40分钟正常的速度来计算，如果是人力车的话，隐匿地点不会超过出事地点的方圆3公里，那如果是汽车的话，可能就是3到10公里。那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为界吧，排查所有从出事地点出来的车辆，重点是要到郊区跟农村找。
4: 是。
5: 是。
4: 这张图片是在图书馆找到的，还真让老师说着了，就是这样的钟摆。
1: 你说老师也真厉害啊，就见过一次还这么多年了。
4: 这就是我们需要向老师学习的地方，心细如发。
1: 你说炉门居然有地方放着这么昂贵的钟表。哎，队长，这么昂贵的表总得有地方维护吧，总得有地方有购买的渠道吧，这是不是一个思路？
4: 亨德利洋行。
1: 什么？
4: 解放前的炉门只有这一家洋行在经营钟表生意。

0: 姑娘，饿了吧？来，我喂你吃口东西。
1: 你是谁？
0: 以你目前的处境，就别关心我的身份了。你不能这样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我是可怜你，把东西吃了，我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怎么样？
1: 你要是可怜我，现在就放了我。
0: 我要是放了你啊，我们这几个人都得吃枪子。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会为难你的，相信我。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不要在这浪费时间。
0: 你要是一直这样强硬下去，真的会死在这儿。

0: 看来他还是软硬不吃啊！
1: 碧湖，你这次行事实在是太莽撞了。
0: 再不行动，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实验水池搞起来啊？这个贺专家身份很重要，这是个大案件，公安肯定会一查到底，小心出事。我听说仪器厂那边贴了告示，说贺专家出差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找到这儿。 你们自己看着办。
2: 那这个女专家可就留不住了。
3: 看来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等到全场上下，看看他们怎么撒谎，让他们等到收尸吧。

0: 报局长，知道贺专家出厂并打过外线电话，一共有四人，分别是陆成、夏院长、车队队长，还有李光明。他们怎么说的？陆成是打给财政局询问拨款的事儿，夏院长是打给市医院要进一种特效药，车队队长是打给市运输队请求他们协助给工地配送物资，李光明是打给供电局。李光明给供电局打什么电话？李科长现在在工地忙上忙下的，说是要。 供电局保证晚上加班时候的电力供应。那车队长呢？哦，是这样，咱给工地配的大卡车一共有六辆，偏偏坏了一辆，建设要用的高标水泥今天要全都拉到工地，车不够用，
1: 所以就给市运输队打电话，
0: 征调了两辆，还给了特批手续，要求他们派最靠谱的师傅协助配送。
1: 那通知工地，所有的进出车辆必须严格的检查。
2: 是。

0: 来，慢点，陈师傅。哎，小心。来，
1: 局长，陈师傅到了。
0: 我来，谢谢。陈师傅，慢点。来，您坐。
2: 您客气。
0: 局长，据亨德利洋行的老伙计说，当年购买狮子钟的是本地的大户厉家，陈师傅当年就在厉家做事。
2: 是的，是的，你们好。可惜我现在看不见了，不过你们想问什么，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回报。
3: 我记得厉家在48年举家从卢门搬到了南阳。
2: 是的，是的，当年厉老爷子可能是得罪了国民党的大官，不得已变卖了产业，就举家搬走了。怎么说呢，那会儿啊，老爷子也算是个大善人吧，可惜了。
3: 那您知道狮子钟在哪儿吗？
2: 狮子钟又大又沉，当年厉家想搬走也不那么容易，就把它暂时存放在位于苏梁村的米仓那边。可前脚厉家的人刚走啊，后脚那米仓啊就让人洗劫一空了。
3: 陈师傅，您刚才说苏梁村的米仓，具体您还记得在什么位置吗？
2: 那会儿啊，苏梁村有厉家300亩地，厉老爷子呢为了方便农户交河粮，就叫人呢就近在山脚下盖了个米仓。哎呀，这么多年了，估计多半也废弃了。这位置嘛，也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你们从苏梁村的村口沿着田间的小路一直走，快到山脚下，要是看见一棵大榆树，那就到了。那米仓啊就在那大榆树附近。

0: 好，谢谢您了，陈师傅，送一下吧。
1: 没事没事，谢谢您。喂，下午2点整啊，西泸河和谈，带上我要的东西，不见不散。
2: 局长，你看，我们刚确定苏梁村，他现在让我们去西泸河，这两个距离实在太远了。
3: 一南一北，距离不近，显然他是故意要干扰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将计就计吧。红梅，
4: 到，
3: 你带人去苏梁村。
4: 是。
3: 东升，你跟统兵去赴约，迷惑他们，给红梅争取时间，立刻行动。
4: 是。

0: 红梅，这市局的支援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没时间了，丁姐，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前面看看，你往后走。
2: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也是。
3: 好好守着啊！
4: 是。

0: 我们那个是市运输队的，来送水泥。这个是送货单，还有特许通行介绍信。
1: 我们刚接到通知，场外车辆不得入内，把车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不是，我们是特许通行介绍信还不行啊？
1: 不行，我们是执行命令，把车停到一边，别堵路。
0: 那我这货卸哪儿去啊？卸外边去啊？
1: 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拿着，给我。
1: 怎么样？有发现吗？
2: 没有，这荒山野岭的，他钓我们玩呢。
1: 他就算把我们钓到天边，我们也得跟他周旋到底，给红梅争取更多的时间。走，
2: 是。

0: 队长，放弃水滴工程，不然贺专家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1: 还真让我们给猜着了，这个假周俊根本没打算交换人质。
2: 这个时间，红梅他们也差不多成功了，你马上回去给张局汇报，我去工地看看。
1: 队长现在去工地干什么？有李光明在呢，
2: 我不去工地看一眼，
1: 不放心。

0: 贺专家是你吗？
1: 我在里面，彭磊。
0: 你别着急，我现在来救你。

0: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我现在你好闷，我刚才我真的以为我要死在这儿。对不起，是我们来晚了。你放心，现在已经安全了，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去。 小张，送贺专家回厂。
1: 是。

0: 还好这个大摆钟还在，可帮了咱们大忙。还有这个米斗，只可惜还是让特务给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好在这次贺专家没事儿。贺专家，这次真是让你受委屈了，也谢谢你能告诉我们这一切。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当时我真的都绝望了。
0: 没想到是你把我救出来，现在想想，也还是后怕。还好我们能及时赶到。你放心，以后专项组一定会加强对专家组所有人的保护。啊，另外这件事情目前厂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还希望你能替我们保守秘密。放心吧，谢谢。快回去休息吧。嗯，丁姐送一下。
2: 是，贺专家。
3: 老师，通过贺希文刚才的描述，房间里当时有两个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除了那个贾周俊，另一个我们一无所知。
0: 有没有可能是雪狼？不好判断。贺希文虽然已经救出来了，但是案子是不能结的。那个透露消息的内鬼，还有那两个特务，我们一定要挖出来。
4: 是。
5: 贺专家回来了，可惜你谋划的一切，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他们是怎么找到那儿的？钟摆，
6: 钟摆也是线索。
5: 你也未免太小看专项组的本事了，你就是太自负。无所谓，反正雪狼的目标是实验水池，后面的事儿。
6: 你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商量？我给了你何希文的出场信息，带你去工地。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经查，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
5: 除了事儿我扛着，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实验水池的事儿办完之后，你就可以马上离开鲁门，马上走，找你的芊芊去。

0: 接省公安厅罗主任。罗主任，我是张岩，调查李光明的事要尽快，最好在零五所实验水池浇筑之前给我结果。好。
1: 另外啊，也是想借这个油画展出期间啊，向咱们市民推荐一些美术方面的书。也
2: 这幅画我觉得画得很有水平。
3: 这幅静物算是把光线吃透了，笔法特别。
2: 对，用了拉笔，坚挺的线条，物体边缘凌厉。这是以刀代笔，是用窄刀将调校好的颜色用刀的一侧将颜色在画面上拉出来。
4: 讨教一下，这是如何看得出来用的是窄刀啊？
2: 宽刀画不出这种效果，你看这里的刀痕有很强的塑造感，
3: 但它的构图很奇怪，这棵树多余了。
4: 两位果然是行家呀。这幅画的作者周俊，你们认识吗？

0: 没听说过，不认识。
1: 那咱们市里或者是省里还有没有人擅长这种画法呀？
2: 哎，您见多识广，您知道吗？
0: 我还真不知道，不太清楚。
3: 谢谢啊。
4: 什么叫较真儿啊？啊，你看看这个图纸上这数据都是你标的，这个东西就是每根头发分八瓣，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回去重做。
5: 红梅，你看这里马上要建成咱们中国第一个实验水池了。
6: 你啊，等建好了再跟我显摆。
7: 这灰好大呀，要不咱们回去吧。
8: 别呀、啊、我才刚来，还想到处看看呢。
7: 那你把口罩戴上。
8: 哎，戴啥口罩啊？
4: 哟，季专家
9: 牛师傅。
4: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6: 牛师傅
9: 怎么样？
4: 好利索了，
5: 我这一到工地上感觉都好一半了。哎，您带我去看看。
4: 走走走走走，我来推，我来推。
7: 哦、那您慢点、啊、
6: 小心着点。
4: 放心吧，
6: 谢谢您。
4: 走。
10: 季专家，
4: 哎，
10: 我这眼光没错吧？那天我就说你得是个专家，结果你这一出事儿，厂子里都传开了，你果然是个专家，年纪轻轻，前途无量。
5: 真正的专家啊，是主公他们，我在专家组啊，最多也就算个计算机。
4: 啥机器？
11: 哎，季专家，
12: 哎，季专家，
5: 你好。
7: 没想到他在工人里面还挺受欢迎的，
6: 这人人都认识他呀，对我们也不是好事。
7: 红梅姐，你太紧张了，毕竟这是场内嘛。你看看这热火朝天的，这不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该有的样子吗？
6: 对。
9: 吴瑞，你等会儿。
13: 过来。
9: 哎，师傅，
13: 图纸呢？
11: 季专家好。
5: 哎，你好。
13: 就这个牵引架这块，你们不是有那个回旋实验的要求吗？要想保证强度跟速度，这普通的钢架子肯定不行。
3: 那牛师傅，您的意思呢？
13: 以我的经验，得用合金钢。
5: 这合金钢固然好，但是周期会变长，再就是你们的工作强度会加大。
13: 哎呀，那算什么呀？是不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我们一定加班加点，快马加鞭，嘿嘿，把工期给赶上。
5: 好。
14: 师傅，哎，过来。
9: 哎，好。季专家，你再看看
5: 啊。您先忙。
9: 再把这图纸看一下。
5: 好。
11: 季专家，您来了。
9: 杨师傅，
11: 您要的结构件您给长长眼。
9: 那个是吗？
4: 啊，对。
9: 好嘞。
7: 哎哎，大杨，
6: 过去。
7: 哎，大杨，
6: 你行不行啊？
9: 啊，这个简单，再往里凿3公分。
12: 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我再去检查一下。
9: 哎，好嘞。
12: 哎，谢谢。
7: 我真怕他摔倒了。
6: 一到工地他就精神，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所以咱得相信。
7: 哎，快过去吧。
6: 哎，别硬撑啊，能行吗？
7: 你快坐下
9: 呀。我能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
6: 你是不是还想跑两步啊？
9: 行啊。
7: 你别闹了行不行？让他省点心，你快坐下。
9: 快把他拿远点吧，这辈子不想看见你。
15: 报告主任，李光明已经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只是目前还没有交给壁虎。
16: 一个李光明也敢跟我们谈条件？
15: 他是着急离开大陆，要去香港见他的老情人。
16: 先答应他。
15: 是。
16: 你看看这个，这是国外的实验水池，还有潜艇，
12: 都是从这一步开始。水滴工程现在进展神速，接下来他们也要做这样的模拟实验，所以绝不能让他们建成，懂吗？北狼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5: 北狼已经做了周全安排，打算在关键时刻让水池建设出现问题，从而中断水滴工程。
12: 说具体的，
15: 我们已经打探到，修建实验水池极其困难，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 雪狼的计划

0: 就在于此。
1: 我接了啊，正不正啊？可以了，赶紧提好工作了。哎，
2: 看看光荣榜，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挂墙上。哎，白辉，你说我好看不好看？
3: 玄护之战你最好看，赶紧工作吧，一会儿还得给丹阳办理出院手续呢。
4: 这个白辉被专家组问来问去，季专家差点残废了，他还能拿先进，真是没道理。
5: 我倒是要看看他还能风光多久。
4: 你们两个
6: 来，恭喜季专家啊！
3: 慢点，
7: 终于回自己宿舍了，自由喽！
6: 哪儿不自由了你？哎，
7: 这十二天也不知道是谁，没白天没黑夜的天天盯着，感觉自己像笼子里的鸟一样。
6: 哼，医院是笼子，宿舍就是。
7: 那不一样。病房不能展翅高飞，宿舍可以自由翱翔。
8: 哎，丹阳，我喜欢你这个形容，专家就是不一样啊，红梅姐。
9: 丹阳回来了，
7: 希文，
9: 你们都在。
10: 贺专家，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过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7: 感觉要翱翔。
10: 什么？
8: 他说病房是鸟笼子，在这儿才能翱翔高飞，
6: 也不怕撞着墙。
7: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一种心态，一种形容。
10: 飞飞飞啊！千万别掉下来！
11: 哦，你们先聊着，我还得回去给楚红煎药呢。
10: 嗯，
11: 丹阳，记得吃药啊。
7: 嗯。
10: 丹阳，施工现场已经准备好了，楚工已经同意你的设计方案，你想怎么干？
7: 我的想法是，为了保证它的抗压性和完整性，我们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
6: 一次浇筑成功？
10: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次成型，
6: 这么大的工程量一次成型能行吗？
10: 必须行，如果分两次的话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它的耐压性就会差很多。
7: 行，你这么说他也不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要冻住一块冰，你不能先冻住这边再冻住那一边，明白了吗？
6: 这是一回事吗？
10: 他的意思是对了，但是材料不同。
6: 那这得出多大动静？
12: 那动静可大了，估计整个炉门的搅拌机都要调过来。
13: 嗯，这么大中药味儿，白慧，这事你也做啊？
11: 我跟你说啊，这是给楚工治疗风湿的药。
13: 难怪楚工最近神清气爽，原来这秘方在你这儿啊。
11: 陆秘书有什么事吗？
13: 哦，我来找夏院长。他不在，这事跟你说也一样。眼下有个特别适合你的工作，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1: 到底是什么事儿？
13: 实验水池要成立一个临时医疗小组，要挑出几个精兵强将，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
11: 这事还是等领导定夺吧，我要去给楚工送药了。
13: 哎，白慧，
14: 哎，停车。怎么了，师傅？师傅，师傅，
15: 啊，没事。看错人了，走吧。
16: 实验水池需要一次性浇筑，别的我不懂，我就听懂了一个词：重要，极为重要。水滴工程一切实验都以水池实验数据作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施工的重要性，一定要严防敌特破坏。丁杰、光明，明天早上你们从厂门口到工地，沿途一定要进行检查，一定要确保电力供应的安全。
17: 是。
18: 化验开幕这两天，我们对到场人员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这个贾树俊还真是沉得住气啊。
19: 他敢来参加，我倒是挺惊讶的。画家们怎么说的？
18: 我跟现场的画家还有一些油画爱好者沟通过，他们说这个贾树俊的作品的画法呀

0: 很独特，很少见。后来我又请教了省美术学院的严平老师，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重要的讯息，他说解放前不久有一个人向他问过油画的画法，就是这个贾朱俊的画法。严平老师说这个人叫赖长青。
1: 赖长青，真是那位中学老师啊。那么学校和教育局那边没有什么线索？
0: 这个人48年就不干老师了，这些年毫无线索。
1: 那你刚才说向那位美术老师请教是哪一年？
0: 解放前不久，49年。
1: 老姜，你让这位老师好好回忆回忆，那时候这个赖长青到底在干什么。
0: 是。
2: 报告局长，这是沈青送来的紧急文件。
3: 李光明，
4: 总兵
5: 到。
4: 今晚你就带市局配合人员入驻工地，早做排查，早防范。
5: 是。
4: 行动。
5: 是。
6: 队长，留下我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任务？
4: 明天你带人在工地负责保护专家组的安全。
6: 就这个？
4: 怎么，嫌少啊？来，给你看个东西。啊，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线索来。
6: 贾周军的画。
4: 哈，一眼就看出来了。
6: 真是啊，哪来的？
4: 老师给他准备了一个画展，这是他的参赛作品。
6: 他真敢来。
4: 喂，专项组局长。是。什么？是，明白。
7: 好，我现在宣布一件事，明天实验水池要一次性浇筑，厂办要求我们医院在那儿建一个临时医疗站。我宣布白慧和洛珊珊参加这次会战，明天早上8点集合，别迟到啊。留在医院的护士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听清楚了吗？
8: 听清楚了。
7: 好，散会吧。
4: 老师调查李光明有结果了，他54年退伍，55年的时候在省公安学校学习，期间与一个叫叶芊芊的女人交往甚密，而这个女的之后去香港探亲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6: 也就是说，如果李光明真的有问题，那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4: 今晚你和丁杰一起带人去李光明家仔细巡查一下，我担心明天他会动手脚，你去通知李光明，让他今天晚上加个班。
6: 是。
9: 李科长，我建议啊，明天咱们早上6点就出发，先去电厂，沿着电路呢，咱们再到工地，也就1个多小时左右。如果中间发现什么问题，咱们还能及时解决。还有就是每个点位一定要派人值守，直到这个水池浇筑成功。
10: 我看可以，那我们明天多派点人手过去。
9: 好。
6: 光明啊，正找你呢。队长说了，晚上得辛苦你加个班。
10: 那没问题，什么事儿啊？啊，
6: 拖曳设备的固定栓需要运到工地去，队长呢决定让你压个车。
11: 压车？
6: 对，他说你负责他才放心。
9: 那行，李科长，那你准备一下，我们啊去协调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见。
10: 嗯，好嘞。

0: 这些照片还有所有的信件都被李光明完好无损地藏在他房间的镜子后面，他宁可冒着会被发现的风险，也不愿意销毁。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1: 这颗钉子终于被我们发现了，她就是叶芊芊，
0: 在香港追杀我和季丹阳的，就是她。
1: 看来我们的怀疑都是对的，安插在我们厂里的特务就是李光明。过去的一切谜团总算可以解开了。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李唐的爆炸案，张阿水的车就是他放进来的。而且季丹阳房间内的威胁信也是他放的。但是根据窃听的内容判断，窃听的人却不止他一个，而且张阿水被杀，也不可能他一个人完成。
1: 你说的没错，他一定有同谋，壁虎或者是雪狼。
0: 队长，要不要立刻实施抓捕？
1: 喂，专项组，什么？来卢门？好。明天浇筑施工的这桌菜的客人呢，都到齐了，碾拖拖下火车了。
0: 看来明天他们有大动作。
1: 你去抓人，记住，我要人赃并获。
0: 是。
1: 哎，丁杰，你回来正好。布控李光明，如果他有异动，立刻逮捕。小心，他有枪。
2: 谁？李科长。

绿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快来看，

0: 大明，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果香一比例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1: 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那这么选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白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了，这可好吃了。
1: 清新的奶色，哎，

0: 在饲养的时候就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他们让他的饲料里面倒了进口的橄榄油。
1: 嗯，天哪！
0: 对，他就先他很多，他比如说有玉米，有什么都把它捣碎，他就拿一瓶，嗯，大概是3公升的吧，这橄榄油就往里面倒，而且是进口的哦。
1: 哦，天哪，这猪吃比人还好。
0: 没有鸡。
1: 哦，鸡哦，鸡吃比人还好。
0: 然后我就说你这样饲养是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需要油脂，好的油脂，鸡的油脂才会好。这样，我说哎。那你这不是跟那个伊比利狗，就是这个伊比利亚猪的养法一样？他说对，他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想法。
1: 所以伊比利亚猪是吃榛果，
0: 是榛果，
1: 足地鸡吃的是橄榄油，那么他们的肉质就会比较有营养。
0: 另外，它油脂是不一样。像它那个鸡，我还记得，就是你切开来哦，整个手都是油。
1: 真的，那就真的。哎，吃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也对应在我们的家禽。
0: 对，任何东西一样，包括现在，比如说台湾很多养这个鱼、养虾的，都给他们吃益生菌的。嗯，我们曾经做过，猪肉是跟苹果做结合，那我们今天一样，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好，
0: 对，
1: 那这个帮我削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对，
1: 它比较酸涩是吗？
0: 比较不容易软。
1: 所以你要的是脆苹果，不是面苹果。
0: 对对对，那这边我们来腌，这个来一点酒，
1: 好，
0: 然后盐、糖。
1: 我感觉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对，但我没有放酱油，黑胡椒。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然后打个蛋。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把一些蛋液放进来，然后这边我们把一颗就够了，然后跟白葡萄酒放进来，先煮它，然后放一点玉米粉。好，那这边来，我们撒一点面粉进来。
1: 什么斤数呢？
0: 中筋就可以，
1: 中筋，
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撒了玉米粉在外面，对，
1: 要去炸它吗？
0: 对，
1: 接下来就是要去炸猪排，
2: 放苹果，
0: 有一点会做的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1: 但是我们的糖醋排骨也不放苹果啊，
0: 所以啊，我用西式的方式啊，哦，对啊，你都糖醋排骨你会放菠萝吧？
1: 有些餐馆它会放菠萝，
0: 对啊，我们先把这个煮完之后。让它的这个酒精挥发掉，把酸度也拿掉一点，那我们只要在里面加糖就好，然后再勾芡，它就很像糖醋排骨。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那它会有一点西式的味道，有点中式的感觉。
1: 就是酸味是从青苹果和白酒来的。
0: 对。你有尝试伊比利猪吗？
1: 没有哎。
0: 它真的蛮好吃的。
1: 那是因为现在慢慢有了冷链，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吃到，不然的话那得坐飞机到外国去了。
0: 对啊，你试试看，它现在带点微微的酸，但只要把甜放进去，嗯，对不对？
1: 有
0: 那个酒味已经慢慢不见，然后多增加了这个肉桂跟八角的香味在里面，让它泡。然后我们现在来炸猪肉，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啊。还炸这个肋排，它比较需要时间。
1: 它把它炸透是吧？把血水都全部。
0: 对，尤其它是骨头边的肉，它最不好炸。
1: 为什么？因为它带骨还是因为什么？它也不是很厚啊。
0: 因为骨头是有温度的嘛，
1: 对不对？骨头是有温度，它导热是没有肉那么快，是吗？而且是不是容易就是比如骨头熟了，但肉老了，或者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应该说是很常会是肉已经老了。但是骨头旁边的肉没熟哦，
1: 所以要把它炸匀炸透，其实它是有讲究的。那怎么个看法呢？
0: 先用低温让它泡到熟，然后最后再把它炸到外面酥脆。
1: 那我们要炸几次呢？
0: 要炸个2次。我现在已经把火关掉了，现在就确定要让它炸到它透。很多时候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犯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错是什么？你希望你的颜色是这样的颜色，
1: 对。
0: 所以你一发现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不敢开火，你就发现就这样子，就让它这样，对不对？那等到你觉得差不多，你看这个样，那也熟，你就把它直接捞起来放。那这个就会吃油吃很多。
1: 哦，所以我们怎么避免呢？
0: 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是你要的，对不对？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捞出来，

0: 把它捞出来放旁边。它这时候还会继续倒，你看像这个黑黑的，
1: 黑的是什么血水？
0: 这个就是里面的血水跑出来。
1: 哦，那不要了那些。
0: 对，这些就不要了。那你可以。
1: 那其实也表示它已经封层了，所以它才那个血块才会凝固成这种颗粒。
0: 你可以挑一个来这边，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开来看看，看它熟了没？
1: 看看里边肉怎么样？
0: 对，
1: 就是看它有没有血水嘛，对不对？
0: 有没有？还没熟，
1: 还是有一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是
0: 旁边的肉几乎是熟了，可它还没，所以这个就是排骨它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很讨厌是你今天你炸得很炸了，你觉得可以了。那你现在也炒完之后，你端上桌一吃，咬第一口完了，还没有熟，对不对？
1: 那怎么办？
0: 只能含泪放微波炉。
1: 所以最好的它就很难吃。检查一下，
0: 检查。它现在差不多已经没有热能了，对不对？再把它放进来，
1: 再来一次。
0: 对，不用急。你甚至现在倒进来，它没有什么泡泡，你知道吗？
1: 继续导热，
0: 让它倒。那这个是可以用油泡的方式把它泡软。那等到差不多熟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油温拉高，把它放进去一炸，外面就脆了。但是不急。你不要这个时候觉得这样，你现在拿起来，我跟你，你现在拿起来，不但没有熟，哪怕现在熟，你拿起来吃，你想吓死，
1: 还是会里面有那个血水，
0: 不是血水，那个油一样，炸东西最怕就是失油。
1: 对。
0: 那你如果觉得哎温度降，你要再赶时间，你就把它开小火，让它慢慢，这样就好。
1: 了解了。
0: 啊，这块蛮厚的，拿这块。哦，差不多了。好，那你现在这个已经确定差不多了，对不对？来，先把它捞出来。然后开大火。
1: 最后一次了，对吗？
0: 对。
1: 这次是要让它炸到
0: 外面酥脆。
1: 酥脆，同时不吃油。
0: 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好，洋葱。糖、盐、哦，好吃哦！
1: 但现在没有勾过芡嘛？
0: 对，你试试看。
1: 就是糖醋嘛。
0: 就糖醋嘛。但是带点苹果香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八角跟桂皮，而且你有没有，你有喝到那个你说的苦味了吗？没有，
1: 没有哎，
0: 对不对？
1: 最后一次了，要纸吗？
0: 不用。
1: 好啦，这个猪排炸好啦。肉很清新的奶色哎，我们没放酱油对吧？
0: 对，
1: 没放酱油，但是通过炸的方式也可以让猪排颜色有酱色。这个姜了不得哦，香哎，
0: 香，然后巴沙米可，
1: 还要再加巴沙米可醋啊，
0: 哦，好，完成。

0: 好，你可以明显
1: 闻到了类似糖醋的味道。
0: 刚才不是糖醋排骨，哦，是伊比利亚猪的排骨怎么样？嗯，你没有这样吃过苹果？
1: 那没有。谢谢。
0: 我很少把水果放到里面入菜，我不是一个爱把水果入菜。
1: 但是这道菜很搭，对吗？
0: 但这道菜因为在法国有这个有苹果猪，所以我觉得是搭得来的。软绵吧，嗯，
1: 它其实是

0: 甜的，它不像我平时，比如说我们吃那个中式的菠萝排骨，它比较酸，但它好像那个酒味儿，比较重一点。
1: 它就是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明显。那我没有放任何酸，我们的酸就真的从白葡萄酒来的。
0: 对，
1: 还有balsamico的酸。甜酸甜酸啊，那吃一下青苹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青苹果。哇，对不对？
0: 青苹果反而是里面最酸的、最解腻的。
1: 然后因为青苹果的脆度是有的，然后带点酸，对不对？
0: 它那个酸不亚于菠萝。
1: 你可以洋葱跟青苹果再试试看，
0: 那不是更赞？洋葱和青苹果一起是吗？
1: 对。青苹果刚才吃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水果，但好像应该是这道菜很特别的地方。但洋葱进去，它就跟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真的就是要一道菜。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伊比利亚猪的本身，它因为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吃的时候那个腻口感会没有，而且它膻味很没有什么膻味。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说像是大里脊或是这个排骨。但你如果可以拿到猪脚，你也可以熬成猪脚汤啊，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有看到伊比利亚猪的五花肉或是里脊肉，我建议你可以买回来试试。
0: 为什么？它的会像
1: 什么口感？因为它的那个油花的分布，你看会觉得这是猪肉的颜色，但它油花分布却很像牛排。
0: 真的吗？
1: 对。
0: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

0: 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
1: 好。
0: 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
1: 对。那需要哪一些东西呢？
0: 比较重点，但是派皮一定需要。
1: 就是这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有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只要咸派的话，你要记住几个让它凝固的蛋、cheese、鲜奶油，这三个都可以把任何东西凝固起来。
1: 好。香啊，酥皮的香，嗯。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南瓜咸派。

0: 那做咸派其实很简单，不难。嗯，对。
1: 它需要哪一些东西呢？
0: 比较重点，但是派皮一定需要，
1: 就是这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的味道啊，你怎么样？比如说你有南瓜，你放南瓜；我们这有培根，我们就放点培根啊，放点菠菜，这些都是比较常常会吃到的。
1: 吃南瓜派比较多是吗？
0: 都有，
1: 都有，
0: 有的鸡肉派啦，什么东西，只要是派都可以，因为南瓜可以放，南瓜很耐放。
1: 它最久可以放多久啊？一般就是只是把它室温保存的话，
0: 你如果没有损害的话，放个半年都没问题。
1: 哦，真的
0: 啊？啊，
1: 哦，那我们家那个南瓜有救，朋友送我两个大板栗南瓜，还有一颗没有吃，我就把它放在冰箱上面。那我这一次回去十二月份还可以救起来。
0: 你要放在这个阴暗然后干爽的地方，对，它就比较不会
1: 怕水、怕阳光是吗？
2: 怕潮湿，
1: 怕潮湿。
2: 对，
1: 嗯，可以，可以，可以。菠菜。
0: 对，菠菜我们稍微烫一下，为什么？因为烫一下之后的草酸会拿掉，对，所以草酸拿掉之后，待会煮起来的话，它就比较不会有一个涩味、苦涩味，对。
1: 而且菠菜好像和培根很搭，对不对？

0: 再把
1: 生熟的南瓜，
0: 贝南瓜，
1: 你不用切是吗？差不多大块，
0: 因为它遇到油的话，自然就会散开。对，其实最开心的，不管是什么节啦，
1: 就是能跟亲朋好友相聚。
0: 没有啦，对学生来说，可以放假永远是最开心。
1: 那成年人还不是可以放假？只不过就是，如果你选择在过节的时候放假的话，你拿不到三倍工资啦。
0: 应该说从十月份开始吧，西方很多国家就开始不断的休假。我仔细的说，那时候到后来，我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不断的在
1: 放假。
0: 对。
1: 所以那时候你应该很期待就冬天的到来。
0: 那时候其实说实话不晓得，
1: 不晓得什么，
0: 因为在念书嘛，然后刚去温哥华，其实什么都不知道。那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哎，怎么又放假？哎，怎么又放假？
1: 没有交很多外国的朋友吗？
0: 其实说真的，留学生刚开始出国的时候
1: 害羞是吗？
0: 不是，你要交外国的朋友，其实机会不多，因为你刚去都是语言学校嘛。语言学校怎么会有机会让你交到什么外国朋友？
1: 是啊，
0: 你最多的外国朋友就是老师啊。但我们老师也都很不错吧？
1: 怎么说呢？
0: 就会跟你，我们甚至就是会平常会
1: 约饭是吗？
0: 对，
1: 嗯，那我们这个做好了，
0: 这边放好了之后，我们放鲜奶油进来。因为我刚刚没有把它直接放进来的原因是太烫。
1: 烫了它会凝固是
0: 吗？我怕烫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对食材没那么好，所以稍微凉一下之后放进来，然后把蛋拨进来，蛋是让它凝固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它拌匀，不然它没有办法凝固。然后 cheese，
1: 咸派三件套是吧？
0: 你很喜欢下标哦。
1: 不是，这得记住嘛，自己在家做就得买这三样。
0: 哦，好好吃哦！
1: 它现在已经调过味了吗？
0: 培根的味道，对，我没有特别调味。所以说，有时候年轻的时候多历练是好事，但是年轻的时候你永远就会因为你的历练，你会发现古人有句话真的说得非常非常好。
1: 什么？
0: 乐极生悲。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发生在我周边任何人身上都发生过。好比我们那时候去滑雪，刚开始滑的时候，那个人开始比较会滑了，就开始乱滑了。嗯，对，
1: 然后就
0: 滑雪其实不可怕，可怕是什么？
1: 可怕的是
0: 你刚开始不会滑的时候，一点害怕都不会，因为你会慢慢滑。
1: 无知者无惧嘛。
0: 怕不是无知者无惧，那还好。怕的是你已经觉得你会滑，你开始去追求速度跟追求这些，
1: 那就会摔得很惨。
0: 那个时候就很危险。
1: 就人家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可以这么说吧。对不对？就开始滑了，开始开心的乐极生悲了。
1: 我最乐极生悲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
0: 是吧？
1: 就是我硕士答辩那一天，完成了这个云答辩之后，我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家里就我一个人，我非常高兴，我手舞足蹈去找我们家狗狗，我跟他分享这个喜悦的心情。但是我们家狗狗正在睡觉，然后我过去抱它，结果它咬了我一口。然后我就刚答辩完半个小时就去医院打破伤风了，手被咬了一滴血，就是手指。
0: 那这不叫乐极生悲，
1: 那不叫乐极生悲吗？就好不容易完成人生的大考，结果就
0: 但是你们家的狗不服管就好。永远都有乐极生悲的事情吧？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人生不要追求太过极致，过犹不及。
0: 年轻的时候永远都会这个样子。
1: 那老了以后呢？
0: 老了之后你就不会了，因为第一个你沉得住气了。
1: 沉得住气，那不会没有那样子开怀的。
0: 但是你开心的话，你会开心归开心啊，但是你会比较沉得住气啊。比如说好比你以前比如说你做了任何事情，你做得很好，你的庆祝模式到年纪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1: 那比如年轻的时候会
0: 年轻的时候比如说约朋友啊，对不对？去喝酒啊，对不对？聚啊，对不对？然后喝完酒之后开心的坐车开车骑车回家，然后出车祸，对不对？乐极生悲。
1: 还有那种
0: 对不对？
1: 特别开心出去淋雨，结果第二天感冒。
0: 对，
1: 年轻时候会做。
0: 谁会特别开心出去淋雨啊？你也太奇怪了吧！你那不叫乐极生悲，
1: 叫什么？
0: 你这奇怪庆祝法。
1: 年纪大了就不会这样了，就看淡了是吗？过生日都不买蛋糕了。
0: 我最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个考试啊，然后考到最后一堂课考完了，那考完之后就很开心啊，就跟同学下大雨。

0: 因为你刚刚讲到淋雨嘛，我就跟我同学两个人就很开心，就边就两个人就撑着雨伞，然后就去，因为下课嘛，还有人还没考完，我们先考完，对，然后就很开心的跑去那个穿雨鞋就去踩水，
1: 踩水。
0: 哎，踩着踩着被同学叫回班上。
1: 为什么？
0: 因为大家都已经结束，大家就回班上课，所以我看两个人还在外面踩水，
1: 玩得太开心了。
0: 对，然后我还记得被叫到那个办公室去。嗯，
1: 办公室老师说什么？
0: 然后办公室老师，我们老师说怎样？我说你没有，我们就没有，就还没时间还没到，我们就跑去那边。嗯。哎，我们隔壁班的老师，我有点记得，他姓赖。嗯。
1: 赖老师说什么？
0: 他在旁边悠悠讲说啊，雨中散步啊，很有气氛嘛。小学就是已经被骂了，还在旁边给我说风凉话，
1: 不咸不淡的说，是吗？
0: 对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把烤盘拿出来，就可以放进去烤了。200度，
1: 哦，上下火吗？还是上火？
0: 200度，大概烤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好，好，我们等一下，等它好了就可以吃了。
1: 哇哦，烤好嘞，好香哦！
0: 你今天这一次你的口头禅都是这句哦。
1: 因为饿啊。像它里面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半凝固的还是？
0: 对，半凝固。
1: 半凝固的状态。好香啊！酥皮的香，
0: 来试试看。

0: 一小口瓦尔拉斯，
1: 好吃吧？
0: 里面还是那种比较松软的状态，没有完全凝固。如果完全凝固，它就可能吃起来有点腻，粉粉的，是吗？
1: 它其实只是 cheese 跟蛋，它融合在一起，对。
0: 而且这个吃起来有种错觉，好像有，好像你放了咸蛋黄一样。
1: 因为南瓜，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你自己做，你也可以放咸蛋黄，
0: 哦，真的，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变体。
1: 对，只要把我刚刚提到就鲜奶油，然后 cheese。跟蛋把它结合在一起放上去，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用，都没有问题。
0: 太皮三件套，
1: 对，那这是比较西式，但你也可以做成中式。
0: 中式要怎么做呢？
1: 中式一样啊，你还是放 cheese 啊，无所谓啊。
0: 但是让它怎么样风味可以更中式一点呢？就不要放培根，放我们的金华火腿、纤维火腿。
1: 你知道逻辑还是一样，是西式逻辑。但你中式，好比说你今天麻婆豆腐也可以放啊，对不对？
0: 麻婆豆腐，
1: 当然。你只要这个层盘这个气它没有什么麻婆豆腐本身会勾芡嘛，那你再放一点气质下它也会很好吃啊。
0: 哦，那是个川味的
1: 很多菜，你这个基本上想要放什么样子的食材放到派里面，只要水分不要过多，不要让这个派它的派皮松软掉，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咸派。好 OK，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它其实只是 cheese 跟蛋，它融合在一起，对。
0: 而且这个吃起来有种错觉，好像有，好像你放了咸蛋黄一样。
1: 因为南瓜。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

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敢不敢？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得是大名，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

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欢迎大家。我们的节目呢，聚焦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理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扎根。我们慢慢来寻找答案，一同拉开这场理解与爱的帷幕。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淇。曾经以为爱能跨越山海，却在真实的跨国婚姻中经历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作为过来人，这段旅程教会了我，差异不是终点，而是理解的起点。所以很期待今天听听其他跨国夫妻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然后我是一个喜剧演员。
3: 我叫李新书，也可以叫我小书，然后我是一个笑声非常特别的喜剧演员。
2: 啊，是吗？
4: 太抽象了，太抽象了吧，
1: 真的。
3: 我们两个是这个跨国情侣喜剧中西组合，太有默契了。
5: 我们是舒服组合。
6: 我想跟你同归于尽。
0: 阿福，你是英国人对不对？
2: 对。
0: 你为什么住在北京？
2: 我住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京有小叔。哎
0: 呀，小叔生怕自己不提到你，是不是一直就自己
7: 生怕他来个预期违背。
8: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当然呢，我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多彩贵州，很高兴哈，一起去探寻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的理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嘉宾给请出来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每次嘉宾出场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快速的先认识他们一下。那这次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就是我手中这张卡。这张卡呢叫做五星卡。
2: 哇，我可以看一下吗？
8: 哦，你甚至自己没有五星卡吗？
2: 我没有啊。
0: 五星卡很难拿的，非常难。
8: 哇，好羡慕的眼神。
0: 哇，所以我们马上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爱

0: 翻译官，欢迎。那我们从座
1: 欢迎两位，
0: 好了，两位来了。
2: 逆势威胁。
3: 我们在法国非常希望一道菜配一款酒。
2: 在法国，法国是我们国家的灵魂。
4: 我叫安闹闹，是在中国发酵12年的法国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尝到很多特色美食，现在是一名美食博主和中英法三语主持人。我大部分的工作和美食相关。法餐的细腻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中餐的热忱是对生活烟火的拥抱。当法式又要碰到重视日前做出来的不只是融合菜，还是两种文化碰触的火花。
5: 我叫虫虫，地道的北京人，是传媒公司的 CEO， 自由舞者，平时也会翻译法语绘本。我和闹闹因美食结缘，我们家的日子总是充满着烟火气，对生活的热忱全藏在每一餐的咸淡里。
2: 我叫安闹闹，来自法国，然后很多年前因为爱上了虫虫，为了追他来到了中国北京，然后在北京在中国发现了我的任务，跟大家分享我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在北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发酵，
0: 慢慢的发酵哦。那虫虫跟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叫虫虫，是一直被法式浪漫滋养的虫虫，也是被闹闹追着喂饭的幸福妈妈，而且是精准口味。哇，
0: 这幸福感已经溢出来了啊！那当然，首先要问一下你这个五星卡了，先还给你，因为这个不太容易，
2: 很珍贵的。
0: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顶奢品牌的中国区的这个总代，我们上一次做活动的时候，他在敬酒的时候就说，今天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我拿到五星卡。哇，
7: 大事
0: 大事儿！然后所有人当场，所有人，因为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人在现场啊，全起立给他鼓掌，就感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花了多长时间申请？
2: 花了大概一年。
6: 你要从你的国家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部门就要开始给你开各种证明，读哪个幼儿园，到哪个小学，小学哪年毕业的，哪年进入初中，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在哪个公司，那个公司的电话，那个学校的电话，他都要打电话去审，他都要去问的，非常的详细，特别的困难。
2: 我虽然是法国人，我有这个，我感觉我有一点是半个中国人。很幸运的是在中国当美食博主，我也去了中国各个地方拍节目，探讨本地的美食，发现本地的好食材，这样我回家给我老婆孩子们一些中西合璧的美食，同时拍节目拍视频，鼓励大家发现自己风格的美食，为了健康，为了做好传承，也是为了照顾孩子们还有老人，药食同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闹闹你们一家你在北京的生活，看看为爱而奔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8: 哇， beautiful house。
9: C'est drôle, je ne sais pourquoi ça me fait toujours penser à...
1: 好多调料，
2: 香料设计很有趣，我家有超过100多种香料。
9: C'est la magie, l'amour, les baguettes, Paris. Toujours au même endroit.
10: Comme si c'était un... Je veux tâcher de... Je veux ça et ça. La tâche de...
11: Oh, la crème au...
12: La crème au marron. Tu t'es réveillé toi aussi pour manger?
10: Tiens, tu veux goûter?
0: 平时说法语，
2: 跟我讲法语，跟妈妈讲中文。
10: 味道不是啥
11: ？Non, avec la

0: 闹钟，老婆，早餐好了。吃日的，快一点。哇，
1: 这老婆吃的感觉比孩子吃的丰盛的很多啊。
0: 尝尝这个，看懂了。让我先做个，
2: 哇哦，
0: 肯定有一点高，
2: 这个好多层次感。
0: 因为是我做的那个花椒法棍，我想尝尝一个，做一个三明治。我觉得这个吃牛非常适合做这种面包。
2: 我想想，我们吃过印象最深的早餐，但是你要想想有什么。
0: 我印象最深的早餐就是我在云南拍节目的时候，跟那个
2: 在怒江边上蹲在家边吃的那个，哇，
0: 就吃那种一碗米线，对面就是大山，很野生的地方，很美，但是也很 crazy。
2: 所以有印象的不是早餐，是吃早餐的环境。
0: 对，
2: 我想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普罗旺斯第一家民宿。那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给我做的早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就在她的花园里，你记得吗？她把那个面包没有很惊艳，就是超市买来的那种面包，她把它挖空了，然后把里面卧了一个蛋，然后上面撒上那个奶酪。
0: 那今天我们去找小爽是吧？
2: 是的。
0: 我们
2: 我好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2: 要穿的稍微的正式一点。
0: 对，我开始收拾啊。啊，
3: 天哪，
4: 我做饭我收拾。
1: 啊，去餐厅了，
4: 特别推荐。他是云南人，特别会做饭。
1: 啊，我好期待。
0: 哇，哎，周思林，陌生。
5: 哇 ，Hello， 臭臭，
2: 娜娜，欢迎欢迎，
1: 好期待，
5: 好久没见 ，Hello。那先入座吧。
4: 啊，感谢，很期待，
5: 谢谢，已经等不及了。
1: 对对对，
0: 行。
1: 啊，谢谢。
4: 魔笛公主，哇哦。
1: 啊，浪漫的法国男人 ，gentleman
4: 啊。我已经能闻到，不是 lemongrass，
1: 对，
4: 是吗？
1: 对，
4: 很香。
1: 入座的话，这个柠檬草香料本身植物它就有很多治愈和安心的力量。第一个章节我们会先吃花，那我就先给大家去准备了。
2: 感谢，
1: 请慢
0: 坐。感谢。My first feedback is that the menu is written quite small, and I'm 45. My eyes are starting to get old. But I do have a pen here.
1: 那就看着很好吃哎，这家餐厅特别好吃。
2: 你看，在十六代中国的寓意就是多子多孙，因为它旁边就搁了很多的这个藜麦，就好像那个籽一样，好可爱。上面是 truffle，
0: 用天然的方式来做咸的菜，
2: 咸的嘛，
0: 是很有趣。
4: 咸鱼好甜，
0: 非常好吃，微微甜的，
2: 好漂亮，我都不舍得吃。
0: 珍惜每一口。
2: 尴尬呀！
1: 本来我来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饿，你知道吗？然后我吃完了这四道前菜，我就突然间很期待主菜，就很饿。
0: My God！
1: 这个贵州三层里面呢，它会有一点点百香果的一个味道。你可以就是用筷子把这个豌豆尖，还有这个豆腐块，把它放在碗里。
0: 太香了！
1: 天哪，这仪式。

0: 感满满。
1: 有没有木姜子？
2: 有。你还知道木姜子？
3: 是，其实贵州酸汤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它会放木姜子在里面。
1: 特别爱木姜子，很愉快的那种happy 的味道。
0: 我真的好喜欢酸汤。
1: 它的甜度和辣度就是
0: 完了，这个经典动作。
1: 我要多去贵州，好吧，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
4: 贵州菜。
1: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我觉得缺一些东西。
0: 对，
1: 因为法国没有那么多重辣的、
0: 重口味的那种。这个酸辣就是像你一个美女，然后她的脾气有点爆，
1: 但是她也很幽默，跟小妮一样。
0: 我觉得在中国吃饭就是好玩儿。这是一个叫调色盘。
5: 这道菜呢，其实在西南这边，我们烧烤摊它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个调料，其实把你带到了那个烧烤摊前，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一个，又是调色盘，又是一个调味盘 ，palette。
1: 猜一猜，一个绿色的，应该是橄榄油加上罗勒酱之类的。
3: 对，
1: 我很喜欢的麻椒。酱油加上一点汤，这种生油，这种
3: 甜酱油，
1: 小米椒这种辣椒酱，
3: 对，
1: 同款，这是一种辣乎乎，清柠，闻到了，紫苏的香味是很独一无二的，这个很棒，麻椒酱，
3: 没错，麻椒酱、辣奇、青椒、烧椒，我们就把它都打在了一起，这个叫南妮酱，好棒，好棒，
0: 好厉害，
1: 这个游戏真好玩。法国人是这样吃饭，
2: 我
1: 有美女坐进来，这不是跟你很像的吗？
4: 嫌弃我。
1: 今天我得到了一个对你一个新的理解，因为每一道菜也是一个故事，你从软到脆脆到香酸辣。天，然后各种颗粒感都有，然后每一道菜中间，你第一个像那个牛油果，那个小饼干，那个小马卡龙，绿色软的，然后下一个是那种脆脆，也是一个深的味道，所以一道菜里面有平衡，你这个一顿饭每一道菜的这个顺序也很有对比，很有平衡，而且你从原食材开始展示你老家云南的很多特点，也是你没有失去自己的灵魂，传统的文化你都能放在这个高级的美食里面，你能展现这些所有的方面，从仪式感、美食的节奏和浪漫和艺术感，很难忘的一顿饭，
2: 真的是你会感受到，哇，这个女主厨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的丰盈，只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很有趣的人，她才能创造出这么多层次这么好玩的一个菜品，她熨烫了你的肠胃啊。你还好吗？你最近过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点累？你休息一下吧。就是你感受到了他每一道菜对你的这个关怀的爱，感受到了你的爱和你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每一道菜里面，这个是可以记一辈子的一个饭。
1: 记一辈子。
2: 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个菜单。
6: 你们俩平时都会去各种这样的餐厅吃各种大厨给你们准备的。这种美食吗？这让我有点羡慕哎。
1: 但是我们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在家做饭，自己做饭。
6: 现在在贵州，我就很想知道一下贵州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推荐给我们。
1: 我们中午吃了酸汤鱼，哇，绝了！
7: 这鱼蛋好好吃哦。
6: 我吃了酸汤牛肉。
4: 我们俩都吃了，
6: 爽，
4: 特别好吃，
8: 特别好吃。
6: 是不是它的牛肉又嫩，然后那个酸汤它完全的让这个牛肉啊它迸发出了另外一种魅力，原来牛肉给我感觉它是比较健硕的男子，然后在酸汤的这个包装之下
7: 柔美了很多，
6: 它变得很柔美，你知道吗？它有另外一种
7: 这很有层次感。
4: 那很巧，我今天就带来一些食材，我也会结合一下我们贵州非常棒的一些东西，然后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惊喜。啊，给我大概5分钟10分钟，
6: 那舞台就交给你了。
4: 好，
6: 你去发挥，
7: 继续发酵，
4: 去厨房啊。
6: 好嘞，
8: 去干上去吧，
4: 一会儿见。
8: 好，我看时间。
6: 5分钟，
2: 你们计时了。然后贵州有个老话，教你们一句贵州话：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哦，
6: 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9: 就是三天不吃酸
6: 就走路就没有力气，它是飘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吃这个酸汤。其实发酵的东西就是很好，它对我们的肠道是非常好的东西，
2: 益生菌
6: 是吧，它就是有益生菌，就是可以多尝一尝的。哦，我觉得闹闹好像已经准备好了，餐车都已经在那儿了。哇，
2: 菜来了。
4: 哇，这边请坐请坐请坐，为人民服务。
2: 老婆，这太可爱了，
6: 谢谢，
4: 先献给女士，
2: 谢谢。
4: OK， 哇，
6: 中西结合。
4: 当然你看到了有一个牛排，是一个辣椒酱黄油结合的中西合璧，牛肉和老干妈特别搭配。哦，还有木姜子油在这个黄瓜沙拉里面，可以从这个开始，因为先吃开胃菜是很开胃的，无盐的，是用酸奶和薄荷和木姜子油来做的一种黄瓜沙拉。
6: 很清爽啊，
4: 这个，对，清爽的健康，补充我们的纤维，羊菌菌的。哇，
8: 太好吃了，提
6: 升。里面有那个鱼腥草沫，吃到了吗？
9: 吃到了吗？
10: 鱼腥草了。
11: 橄榄油和那个折耳根的那个，就是那个中西结合的那种感觉，很奇妙。
4: 我觉得这样做那个鱼腥草没那么重口味，
11: 对，
6: 感觉拉近了普罗旺斯跟贵州的这个距离。你看，用了贵州的老干妈，
10: 它虽然放了老干妈，但是老干妈的味道完全没有抢到牛排的香味。
12: 这时候缺一块面包，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看的调色盘，
6: 光盘了，
12: 一转
6: 光盘，
12: 所有的味道就都在里，缺一块面包。
4: 当你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保证是比较健康，也是更有爱，也是有乐趣，你可以自己发挥你的内心。
6: 哎，我觉得闹闹说的有一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因为家里人做的饭是有独特的味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吃饭说，哎呦，这吃到了妈妈的味道。对不对？那个就会很感动，它是我从小的记忆。它就是包含着那种爱在里面，
4: 因为里面有一个神秘的香料，就是爱的味道。
6: 对，这是最重要的配方。
4: 这个就很难学，也代替不了的。
13: 他天天骂我，就说小叔不要再吃外卖了，不要吃了。然后他把我妈妈的那个配方全都学过来。哇，做中餐。
11: 对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中餐，我很不喜欢吃西餐。然后我们家阿姨会给我做川菜，然后我妈她一周可能两三天会做西餐。我背着我那小书包，我一回家，我说妈妈今天吃啥，她要说西餐，我就哭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孩子，从来不哭，除非我亲妈亲自下厨。
6: 这个亲妈的味道跟别人所想的那个亲妈的味道不一样，
13: 对，
6: 这是会哭的味道啊，对吧？子琪呢，你会给孩子有爸爸的味道这个东西吗？
14: 我到现在没有给他做过东西，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啊，因为他在国外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跟他见面，一般都是我们在外面吃，有时候这个做饭不太方便，但是这一点倒是很好，我下回争取在国外的时候给他做一次，包括糖葫芦也给他做一次。哎，
6: 对，这是爸爸的味道，这不太一样。
4: 所以我鼓励你们，发现起码就一两道菜，简单，但是用心，那孩子就会记得一辈子。
6: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得招呼点朋友，是不是？他们的朋友从国外请到中国来，来看看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在中国，为什么他会住在这里。所以呢，这回闹闹肯定也有请他的朋友和亲人来中国，是谁呀？
4: 哈哈，我这一次要请来我的妹妹。
6: 啊，妹妹。
4: 因为我的妹妹，她跟我一样特别爱做饭。他知道我这么多年在中国跟虫虫生活吃得这么开心，他羡慕嫉妒恨，他也是很期待去看看中国菜到底怎么样。
6: 所以你就满足了他的心愿，把他请过来，那我们就赶紧来看一下吧。
15: 雪碧吃很多团
7: Ça fait 12 ans qu'il est installé là-bas et je rêve de voir la ville où il est, dont il est tombé amoureux.

0: 亲爹。儿子睡了，儿子睡了。
1: 阿丽丽，我们要聊天了。
0: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坐下。
1: 准备自行车吗？
0: 哎哎，阿秋。
1: 阿丽，阿西。
0: 姑姑要来啦！姑姑，孩子们最爱的。
2: 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惊喜，就是哇。
3: Ça va être super, non?
4: Ah, j'ai tellement hâte d'y aller, ça va être...
5: Tu penses que tu vas manger quoi?
6: Qu'est-ce que je vais manger? Plein de spécialités, moi j'adore, tu sais, les ravioles et les soupes chinoises, elles sont tellement bonnes.
0: 北京地道豆汁儿，
7: 不应该是北京烤鸭吗？
8: 干嘛想害他的姑姑，你知道吗？
9: De la confiture de gras de cul. Qu'est-ce qu'on a d'autre? Une surprise.
1: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惊喜。
10: 哎哎、oui, tu sais, Chong Chong, elle est née à Pékin, elle y habite depuis qu'elle est bébé, donc elle connaît très bien la ville.
0: 我觉得我们给他做一个小本子，然后就可以搁在身上随时掏出来，比如说，哎呦喂，中文的，
11: 哎呦喂，
1: 什么意思？
0: 你要叫这么地道的吗？
2: 那肯定的，必须地道。
1: 吃了吗？
8: 对，先不教你好，教吃了吗？
0: 香道
8: 啊，地香，我觉得一个字儿比较容易。
0: 香，
12: 哇，太
0: 简单了，好可爱呀、
11: 啊！香啥意思？
12: 哇，我的大
0: 茶碟。
11: 香
8: ，c'est bon。
11: bon c'est bon， 嗯。
1: 我妹妹是一个吃货，她来中国，她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中国的美食哇，特别多也特别棒。
8: 我们要做大餐，
1: 当然要做大餐。
0: 做大餐，哥哥要做
2: 土豆腊肉
8: ，Kung Pao Chicken。
2: 爸爸做什么？
1: 我做一个豆腐吧，那个脆脆豆腐。哦，这个是法国没有的。
8: 哦，我要做一个蘑菇，我要做一个蔬菜和。
2: 那我再做一个炒青菜。
7: 小哥哥还会做小炒芹菜呢。
13: 他做饭真不错。
8: 蘑菇和芹菜一起，我就不做芹菜了。
1: 行，差不多了。在机场的时候过来，我们
2: 可以带
8: 个横幅，我带花，
1: 带花，
8: 有个横幅，
1: 写什么东西呢？
8: 哇，你看他们家好民主啊，
2: 应该搞笑一点。
12: 不不不，阿俊，
8: 你饿了吗？哦，老北京见面不是说你吃了吗？
12: 对呀，阿俊峰，
8: 对呀，做横幅吧，你们两个来画画好不好？
1: 行，那就启动
8: 了。所有想请他在北京吃的
1: ，OK，
8: 来，开始。横幅上的那一句话的法语呢是 tu as faim， 中文其实就是吃了吗您呢？
1: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法国人可以不需要签证，来在中国玩30天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太棒了。
8: 嗯，太方便了。 来了来了来了。
2: 哥哥，哇，
1: 哥哥，
8: 九分克莱尔，
1: 九分，
8: 九分，九分，
12: 克莱尔，九分，
2: 你加个一，
1: 还这么说，
8: 很
1: 帅吗？他安全的到了，没有迷路了，没有问题，都很顺利。

0: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孩子们当孩子，包括我怀二胎，他爸爸去法国出一个很长的差，然后他很语重心长地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人，你要照顾好妈妈。那个时候他五岁哎，然后哥哥就拍着胸脯说我可以，然后他唤我起床，给我穿拖鞋，然后说妈妈你的早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桌上摆着鲜花，他给我打了奶昔，他爬着凳子去上的那个灶台去煎的单面的煎蛋，是有一面是脆的，有一面是溏心的，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整个摆盘非常的美。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他说走前爸爸培训我了，我可以的。就那一刻我就能五岁的小朋友，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好感动，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
1: 嗯，那肯定还是看的爸爸平时怎么照顾妈妈。你们家呢，你们家孩子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吗？什么都问他意见？
2: 他妈妈这样是这样教他的，对。有时候他妈妈会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会带他去外面玩，有时候攀岩啊，有时候去农场啊。然后去农场我们先玩两个人，然后呢我就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拿着我手机爱看我手机。相册里面有一回就翻到我的一个剧照，另外一个女演员，他马上他就这样问我是谁啊，我说这是朋友。姚家亲姑阿姨不是女朋友吗？
1: 我说是女朋友啊，
2: 我说就是朋友啊，然后是同事啊，我就跟他全部解释完，然后起来说那你背着我，把我背出去吧，我们回家。谢谢。哇，
1: 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他像哥们儿啊，像朋友，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要继续看这个妹妹的故事啊，因为妹妹终于来到哥哥生活的城市了，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亲情奔赴。那当浪漫的法式风情遇上热烈的中国式欢迎，在这个跨国家庭里头还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3: 中国家宴一定是招待一个人的最高的规格，当你把一个人请到家里，你愿意全心全意不怕麻烦给他做一顿饭，甚至做完了以后你们还要一起收拾厨房，一定是你非常非常的爱和信任这个人。
0: 爱得很浓烈。
4: 好可爱。ça c'est le灵魂。
5: 哇，啥呀？
4: 是un peu comme le lahouhou。哇，
0: 每天做饭，弟弟他们都会帮忙吗？
6: 会。
0: 你看哥哥已经做得很
1: 熟了，
0: 成熟了。
4: 我们绝对是一家人一起做饭，我们很享受这个一起做饭的过程。Et tu le mets dessus. Non. Tu vas le faire comme il faut.Et tu vas faire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Là, son lianso est caché au mot de dao. Je t'ai donné mon meilleur couteau, hein. Alors attention à tes doigts. Voilà. 他长大的时候会照顾好自己，会照顾到他的对方，也会过得更快乐，因为动美食能动手，是更容易快乐一点。OK， 弄个好了。
7: 你可以帮妈妈包一点花生吗？不能拿牙，不能拿牙，我要包出来它还是完整的。我要先炸花生，然后我做这个，做完这个我做那个。
4: 我先给你切几个。
7: 对，帮我切吧。
4: 什么大小？大概这样大。嗯，
7: 是的。我搁这儿了啊。好了吗，花生？OK， 谢谢宝宝。哎，君和，你能帮妈妈把这个脏脏的收拾了吗？谢谢你，宝宝。
8: 我是他的清洁工。
9: 找个好角度，就是露出品牌方。你们拍这个哈。
10: hell no！
9: 快，抢救！等我一下，我这个淋上了。
8: 你闻见那个好香
4: 啊！你今天就发挥的太好了。
0: 其实是的，做饭这个同一个人做同一件食材，心情。

0: Ça a du goût, tu vois, c'est pas. Je pensais que c'était un alcool plat, juste.
1: Non, c'est bien. Allez.
0: Allez. Alors, on débarrasse.
1: Diane, Arthur, la chaussure.
2: 最后我们以茅台收尾是吧？这顿饭就很完美了，真的完美。哎，我在里面我有一个，反正在我们家孩子进厨房这是个大事儿，姥姥奶奶爷爷，
1: 他们都会说有危险，
2: 对，别进去。
1: 这个我要改变。你当父亲，你没办法避免你孩子会出任何事情，你只要把他准备好面对事情。你要让他有经验，你一开始在旁边，你拿他的手来切切菜，你让他摸一摸那个水壶。一开始一个一岁的宝宝摸一次他懂，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说就别进厨房，可能有以前五岁六岁他自己进来厨房没人管，然后那个东西叫出一个大事情。
2: 对，有没有切到过手啊？
1: 没有。有吗？
0: 有，
2: 忘了。哦，这个是那个，
3: 哎，这么小的时候，
2: 六个月，
0: 可爱，
4: 太 cute 了，是不是？
2: 他等于是让孩子看见是怎么做的。我们中国很多妈妈是把孩子背在后面，其实孩子看不见做什么。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他也知道自己在干啊呀。
1: 我从小就是带他去厨房，然后他跟那个土豆玩，跟胡萝卜玩，尝一尝一些东西就。各种启发。嗯，
2: 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让他先从这些小的挫折或者小事儿上试着，不要让他变成一个大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家里人跟孩子之间的互相信任。我有个非常小的事情，我原来带我孩子去吃日本料理，那个不是沾芥末吗？他一定要尝那个。我说，孩子，这个很辣。他说我就要吃，我说行，辣了你别怪我，我因为已经告诉你了，他就吃了，哇就哭了，然后我妈就是他姥姥还给他拍了一个录像，你知道吗？但从那之后，我只要说这东西辣，他就会相信。我是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啊很好，我们以后建立信任了。但你知道那个视频啊，传到了家族群里头，我被骂翻了。你这个当妈的，你怎么能让孩子吃这个呢？你看他辣的多可怜，他哭得多惨什么的。
1: 没关系，你做的对。
2: 你们家孩子进厨房吗？他爱做饭吗？
3: 他应该会进厨房，但是我不太知道他会不会做饭，
0: 还没见过。
3: 但他会去尝试新鲜事物，就我带他去攀岩那一次，他是第一次，从来没去过比较高的地方，他就开始谨慎了。然后不敢再往下走，你就要去鼓励他，他会再继续走到头，然后慢慢的再下来。但是第二次他会慢慢的放开，不断的放开。
2: 所以你也属于那种夸小孩给足情绪价值的这种方式。哎，他们家其实就是，是吧？做饭好好吃。今天呢，我们看到了闹闹跟虫虫这一家子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暖心，而且还很暖胃，然后处处充满的爱和法式的浪漫，这不就是甜甜的爱情跟热气腾腾的生活吗？其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说到底就是想把一个个住下来的理由，这些爱上这儿的温暖瞬间记录下来给大家看看。

0: 下一期克莱尔会去哪儿呢？会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下期见。
1: 哎呀呀呀！Mais ils sont tous vivants。
2: 阿杰，你是好吃的。
1: 啊，哪一个？谢谢。I give you my bag.
2: We're gonna dance. Wow, she's talented. Super.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大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吧！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4: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陆大友，广州人，35岁，人赃并获。说吧，白龙门是跟谁传递情报的？
1: 公安同志，我就是收了他们的钱，给他们跑个腿儿。我不是特务，
2: 你们就饶了我吧啊！
0: 来，回头看墙上那几个大字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交代出来。
3: 特务居然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如果这次交接成功的话，那么这张图纸以后就会出现在寇雪松的办公桌上了。
4: 这么看来，只有李光明才有窃取这张图纸的便利。
5: 老师，是我的错，没抓到他。
3: 李光明在省公安学校学习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出众，反侦查能力也非常强，我已经派郭局去追捕了，但是当务之急是天亮以后的浇筑施工，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浇筑成功。
5: 是。
0: 照片上那个人认识吗？
1: 就是这个人拿走了我的包。
0: 你都给了他情不情报？
1: 一封信。
0: 是这个吗？
1: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信封，上面就是一个签字。
0: 都是什么内容？
1: 我这上哪知道去啊，我也不能拆人家信呢。公安同志，我真的全都交代了，我就是把他们传递的东西交接一下，我这真不敢做破坏国家破坏政府的事儿啊。
0: 你都把情报传递给敌人了，
6: 还没破坏国家。

0: 我不敢了，
1: 我再也不敢了。
2: 还有，广州那边是谁给的你情报？啊，说。

0: 怎么进来的？
1: 你后窗的栅栏有两根是活的。
0: 行了，李科长，我自己留着跑路的都被你发现了。你这个点儿，你应该跟广州来的人接头过了吧？你大半夜的跑我这来，有事啊？
1: 我暴露了，是你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0: 你暴露了？
1: 我说过，他们一直在怀疑我。你们为什么一次一次的拉我下水？
0: 先前给你的信你收到没有啊？你按那上面说的做了。明天上午10点钟完成任务，雪狼都已经计划好了。你完成任务之后给你个地址，你到了
2: 那边
0: 有人带你去香港。
1: 该做的我都做完了，不会耽误雪狼的事。给我钱和证件，我要马上去香港。
0: 你明天的事还没做呢，
1: 你还让我做什么？你要不兑现承诺，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你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1: 我是保卫科科长，杀了你也是将功赎罪。
0: 你就一天都等不了了吗？
1: 等着你们陷我杀驴，还是杀人灭口？我说得很清楚，我已经暴露了。
3: 你别动我的话。
4: 不是咱们有事说事，你砸我的话干什么？
1: 坐下。心疼了？你们怎么不心疼心疼我？我好好的保卫科科长不当，跟你们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我要马上去香港。你别逼我开枪。
0: 你完不成任务，你去香港有什么用啊？没人拉你下水。李光明，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还有你那个芊芊。
1: 她是被逼迫的，等我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带她走。
0: 叶芊芊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她是特务，她是大特务。
1: 不可能，我认识的芊芊单纯善良。
0: 你看算了吧，李光明，我们都是双面人。你就像出了这个房间没有人知道我会画油画，你说她是好人？他是好人，他能让你做那些事啊？
1: 你不准污蔑他。这把刀就是用来杀张阿水的吧？如果我用这把刀毁了你的画，你会不会很难受啊？
4: 李光明，李光明，你把刀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
1: 你还真是个花痴啊，这幅画对你有多重要，芊芊对我就有多重要。我不管她现在什么样，什么身份，在我心里她永远定格在我们相识的那一天。我坚持到现在，

0: 我只有这么一个信念，给我钱，证件，不然我现在就毁了他。哎，
1: 李光明，你把刀放下，我跟你说实话。我求你了，把刀放下。
0: 坦白的跟你讲，什么都没有。你们果然在骗我！
1: 哎，李光明，他们会骗你，我不会骗你。你听我说，咱们都是活在阴影里的人，咱们俩不熟，但是我理解你。 干咱们这个行当的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看张阿水，挣扎了半天，还不是照样被灭口。其实我挺羡慕你，你有千金，你能为

什么意思？十点钟，施工交主，公安力量都会集中在工地。你到了关帝庙，在石像的脚后面，有我放的东西，是钱和证件，那是我留给我自己的。我也想跑，可是我没完成任务。我即便跑出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 东西送你了，你换张照片就能用。你会帮我，我希望你到了香港，不会让你失望。

0: 今天厂区工地的用电能不能保证？
1: 放心，我们领导千叮咛万嘱咐，配电室、电容器室和变压器室，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一点问题。
0: 好，一定要派人值班。
1: 明白。

0: 白大夫出摊挺早啊。
1: 哎呦，
2: 我听说仪器厂那边今天水池浇筑，
3: 无力不起早。我估计你们又打歪主意了吧？
0: 打不打什么歪主意的，跟你也没关系。当下你有一个新的任务，听好了，一会儿10点钟，你去趟关帝庙，把李光明干掉。不管你有什么方法，这一次一定要干得干净利索。
3: 杀人灭口，拿我当枪使，把公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这儿来。
4: 你们承受了这么下作的手段，还会点什么呢？
3: 看来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我呀，从跟了徐文正第一天起，不管干什么活，只要是沾血的，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0: 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说干还是不干？
3: 干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
0: 这是雪狼对你最后的考验，我相信你不会让他失望的。
4: 别一天雪狼雪狼，
3: 你见过雪狼吗？
4: 都是单线联系，拿他吓唬我。他怎么不亲自来找我？
0: 行，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干不干你自己考虑清楚。哎，对了，这个呢，是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吧，收好啊。
5: 好啊，好。韩厂长他们已经到了是吧？那就好，咱们10点钟
6: 开始会战。
5: 好好。
7: 主公，
5: 这是什么？
7: 白护士今天也去工地，说是现场医护，这不怕耽误您吃药吗？一大早就送过来。
5: 这时候还吃药啊？哎呀，这个白姑娘真是个细心的好姑娘。不饿，还真困啊。

0: 不用，你不知道放哪儿了。主公，主公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1: 高压100，低压100，向院长您看。主公一直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晕倒？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消息。一定要看护好主公。
2: 现在还没有苏醒，
3: 院长，主公，
2: 怎么回事啊？是戴阳吧？哎，是我。戴阳，你来接替我做总指挥。
3: 我，
2: 对，你行的。
4: 丹阳，你没问题的，我们走吧。麻烦你们了，叔叔，你好好休息。早餐的时候，主公吃了比平时多了一些，其他没什么异常。哦，对，出发前的时候喝了碗药。
5: 什么药？
4: 就是白慧经常给主公熬的中药，治疗风湿的。 可曙光已经喝过一段时间了，药出师也早出师了。
5: 啊，白慧人呢？
6: 已经去施工现场了。今天现场配了医疗站，各主任带队，
5: 把煎药的东西和药渣封存起来，跟我去趟工地。
6: 好，
5: 谢谢啊。
7: 会战的时候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技术方面你们要把住，不能有任何差池。
6: 你们那个运输一定给我到位。
8: 班长，
5: 你们先。
9: 主任长，
5: 你好，专家们都到了。
10: 主公呢？
9: 主公怎么没来啊？
10: 主公今天身体不适，来不了施工现场。
9: 刚才我还跟他通电话呢，这一次性浇筑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今日的施工，主公亲自点将。

0: 你好，专家们都到了，
1: 主公呢？
2: 主公怎么没来啊？
1: 叔公今天身体不适，来不了施工现场。
2: 刚才我还跟他通电话呢，这一次性浇筑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今日的施工，厨工亲自点将。

0: 同志们，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
1: 请浇筑会战开始。
2: 好。

0: 一会儿一定要仔细检查浇筑这块，一定要保证分毫不差，不然咱拖曳架子就没法安了。
1: 那边再检查一下。

0: 留活口。李光明，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即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1: 就算是筑坝水泥，也不可能凝聚这么快啊！那咱们的唾液架子就没时间装了，
2: 是不是？这个水泥槽位不是我们负责的，我们得。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个人自扫门前雪，那咱这个实验水池就废了。
1: 哎，师傅，师傅，
3: 季专家，
1: 贺专家，
3: 怎么了，牛师傅？
2: 水泥凝固的太快，不对劲儿啊！
1: 什么？
2: 哎，砖们，
3: 过来，过来，过来，
2: 看看。 顺手，这么快就凝固了，确实有问题。这种水泥凝固时间不应该这么快。搅拌组长呢？哎，
4: 老公，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看看这水泥是怎么回事。
4: 喂，
2: 怎么混入泡花碱了？泡花碱，俗称水玻璃，遇到水泥很快就凝固。
4: 你救过我一命，我不想伤到你。是那个假周俊让你来的吧？

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 窗户，这两幅画的窗户是一样的。
0: 还真是，这两个窗户的棱角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
1: 我在想，我是在哪儿见过？关帝庙。
0: 关帝庙。
1: 对，如果没记错的话，关帝庙的窗户就长这样。
2: 石像后面的东西我看过了，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果然是你。为了叶芊芊一个女人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背叛党，值得吗？
3: 我已经没有后路了。红梅，如果你记得，我曾经救过你，换我一条活路。
2: 你唯一的出路是出来交代问题。
3: 交代了也是个死。你别逼我。

0: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水泥里插了泡花井了。什么？快点查，是这一批都插入了，还是追入这一车？
1: 来来来，赶紧检查！
2: 好好好，过来点。
3: 这边有喷发井。
4: 什么？那边呢？
5: 这边也有。
4: 你们第一天这边水泥啊？啊，这整的水不里都没人发井。
6: 对呀，这批水泥废了，还说我们市场已经在浇筑了，现在该怎么办呀？
7: 重新搅拌，
8: 什么？
9: 董志辉，厂长，这是猪坝水泥，是国强备料也就800吨，最多富裕30吨，这些作废可能就不够了。
10: 董志辉，别的标号的水泥可不给你，
11: 不行，必须有625号水泥，实验水实在水下，水深压强大，别的水泥根本承受不住，必须要用625号水泥。唐院长，马上征调全市的水泥，打电话至少20吨以上。
12: 好。
13: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专家的事儿咱们也不懂啊。护士同志，怎么了？手弄破了，你帮我看一下。
12: 好，快包扎一下，消毒水。
13: 谢谢。我是韩云东，我现在请求，卢门各个工厂、仓库、工地。 但凡有625R水泥的，一律送到水市工地。我们要确保一次性浇筑成功。
14: 来来，同志们，搬水泥，搬水泥！
15: 好。

0: 您先进啊，快点，全部搬，好，全部搬，南京剧院一机场，快点，同志们加油啊！
1: 师傅，一机场怎么突然钥匙你呀？
2: 你好好看你的车。
1: 哎，好嘞。

0: 把车厢打开，快点！快，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泥，抓紧时间！来了，抓紧时间！快，我们需要更多的水泥，抓紧搅拌！
1: 加油！
0: 来，给我！
2: 好。

0: 他没子弹了，你守在这儿，我从后面过去。嗯，
1: 你小心。
0: 你曾经是我的战友，我不会杀你，但我会把你交给人民来审判。你们是怎么计划破坏实验水池的？还有谁是同伙？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2: 都这个时候。 交出也该失败，说不说有什么分别？
0: 你就是为了他毁上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和季丹阳在香港遇到的特务就是他。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停电了？
0: 不知道啊，
2: 是不是抽不喝了？
3: 林副厂长，我们都留着一辆呢。
0: 韩厂长，怎么停电了？
2: 我们这里没有。

0: 什么情况？
1: 停电了！
2: 不知道啊，是不是车不喝了？
3: 给我厂长，我们都留着离站呢。
1: 韩厂长，怎么停电了？
4: 我们这里没有人。
5: 这都叫下人了。

0: 马上汇报张局成队，这个假周俊终于现身。
1: 是。报告，
2: 局长，我跟美术学院的延平老师确认过了，
1: 他说当时赖长青找他的时候是国民党汽车兵的身份，军衔不高，但是牌面不小。汽车兵？对。
2: 卢门解放战役规模并不大，我查阅了当时所有被俘虏的汽车兵名单，里面并没有叫赖长青的。
3: 张局，
4: 我们找到蒋周俊了，是运输队的司机赖广润，与赖长青应该是同一个人。
2: 立刻严密布控，看他跟谁接触，要做什么。
3: 是。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5: 你把车送回对联，然后你跟队长说一声，回家有点事儿。
6: 队长，队长，红梅刚才派人打电话了，李光明已经被活捉，长生把他押到市局，还有贾周俊的身份也已经确认，是市运输队司机赖广润，刚从我们这儿离开，难怪这水泥会出事儿。
7: 红梅呢？
6: 张局长下令抓捕，红梅带人去布控了。好，你在这儿盯紧白慧，回厂医院再做处理。我去红梅那边看看。
5: 是。

0: 韩站长，来，你是总指挥，你来宣布吧。好，
1: 我宣布，石堰水池一次性浇筑大会战。

0: 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大会战。
1: 终于有自己的实验水池了，我们终于可以做各种实验了。
2: 你那力气好，派上用场了吧？
3: 对，要是把你那个太耗劲啊，焊在我的潜艇外壳上，我能多下去300米。
4: 300米？
5: 我怎么看见天上有牛在飞啊？
6: 没事吧？手都烘成这样了。
3: 哎呀，看你的手，这都被水泥烧红了。
7: 嗨，没事，小伤不打紧。哎，你看看西门子，这我这皮糙肉厚的，不打紧。
3: 没事，来，我看。
6: 没事。
3: 哎呀，您看都破皮了。
8: 你们的双手很重要，还要拿笔计算呢。
3: 队长，人在城一点。好，就给我盯紧了，小心那狗急跳墙，傻去吧。实验水池那边怎么样？
9: 特务使了些手段，不过还好有机丹药，都给排除了，会战成功。他。
3: 他还有这本事，
8: 他的能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0: 走吧，
1: 有。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正式？哼，
2: 有一个重要活动要盛装出席，去之前呢，过来给你打个招呼。
0: 来吧，老样子。
1: 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敢来找白明翰？
2: 难道跟白明翰也有关系？
1: 先看看情况再说。
3: 好点吧，实验水池，看样子是没得手呗。所以啊，把机会留给你了。<笑>
1: 李光明怎么样了？
3: 在关帝庙啊，被公安给活捉了。难怪他们会找到我。 你把他交给公安的？我刚到东山，就发现人家公安了。不可能！你说这世上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这种人，只要一动手，全都是破绽。钓鱼的功夫不到家，钓鱼反被人家钓，说不定哪个鱼饵上。
1: 就埋着钩呢，死到临头，还要给我添麻烦。<笑>
3: 我暴露了，你不怕我出卖你啊？
1: 嗯，这倒像你的性格。<笑>
3: 很可惜，没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在卢门，我就是个郎中。
1: 你别把自己说得高人一等，咱们都是阴暗角落里的苔藓，谁也不比谁高贵。二月心思五月苦，为谁辛苦为谁忙？<笑>
3: 老赖，这么忠心耿耿，不惜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值吗？这路都是自己走的，能怪谁啊？
1: 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你啊，老白，千万别跟我一样。嗯，
3: 都到这地步了，还不愿意告诉我雪狼是谁吗？行了，今天不扎了，怎么了？可以了，以后也不用扎了。 你想知道雪狼是谁啊？你回头看看。

0: 在临门啊，
1: 雪狼能看见你，你看不见他，说不定哪天啊，有一封鸡毛信，嗖的一声就飞到你的桌子上。
2: 哎呀，以后没你的日子，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扮了。
1: 好了，我跟你都说了，再见了。
3: 盯紧白大夫。

0: 队长，已查明身份，司机只是赖广镇的隐藏身份。在48年以前，真实身份是中学美术教员，名叫赖长青。
1: 堵住所有出口，将所有参加画展人员全部疏散。
2: 是。

0: 来了。
1: 这幅画你们看了很多遍了吧？看得懂吗？
2: 这幅画大概属于印象派，笔法也算独特，可见绘画之人善于用画刀。但只可惜，比起杀人来，这画刀的功力稍逊一筹。
1: 还是没看懂啊？
3: 该叫你赖广润、周俊，还是赖长青啊？
1: 我本名都查到了啊，厉害！
2: 这还不算什么，你的代号就是壁虎。保密局出了名的刽子手，东山袭击丹阳的是不是你？
1: 我们在谈论画，你怎么说起案子来了？
3: 赖长青，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
1: 都到这个份上了，你急什么呀？哎，对，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2: 长生，这个呀，也只能怨你自己。你的每一幅画当中呢，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
4: 你别动我的画！
3: 你用这把画刀。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卷一团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两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晚上过了九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时候你没在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
2: 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0: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3: 两碗粉买几
4: 瓶？36块倒是北京主流，车流量很大。
5: 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
4: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然后反正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6、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0: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5: 好想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有点高兴，是很乐乎的。
6: 专门来吃真地的虾子羊肉粉，
7: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儿层也更好吃。
3: 好久没吃了，香辣的味道了。
8: 我那都想吃了。
9: 那我老板那我多加点。
3: 他慢点，多聊几条大姐，再来。
0: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10: 你们昨天停电了呀？哦，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没有？今天早上吃啥的？
11: 今天早上
10: 啊，
11: 看到了才吃的。
10: 嗯，就是紧。
0: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12: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吃不到这味道的。
0: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5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这个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它发咸，发外咸，这个汤不咸，我尝了的。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2: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2: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她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做的文案。
2: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2: 樊师傅他是看着就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3: 反正就是走到那儿过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4: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2: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4: 一碗粉汤上点哈。
2: 好嘞。等一下哈，
3: 泡了盐的菜，你的菜碗里感觉到那种满足感。
2: 满足哈！对于他们这种不能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有很有成就感。
0: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它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2: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1: 我家女儿那个懂事，长大了，相信她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
0: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武冈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辣酱与精油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5: 我刚刚米粉有那个嚼劲，好吃也脆，外地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6: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7: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效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8: 顺丰那家的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快递快递。
0: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9: 做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18趟到20趟嘛。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0: 吴刚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1: 这些要不要辣椒？这什么要辣什么？牛肉粉要多，牛肉粉少，牛肉
2: 平时应该是我杀的时间了，就是在年份我就不供了，一切由他的夫妻之恩。
3: 六块买到吗？
4: 6块
3: 了，要吃几的？
4: 要吃几？
3: 我包好了人家，买好了人家。
2: 这搞一斤了。
3: 啊，不要这个铺，不要气的，不知道为什么气的，知道吧？
0: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码是老王家众多码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5: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0: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冈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3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冈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冈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一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冈传奇粉店的招牌。
6: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7: 风飞也劲道，
8: 长得也好。
7: 王飞，我看得那么好，他能够接点，他还学我那个一句呢。
6: 我的大叔大姐是明天是大姐的车坐第四个。
2: 车，听你，那就只有那两个男的。
6: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2: 有夸他有越高，不能够夸，日子日历。
6: 那现在就是自己住在里面。
0: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一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但我们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冈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

0: 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他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他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1: 开这个农家楼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有6年了。
2: 小伙伴种啊，很厉害，
3: 可能。
4: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混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5: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确实要
6: 很有香。
5: 烫了那个各方面要更浓了。
1: 杨姐，杨姐，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0: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0: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枞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就问这个事，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2年的鸡肉一起舞蹈，1-2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自带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杜牌鸡汤的全部内容。

0: 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杜牌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子是宝贝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去敲一次，一定要有爱慕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我们是73年认识吗？
1: 专业中我还不认他。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里硬，他就是会认得我的气。杨姥姥，真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8个小时了，
0: 我吃不得很多。

0: 小是夫妻老是掰吧。他年轻时候太苦了，到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婆。
1: 携手四十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就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母娘们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真的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各位观众，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体育舞蹈等项目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展开比拼。
1: 秦龙火把节火热上演，万人共跳阿妹七托舞，节日活动充分融合贵州村舞、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等特色体验，吸引广大国内外游客前来参与。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当前贵州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在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中强化基础研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矿产资源、喀斯特生态治理、绿色农药等特色领域持续提升高质量科技供给能力，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在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能量转换与存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团队正在攻关第三代光伏技术、有机太阳能电池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工艺研发。科研人员需要在微观尺度精准操控材料分子分布，优化电荷传输路径，从而让阳光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
4: 它的转化效率跟传统硅基太阳电池现在略低，已经努力在接近让它持平。那我们现在取得的成绩是，我们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最高已经达到了21.4%，那我们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全面超过了27%，也是全球领先的一个能量转化效率。
3: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贵州省科技成果转化重大项目等支持下，吕梦兰团队不断创新记录，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目前正与光伏装备制造头部企业合作，探索规模化制备工艺。
5: 以地面光伏电站这个方向进行合作，因为钙钛矿材料补齐整体的一个发电市场，贵川一个市场是非常宽广的。
4: 我们的目标是在3到5年之内能实现产业化应用。新材料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和做多场景耦合，比如说窗户玻璃、室内的小型的电子产品、可穿戴传感器等等。
3: 据统计，14五以来，贵州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立项数居全省第一，不断强化的高校基础研究有力促进特色优势学科发展，贵州大学植物保护学科被评为 A 类学科，全省进入基本科学指标全球前1%学科总数达到31个，26名科研人员入选全球高背景学者，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转化周期明显加快。在贵阳市花果园人工湖中，一套太阳能净化装置正在开展小型水域试验。
6: 2桶水都是我们刚才从湖里面取出来的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加了我们小时装置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上面的变白清澈很多。
7: 它通过新型电极材料释放一些氧化性物质，可以把藻类等有机污染物氧化掉，传统的沙藻技术、双氧水啊，这都是添加的化学物质，我们这个的零添加，通过中式的实验来检验，然后再优化，我们就可以用到像淘海的这个湖泊治理实践中。
3: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在喀斯特高原湖水生态研究上不断取得系列原创性理论突破。目前，团队已建立从污染机理解析到原位净化技术开发，再到实地工程示范的完整转化链条。
8: 我们团队也是既做这个理论基础研究，也做这个技术的研发，在评价体系上我们也更加突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创性、系统性的成果，引导我们去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体系化、建制化的基础研究。
3: 十四五期间，我省多项基础研究计划项目为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原创性技术支撑。贵州大学吴攀教授团队喀斯特生态环境可持续修复治理新模式，治理污染耕地面积51.8万亩，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松宝安院士团队创制的新型除草剂三错黄草酮累计销售额超过14亿元，位居我国自主创新农药新品种前列。在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胡瑞忠院士团队已服务贵州、湖南等省份，在金、锑、钨、

0: 钴、锡等战略性矿产领域增储上产。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地区物理的勘探，把它的成矿石的这种物理化学的条件，它的沉淀的机制给它解释清楚，肯定是有地域优势的。
0: 依托重大项目，近五年实验室累计引入十余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当前，贵州积极建设关键矿产成矿与预测全国重点实验室、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形成院士领衔、国家级领军人才之称、青年骨干为主体的科研团队。为进一步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目前省级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由原来的两类拓展为六类，形成梯次递进的支持体系。近期，省科技厅印发《贵州省基础研究计划2026至2027年联合基金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拟联合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共同出资设立省级基础研究联合基金，聚焦目标导向型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基础研究人才，持续夯实科技核心竞争力，积蓄长远发展动力。
2: 纺织服装是贵州六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三大特色产业之一。近年来，贵州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推动轻纺产业聚链成群、提质发展。各地聚焦集群建设、绿色转型和市场开拓，一批龙头企业加快成长，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为稳岗就业、富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
0: 走进毕节高新区，贵州宏盛轻纺集团生产车间上千台智能织机正不停运转，日均织布20万米。目前企业全年订单排满，95%的产品远销海外。
3: 紧盯国内外市场订单，开足马力保生产、稳交付。我们吸引更多的纺织、织布、服装加工企业过来，和我们一起把产业链补全，把更多的产能和订单留在毕节，做大做强的纺织主业。
0: 目前，毕节市已集聚纺织企业130余户。今年上半年，纺织服装规上产值同比增长42.53%，成为当地外贸出口第一大类产品。
4: 我们将抓产业发展、促集群，持续做到纺纱织布补齐印染整理环节，巩固提升成衣规模，推动在建项目加快投产，在谈项目签约落地，构建形成群产业链。积极争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企业转型升级。
0: 在产业规模扩容的同时，绿色低碳、智能高效成为纺织产业升级核心方向。在六盘水六支特区，这家纺织印染企业创新运用无水印染工艺，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等无水介质替代传统水染工艺，不仅实现印染环节的零耗水与零排放，更大幅提升染料吸附率，助力绿色转型。
5: 无水印染的约定呢，均用次劳度达到3.5G以上，水、电、气跟传统工艺比起来，至少降低20%以上。
0: 自今年1月投产以来，企业产值达3000万元。眼下，二期棉麻纺织项目正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后，当地将形成再生化纤加棉麻纺织的产业布局。
6: 逐步建立一条从生态化纤、高效纺织、智能织布、绿色印染到品牌服装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
0: 蓬勃发展的产业也持续发挥着就业吸纳作用。在铜仁市万山区的这家服装生产外贸企业，工人们正赶着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订单。企业通过园区总部加乡镇分厂协同生产模式，已在8个乡镇布局分厂，带动数百名群众就近就业。
7: 一共30万套，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急速火爆，交期周期排至今年12月。我们按照目前的生产状况，全年预计完成90万件生产订单，可以实现5000万元的销售额目标。
0: 在遵义市凤冈县，这家纺织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80%。
8: 版型是被非洲、中亚市场，去年年产值做到了1200万元左右，近期又接到了100多万元的新外贸订单。
9: 我们将继续做好企业的跟踪和服务，积极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企业释放产能，稳住产业增长势头。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自8号开幕以来，乒乓球、五人制篮球、拳击、射击等项目在

0: 在黔南贵阳多赛区同步开展比拼，多项比赛进入半决赛、决赛的冲刺阶段。
1: 对手非常的强悍，我们队的防守和进攻都挺完美的，展现出来平时训练的成果和努力，拿下了胜利。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可以拼尽全力去争个冠军。
0: 此外，群众体育组体育舞蹈比赛也同步在都匀市开赛，涵盖体育舞蹈与霹雳舞两大板块。
2: 贵州省的体育舞蹈的普及非常成功，尤其是水平逐年提高。
3: 眼下，素有中国天麻之乡之称的铜仁市德江县即将迎来天麻的集中采挖期。去年全县天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万多农户增收。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当地银行如何助力金融资金精准流向田间和车间？来看报道。
0: 走进德江县复兴镇的天麻种植基地，10万平方米天麻长势喜人。基地去年建成6万平方米天麻种植园并实现丰产，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完善配套，今年初基地规划扩建升级。然而天麻种植周期在3年左右，资金回笼周期长，扩建计划一度受阻。了解且需求后，德江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
4: 主要考察你的资金用在哪个方面，缺口相差多大，比如说人工大概要多少，泥环境采购多少，我们把资料一交上去的话，又没有用什么抵押，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会了。下矿快，下种的时间不耽搁了嘛。
0: 有了充足的信贷保障，基地从6万平扩建到了10万平。同时，由于今年更大面积天麻进入成熟采收期，产值有望从去年的700多万提升到2000多万，带动本地农户务工增收超280万元。针对普通种植户、种植大户，德江农商银行推出纯信用小额无抵押快贷，结合天麻3年生长周期特点，灵活设置分期还款、到期续贷政策，切实减轻农户压力。同时，银行面向加工企业推出最高300万元的产业链大额授信，重点支持烘干车间、深加工生产线、冷藏仓储等设施建设，还配套收购周转贷，缓解丰收季大批量收购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
5: 如果是50万以上的报告上会通过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都会办下来，50万以下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0: 目前德江县天麻种植面积超120万平方米，2025年鲜天麻产量达7500吨，成功研发饮品、食品、保健、日化4大系列50多款天麻衍生产品，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万多农户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当地农商银行已累计向全县2000多户种植户、67家加工销售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5亿元，助力天麻产业全链条发展。
6: 天麻产业是我们15重点产业，针对整个天麻产业全链条，主动去跟他们对接，提前为他们做好授信，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做好天麻产业的资金需求的及时雨。
0: 8月6号至9号，贵州村武暨晴隆第16届火把节系列活动在晴隆阿密齐托小镇举行。踏着音乐的鼓点，游客与晴隆各族群众一起跳起阿密齐托。
7: 期许是代代相传的民俗，如今这场盛会化作当地的特色文旅名片，串联起贵州村舞、特色赛事等活动。
8: 很开心，我第一次来贵州呢，
9: 你真的好，我很喜欢。
10: 我们从珠海过来的，氛围很好啊，感觉民族舞蹈小姐姐们都跳得很好，也很热情，自己参与一下，体感会更好了。
11: 我们是一共有12个人从湖北武汉来这里避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火把节，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12: 专门来参加这个火把节这个活动，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舞，高兴得不得了。
13: 能亲眼见到少数民族，看到他们的服饰，还有他们和所有人相处时热情鲜活的样子，真的特别棒。
0: 今年的活动采取白加黑的模式，除了晚上的村舞飞翼展演、火把巡游、篝火晚会等重头戏，白天游客还可以参加晴隆24道拐徒步、婚俗体验、民俗泼水送福等10多个项目，将避暑康养、民俗文化、红色研学等有机结合，丰富游客文旅体验感。
9: 我觉得这活动很不错，非常的好玩。

0: 景非常的美丽。
1: 第一次在贵州见到这么多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体会到了贵州人民的这个热情，感觉氛围是非常好的。
2: 这个地方适宜旅居避暑，空气比较好，海拔比较适当，我们打算每年过来。
3: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在全国热映，带动了贵州红色旅游的全面升温。游贵州看四渡的跨屏联动，让荧幕里的铁血故事照进了现实旅途。不少来贵州旅游的游客选择专程去看一场四渡，在四渡赤水发生地感受伟大征程。
4: 我们本来是从内蒙古来贵州旅游的，但是知道这个四渡上映后啊，我们来这儿刷了一下，感觉特别值。在电影当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老百姓们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为这个红军搭浮桥，这个画面一出来，内心真的特别震撼。
5: 四渡这个电影专门去看的，因为我父亲呢是抗美援朝的，这个电影一看确实很感动到我了。这演员演得也很好，深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电影在贵州拍摄的，贵州人美山美水美，
6: 在贵州这个土地上看这个四渡非常的震撼人心，嗯，也非常的鼓舞人心。因为旅游的时候已经看到过崇山峻岭，才能真实的感受到当时红军是多么的艰难。我决定回北京以后还要再看一遍。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持续打造行进中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大司政客品牌。今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紧跟核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巡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展。本次巡展将持续至12月，分批走进全省9个市州进行展出，每个市州展期约1个月。本次主题巡展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遵义会议纪念馆承办，各市州党委宣传部协办。展览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为核心主线，设有前沿红军长征在贵州、新长征上新贵州和结语4个板块，并设置红色文化创意展区，展示贵州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部分实践成果。
8: 我们收集了大量详实的这个史实资料，以及300余幅珍贵的图片资料，同时呢，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数字化的讲解和触摸留言屏，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去了解和参观。
9: 展览呢内容十分的丰富，深受启发。接下来我们也将挖掘好云岩区的红色文化，宣传引导更多的人来了解红色文化，弘扬红色文化。
7: 暑假期间，研学又热度持续攀升，贵州各地将课堂搬进山水田园，依托丰富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耕体验、非遗手作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实践中增长技能。这段时间，前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云上两仓研学基地迎来山东、上海等地的研学团队，孩子们参与农事劳作，体验特色民俗，感受生态理念，充实知识储备。
10: 参加了篝火晚会，抓鱼，还有砍竹子，我们很开心。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突破了我自己。
11: 当地的资源文化来做一些课程，自然教育文化类，还有一个是增加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的。
7: 独具特色的从江县吧沙苗寨也吸引大批亲子研学家庭前来探访体验。
12: 暑假游客接待量比6月同期增长20%，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吧沙独特的成人礼，参与榫卯搭建、苗药采摘，体验苗寨的蜡染、苗绣等特色活动。
7: 在雷山县西江镇龙塘苗寨，来自上海的亲子游学团开启了深度研学之旅。孩子们和父母亲手制作蜡盏、打糍粑，参加稻田捉鱼等特色活动，在山野间亲近自然，品读民俗文化。
13: 体验蜡盏觉得很好玩，它也是一朵荷花。我觉得这里环境很好，我喜欢这里。
14: 陪着孩子到山里面，丢开手机，所有电子产品，我们一起在山野间玩耍，一起体验各种不一样的文化风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7: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2000名中小学生走进野玉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展研学夏令营活动，彝族竹竿舞、植物拓印等项目，寓教于游、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在实践中学会协作。
15: 风情特别漂亮，也特别有民族风情。这次研学我体验了拓印帆布包、制作彝族香囊香包，让我增长了见识，也提升了动手能力。
7: 遵义市红花岗区邀请150多名师生走进伟大

0: 转折演绎综合体研学基地、生产车间、交通安全教育基地等，
1: 让孩子们在厚植家国情怀的同时锤炼动手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这段时间，贵州各地不仅风光养眼、美食解馋，还有悠扬欢乐的歌声连绵不断。鼓楼之下、梯田之上、江河湖畔、山野之间，特色实景音乐会轮番上演，悦耳旋律点燃清凉夏夜，持续撬动暑期文旅热度与夜间消费活力。
0: 一山一景致，一曲一风情，在贵州各地，音乐与自然正上演着不同形态的合奏。毕节大方奢香古镇把舞台搬进花海梯田，旋律顺着梯田流淌。威宁草海借力18度夏夜晚风上演湖畔音乐会，让游客感受高原限定的浪漫。
3: 给我们一家人的感觉是不虚此行，希望这样的活动远方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参加。
4: 星空、湖景、音乐三者融为一体，这种独特的高原浪漫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感受。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每逢周末，侗寨鼓楼灯火亮起，民族歌谣扑面而来，
5: 跟他们手拉手一起唱歌的场景，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团结、很温暖。
6: 这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声，这里面的人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友好。
0: 在黎平，在剑河，在安龙，在正安，一场场音乐会点亮小城夜色，袅袅歌声为市井烟火添足热闹气息。
7: 忙碌的时间能放松心情，我觉得办得非常好。
8: 哇，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简直效果太好了，河面的风吹得特别的爽，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简直是 very good。
9: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毕节市化屋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不断推动特色产业苗绣的数字化保护、开发和应用。一针一线里，不仅绣活了一门技艺，更绣出乡村发展的美丽画卷。央视新闻报道，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吸引大批游客在此避暑纳凉、户外探险。央视多档栏目报道，这个夏天，黔南州推出生态、户外、亲子、美食等夏季精品主题线路，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中国天眼模型和宇航员模型等精彩亮相，各族群众盛装踏歌，贵州村马激情开跑，带领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体融合魅力。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关注贵州特色文旅活动，铜仁市石阡县举办玩水龙民俗巡游活动，13支水龙队走上街头，上万市民游客泼水祈福，共享清凉。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05支县域草根足球队齐聚黔东南州榕江县，不同地域的乡土风情、民族文化将在绿茵场上碰撞交融。
10: 2026全国徒步大会贵州贵阳站近日在贵阳青岩古镇举行，比赛分设12公里和5公里两个组别，满足户外爱好者和亲子家庭不同体验需要，共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名徒步爱好者参与。
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啊。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哎，
1: 猪肝，猪肝炒拌面。
3: 辣椒要不要？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
1: 这个不是，
0: 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2: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3: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也说，
2: 对对对对，
1: 这个藕很糯啊。

0: 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1: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0: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白白的，就是这样。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1: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0: 对，
1: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紫米品种是
1: 紫米，
2: 哦，是这样的。
3: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高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1: 做酒就是用饭做的，
2: 嗯，
1: 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
2: 它
1: 比较醇厚，
2: 对，
1: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
2: 嗯，
1: 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要高，
2: 哎，
1: 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
2: 嗯。
1: 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
2: 嗯，
1: 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0: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1: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
2: 嗯，
1: 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
2: 嗯，
1: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关姐，
2: 好，
3: 谢谢
4: 谢
3: 谢。
5: 再说
3: 嘛，
5: 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6: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6: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7: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6: 嗯，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嗯，后来搬到这儿，
7: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6: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7: 对，嗯，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6: 嗯，好，
8: 谢谢谢谢
7: 谢谢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嗯，
6: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7: 没有。
6: 嗯，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嗯，
7: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嗯，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嗯，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个体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7: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菜。

0: 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1: 嗯，
2: 陈老师好，酸辣包青菜。
0: 哦，
1: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
3: 嗯，
1: 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3: 讲新疆呀。
1: 对，看见没有？
0: 是的，啊，厉害！
3: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
1: 嗯，
3: 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
1: 嗯，
3: 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八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
1: 嗯，
3: 就把它改成鸡汤。
0: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它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
1: 啊，
0: 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1: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十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3: 对，
1: 嗯，
3: 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0: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
1: 嗯，
0: 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忆。
1: 嗯，
0: 所以这是高手啊。
1: 确实是高手，
3: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赚钱。
0: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
1: 嗯，
0: 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
1: 嗯，
0: 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
1: 嗯。
0: 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1: 嗯，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他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他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他。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4: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
1: 嗯，
0: 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
1: 嗯，
0: 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
1: 嗯，
0: 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嗯，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
1: 嗯，
0: 假如是问题，
1: 嗯，
0: 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震惊人。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

0: 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

0: 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2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2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

0: 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7: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

0: 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为爱减负，岂是新伴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2: 欢迎欢迎！
13: 3、2、1。
11: 厚养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撃命令は下されたぞ。下した者は全員殺す。
1: 哎呀，你这个张志明这个混账，万一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冲锋啊！
0: 冲啊！
2: 冲啊！冲啊！冲啊！站住！站！

0: 最重要的伙伴。
1: 超人们与潮博士在勇敢之城的极寒大陆成功找到了真正的开天辟地府。
2: 终于找到开天辟地府了，我们快把它拔出来。
0: 交给我吧。大家
3: 没想到你居然还没事。
0: 是谁？黑煞、白煞，你们竟敢伤害我的同伴。嗨，
3: 我来对付他。白煞，你去拿斧头。
2: 好。
4: 根据这把斧头的外形和质量，再加上雪崩的规模等因素分析，斧头的位置应该是这里。
0: 什么情况？
3: 你现在的对手可是我呀。
4: 黑煞大人征服全宇宙的计划终于要实现了！哈哈哈哈
5: 哈！刚才晴空万里，怎么突然打雷了？这也太倒霉了！
6: 啊！区区一点雪，可埋不掉本主角的光芒！
7: 开心超人，快去拿斧头！
0: 放心，交给我吧。开心铁拳！
8: 糟了！

0: 超星超人看起来难以承受住斧头的力量。
1: 黑哨大人，我得帮黑哨大人。根据开心超人出招的动作分析，下一次攻击的位置在右前方。
2: 黑哨大人，往左边跳。
1: 白煞，别跑！
3: 白煞，我们快撤！
1: 哎，都怪我，害黑煞大人受伤了。
4: 没错，你这么倒霉，无论做什么都只会拖累别人。
1: 谁？

0: 虑是因为我刚才拖后腿生气了，黑沙大人会不会开除我？
1: 我明明是最强的，现在居然被超人所伤。
0: 不行，我得好好表现，将功补过。黑沙大人，斧头已经到手了，只要获得他的能量，您将是全宇宙最强的人。
1: 没错，我要把它变成我的能量。
0: 黑沙大人，您伤得重不重？
1: 没事，我只是崴了脚。
0: 我来帮您。
1: 我崴的是脚趾头，你把我脚踝掰断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黑煞的声音，他一定在附近，我们必须找到他，拿回开天辟地符。黑煞大人，对不起，我又把您弄伤了。
1: 哎，没事，这些小伤我休养一下就好了。你替我守着山洞，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0: 我总是坏事，黑煞大人会不会开除我呀？
2: 这大人，你只会拖后腿，他早就受不了你了。
0: 难道我真的很没用？
3: 去那边看看。
0: 不能让超人找到这里，我得下去解决他们。
4: 大家不用找了，白煞自投罗网了。
2: 你的能力已经极限了，你不可能再变强了，会被打败是必然的事。啊，
1: 原来是梦。难道我的能力真的到了极限了？
2: 没错，你已经无法再变强了。
1: 你胡说。

0: 啊，即使你们用毒，我也不会出卖黑煞大人。哼，
1: 这是我熬的姜汤，你半天不说话，我以为你冻僵了呢。
2: 你的眼睛早就出卖你了，被抓住后你一直往那边看，黑煞就藏在那边的山洞里。
1: 他这么害怕，看来黑煞就在那儿。
0: 你中计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找到黑煞大人的。
1: 甜心保护罩。
0: 我是故意把你们引到这里的。黑煞大人根本就不在这儿。
3: 可是这样你也会受伤的。
0: 我不在乎，虽然我倒霉又没用，但我不会让你们伤害黑煞大人的。
1: 我们要阻止他继续引爆炸弹。
0: 我们一起消失吧，超人们。黑煞大人，您的伤都好了？
4: 对付超人这种事，还是得我亲自动手。
5: 开天辟地斧的能量竟然强到我无法驾驭，太有意思了！我一定要把它变成我的力量。
0: 我得去帮黑煞大人。
6: 超人已经拿走开天辟地斧了，你无法再变强了。